0: 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1: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0: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1: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0: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 9.6%， 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1: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0: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吹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 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9: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七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3: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0: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0: 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2: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1: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3: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4: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在河南，胶滨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滨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6: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某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5: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7: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以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5: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0: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9: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河湾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

0: 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1: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0: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至氢、光伏至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 9.3 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3: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4: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3: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5: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3: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6: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3: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7: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3: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8: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9: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10: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 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 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1: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2: 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
3: 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 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
1: 4.28万亿元， 同比增长18.8%。 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 3D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 120%和70.9%。
3: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 该桥全长 1136.7米， 主跨达580米， 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 全桥累计用钢量达 2.58万吨，
1: 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
3: 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 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

0: 油。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益每桶 84.88 美元，跌幅为 3.23%。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05 美元，收益每桶 87.33 美元，跌幅为 3.37%。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个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乌鲁木齐多云，21到29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在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上强调，持续深化以案示警、以案明记、以案促改，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第三届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大会开幕，陈小江出席。
1: 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第一批联动创新建设新闻发布会举行。
2: 我区启动城市背街小巷精细化改造管护工作，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
1: 我区人社部门挖掘5600多个就业见习岗位，助力青年群体就业。
2: 多元业态让阿勒泰旅游实现四季常热。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

0: 看消息，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于6月11号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续深化以案示警、以案明记、以案促改，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保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主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出席，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通报了全区查处违反正确政绩观行为案件情况，与会人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
1: 陈小江指出，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深入查找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坚持把身边典型案例作为衣冠镜和清醒剂，认真对照反思，深刻自警自省，真正将看在眼里的教训变成刻在心底的警惕。要对照立党为公，减身正己，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把牢政治方向，摆正公司关系，把一心为公作为始终坚守的政治品格，做到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要对照为民造福，减身正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厚植为民情怀，用心用情用力解民忧、惠民生、聚民心，着力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依法推进信访积案化解，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带着感情、带着责任服务群众，以实实在在的政绩筑牢党执政的民心根基。要对照科学决策，减身正己，把实事求是贯穿决策谋划全过程，深入调查研究，把问题找准，把思路理清，把对策谋实，坚持群策群力，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自觉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不断提高决策的前瞻性、科学性、时效性。要对照真抓实干，减身正己，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锤炼真抓的实劲儿、敢抓的狠劲儿、善抓的干劲儿、常抓的韧劲儿，紧盯十五五时期各项目标任务，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破解南疆突出问题，深化兵地融合发展，推动新疆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0: 陈小江强调，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树立重担当、重实际的鲜明选人用人导向，真正把忠诚可靠、表里如一、担当尽责的好干部用起来，健全完善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制度机制，对权力观异化、政绩观扭曲、事业观走偏等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形成震慑，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正确作为、奋发有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王建新、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伊利扎提埃克麦提江、哈丹卡宾、王林、王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和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务会成员，自治区和中央驻疆单位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和各地州市县市区设分会场。
1: 新疆台消息，昨天上午，第三届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大会在乌鲁木齐开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天地同道亚新枢纽，世界航空新枢纽黄金通道新生态。 400余位中外嘉宾共聚一堂，共商建设一流国际航空枢纽，共谋新时代民航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提升空中丝绸之路辐射力和影响力。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开幕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致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致辞中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出席大会的中外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赋予新疆五大战略定位，在国家向西开放战略牵引下，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和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外开放能级不断跃升，民航业实现全方位发展，江内成网、东西成扇、覆盖全国、连通欧亚的航空体系逐步成型。为承担好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这一战略使命，更好发挥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的对外连通、要素集散、产业支撑等作用，我们愿与各方一道，进一步强化乌鲁木齐航空枢纽功能，打造互联互通新高地，深化航空加现代产业融合，推动航空物流、跨境电商、临空制造等产业集群化布局，形成以流促贸、以贸聚产的良性循环，点燃新疆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提升对内对外合作水平，向世界展现新疆开放自信新形象。
0: 中国民用航空局总飞行师熊杰在致辞中表示，民航局高度重视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工作，将一如既往支持新疆民航业高质量发展。要围绕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建设这一核心任务，强化顶层设计与规划引领，统筹推进重大项目建设。要立足高质量发展，把握指标牵引，推动民航发展提质增效。同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运输服务能力和综合竞争力，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昌顺在致辞中表示，民航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开路先锋，建议持续深化乌鲁木齐机场航空互联互通，丰富拓展航线航班，增强枢纽中转功能，完善地面交通体系，大力推进支线航空发展，因地制宜发展低空经济，进一步发挥民航的战略产业作用。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贺东峰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商飞将进一步促进国产大飞机扎根新疆、深耕新疆、服务新疆，长久助力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建设，扎实服务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大飞机力量。阿斯塔纳航空公司副总裁理查德·莱杰、中国航空集团副总经理严飞、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副总经理万庆朝、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副总经理梁爽、中国商飞公司总会计师于世海、海航航空集团董事长丁雍正、中国民航信息集团副总经理杜晓明、新疆机场集团董事长陶润文做交流发言。
1: 开幕式上，新疆机场集团与阿斯塔纳航空公司、哈萨克斯坦飞狮航空公司等多家单位共同启动旨在提升中国与哈萨克斯坦间航空通达性的新哈快线。中国商飞与甘肃、新疆、宁夏、青海等多地机场集团共同发布西北地区支线航空联合环飞航线倡议。新疆机场集团与国内外航空公司机场集团签署合作协议。张迎春主持，王建新、哈丹卡宾、王林、哈萨克斯坦、俄罗斯、阿富汗、蒙古国等国航空公司和机场负责人，国内相关单位、企业、协会、基金会嘉宾，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企业和高校负责同志，有关地州市负责同志等出席开幕式。会议期间还举行了主题演讲和圆桌论坛等活动。
0: 新疆台消息，6月9号到10号， 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都满金带领调研组深入乌鲁木齐市石河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昌吉市，围绕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开展专题调研。在乌鲁木齐，努尔兰·阿都满金走进红庙子道观清泉禅寺，深入了解道教佛教在新疆的历史传承和活动场所依法规范管理情况。在石河子市天主教堂、基督教堂及老街清真寺、昌吉市基督教堂本地寺与宗教人士深入交流，了解宗教活动开展情况，希望他们讲好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的道理，引导广大信教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把信教群众牢牢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在呼图壁县呼图壁镇陕西寺，努尔兰·阿布都满金看望了驻疆全国政协委员阿轰杨杰，勉励他发挥好政协委员和宗教界代表人士作用，在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方面提出高质量提案建议。在调研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表示，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是党中央关于宗教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不断增进五个认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要坚持依法治理宗教事务，积极推动我国宗教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支持宗教界在教义教规、管理制度、礼仪习俗、行为规范等方面体现中国特色，适应时代要求。他希望宗教界委员认真落实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要求，自觉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宗教和谐和社会稳定中发挥示范作用。各级政协组织要围绕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进行调查研究、建言献策，为做好新时代新疆宗教工作贡献智慧和力量。蒲雪梅一同调研。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我区交办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0: 昨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第一批联动创新建设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一批联动创新区发展规划与重点目标任务。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2: 为推动新疆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开放平台功能和改革试点经验向更大范围延伸拓展，2025年12月，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复在亳州、昌吉州、巴州、阿克苏地区、石河子市设立第一批联动创新区，于乌鲁木齐、喀什、霍尔果斯三个自贸片区形成3+5开放新格局。今年以来，按照一区一方案，各联动创新区分别制定建设实施方案，共提出了300多条改革创新举措。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一级巡视员朱贺湘介绍，按照能复制尽复制、应复制尽复制的原则，各联动创新区积极打造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复制推广先行区。
3: 比如亳州制定了制度创新成果复制推广清单，依托阿拉山口口岸推广应用新疆自贸试验区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 TIR 加等运输新模式，巴州立足特色农业资源，统筹用好进口食用药食同源商品通关新模式、农产品绿色通道等改革经验，推动共建面向中亚的农产品精深加工与出口基地。
2: 围绕新疆自贸试验区石油化工、先进制造和新材料、农产品加工和纺织服装、现代物流等特色产业领域，各联动创新区建立总部加基地、 研发加生产、贸易加基地等产业合作模式，推动形成自贸试验区引领、各联动创新区承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新格局。祝贺乡
3: 比如昌吉州石河子市聚焦现代煤化工产业绿色转型、装备制造、绿色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重点，联动乌鲁木齐片区；巴州阿克苏地区聚焦纺织服装、农产品精深加工等产业，重点联动乌鲁木齐和喀什片区；亳州聚焦跨境物流、农产品和中药材精深加工等产业，重点联动乌鲁木齐和霍尔果斯片区。
2: 祝贺乡介绍，在服务国家向西开放战略实施方面，各联动创新区进一步打通通道瓶颈，优化通关环境，提高通关效率，完善跨境物流运输体系，做强落地加工与外贸产业链，拓展对中亚、西亚、欧洲等地区的经贸联系。
3: 比如亳州依托阿拉山口口岸，重点强化跨境物流、口岸智慧化通关和能源资源进口加工功能；昌吉州和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空港区融合联动，协同构建公铁联运大通道；阿克苏地区依托别迭里公路口岸，着力建设面向中亚的战略性资源和优质产品进出口通道；石河子市则围绕多式联运国际综合物流港和陆铁空海跨境通道建设，提升兵团参与向西开放的枢纽支撑能力。
1: 近日，我区印发《自治区城市背街小巷整治提升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导各地统筹设施修缮、环境整治、风貌提升与便民配套建设，常态化推进背街小巷精细化改造管护，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宜居品质。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4: 这两天，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湖东路北六巷精细化改造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操作大型机械正进行基础开挖工作。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局市政设施站负责人郭文介绍，
5: 我们将原有的管道进行更换，并行扩建，像人行道的提升改造，还有一些休闲的便民的座椅，在十月底完工。
4: 据了解，自治区城市背街小巷整治提升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通过全面摸排建立一项一档清单，广泛征集群众诉求，形成需求清单，对照标准排查问题，形成问题清单，确保精准施策，同时梳理出涵盖街巷空间、建筑立面、环境卫生、公共设施、交通设施、绿化小品等六个方面的提升整治措施，既补短板保安全，又塑品质显特色。在此基础上，今年乌鲁木齐市对中心城区不少于100条背街小巷开展综合治理。乌鲁木齐市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局环境综合整治科副科长张黎莹告诉记者，各区县也结合实际做特色提升项目，目前正陆续启动实施。
6: 今年天山区计划将临皖巷变为全时段封闭步行街，沙依巴克区依托和田街改造项目，着力打造和田二街美食文化地标，高新区、新市区计划推进铁路局片区、老旧街区改造，水磨沟区计划对南湖片区实施整体提升，各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和思路。
4: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城市管理监督处二级调研员王宁表示，为增强指导意见的操作性和指导性，设置了配套附件《自治区城市背街小巷整治提升评价标准试行》，
7: 对应六方面内容，设立了一级评价指标和负面清单，共计40条具体评价内容，为各地开展整治工作提供技术指引，并为后续评价验收提供了依据。我们将加强培训指导与案例推广，全力支持指导各地把背街小巷打造成展示民族团结、体现人文关怀的城市微空间，让各族群众的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0: 今年截至目前，我区人社部门已挖掘就业见习岗位5600多个，助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8: 就业见习是相关人员到经当地人社部门认定的就业见习单位进行一定期限的实践训练，提升就业能力的一项就业准备活动，主要面向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 去年从新疆理工学院毕业的邢小豪，在当地人社部门的精准帮扶下，找到了与自己专业匹配的就业见习岗位。经过半年见习，现在他已经通过考核正式入职。
9: 见习期间，我足额享受公司各项福利待遇，就业见习补贴按时发放，成功考取中级技术经理人证书。
8: 邢小豪所在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高阳介绍，
10: 就业见习的这个相关惠企政策，既为我们的企业呢吸纳了这个优质的人才，又呢有效地缩减了我们企业的用工成本。
8: 目前我区人社部门已挖掘就业见习岗位5641个，其中事业单位见习岗位1021个，国有企业见习岗位892个，中小微企业见习岗位3728个。见习单位及见习人员可以通过新疆人社公共服务平台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服务专区办理见习岗位发布、见习人员报名等业务。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部部长侯鑫，
11: 仅六月呢，这一个月，全区呢还将组织近100场高校毕业生的专场招聘活动，开展就业见习单位的企业开放日、职业体验、求职能力实训等活动，帮助毕业生提升就业的能力。
1: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福建漳州和南平两地医疗团队在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开展援疆共建工作，真情服务患者，帮带培养人才，持续补齐当地医疗短板，让优质医疗资源惠及各族群众。请听木垒台记者王子阳、赵阳的报道。
12: 近日，患者黄亚倩来到木垒县总医院，向福建援疆医生谢立志送上锦旗，表达诚挚的感谢。黄亚倩患有头痛病，曾经四处求医，一直没有好转，最后来到木垒县总医院。
13: 一次机缘巧合让我遇到了就是谢医生，他的态度非常好，看得也非常仔细，然后给我扎了几针以后，一下子病就好了，我就非常的感谢他。
12: 在解除当地患者病痛的同时，福建援疆医生还通过常态化教学查房、病例研讨、一对一带教，提升本地医生医疗水平。木垒县总医院外医科主治医师李作超，
14: 这些年在援疆医生的帮扶下，我们科对于疾病诊治有了更前沿的方式，同时对我们自己的专业知识也有了质的提升，更好的服务患者。
12: 援疆医生谢立志，
15: 现在科里年轻医生遇到疑难病例已经养成了查文献、找指南、主动求解的习惯，这个变化比协会几台手术更让我感到欣慰。技术可以更新迭代，但自主学习的能力才是真正带不走的援疆成果。
12: 近几年，福建援疆漳州分指挥部医疗队帮带培育本地骨干医生200多名，多名本土医生可独立开展多项疑难病症诊疗。福建援疆南平分指挥部投入资金1200万元，实施木垒县移动医疗等项目，购置医疗设备500多台，实现木垒县基层卫生院设备更新全覆盖。
0: 昨天，自治区2026年旅游产业餐饮行业专项活动启动仪式暨吐鲁番市现场招聘会在高昌区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的报道。
16: 本次招聘会吸引了51家餐饮、酒店、民宿及文旅企业参与，提供岗位1500多个，涵盖文旅运营、特色餐饮、酒店管理、民宿服务、景区配套等核心领域，吸引1000多名求职者到场咨询。求职者麦迪娜·买苏提，
17: 看了好几家公司，整体都不错，我在考虑去哪一家公司，主要是在文旅和餐饮方面，就想给家乡做出一些贡献。
16: 活动现场设置了政策咨询、就业指导、综合服务、直播带岗、产品展示5大功能区域，构建起求职、咨询、提升、对接全链条一站式就业服务体系，精准对接各类求职者，为企业提供用工指导。吐鲁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4级调研员、就业促进与职业能力建设科科长于刚，
18: 既有适配城乡普通劳动力、返乡人员、退役军人的基础服务岗位，也有适配高校毕业生、技能人才的用营、管理、技术岗位，全方位满足不同群体的求职择业需求。
1: 阿勒泰将军山国际滑雪度假区通过缆车观光、云端派对、户外体验等多元业态，力争打造四季皆宜的旅游目的地。请听阿勒泰台记者宋胡拉沙布尔江的报道。
16: 眼下，阿勒泰将军山国际滑雪度假区游人如织，不少游客搭乘全景缆车前往山顶观景台，在这里驻足远眺，拍照留念。北京游客张文博被眼前美景所震撼，
19: 坐缆车上来了，就感觉身心特别放松。
16: 当晚霞铺满整片天空，浪漫的云端日落派对让将军山的热闹氛围持续升温。伴着徐徐山风，各地游客在动感的音乐声中一起随心舞动。河南游客李佳龙：
20: 现场的氛围真是特别嗨，特别适合年轻人来这边玩，跟大家一起互动，整个的氛围真的让人感觉这趟真的来值了，真的是带给我不一样的冲击。
16: 度假区还推出滑翔伞、热气球等特色体验项目，逐步将这里打造成为集观光打卡加休闲娱乐加户外体验于一体的旅游目的地。湖北游客黄静坤：
21: 很快乐，每个人来这里都能留下非常独特的记忆。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昨天巴音郭楞轮台机场迎来首航，成为新疆第29座民用运输机场。这座新机场的投用为新疆航空网络布局补上了关键新节点。
1: 为期两天的第11届新疆中亚地区妇幼健康论坛昨天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知名三甲医院科研院校的学科带头人与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医学专家共同探讨行业前沿技术与临床实践难点。
0: 新疆2026年普通高考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招生工作启动，已报名并通过政治考察的区内普通考生可于6月18号到20号前往指定地区参加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评。
22: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6: 早间提示。
0: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1: 乌鲁木齐多云，21到29度。
0: 阿勒泰晴，16到30度。
1: 塔城晴，18到33度。
0: 伊宁多云，20到31度。
1: 伯勒多云，19到34度。
0: 克拉玛依多云，24到35度。
1: 奎屯多云，22到34度。
0: 石河子多云，21到32度。
1: 昌吉多云，22到31度。
0: 哈密多云，25到39度。
1: 吐鲁番多云，30到43度。
0: 库尔勒阴，25到36度。
1: 阿克苏小雨，21到32度。
0: 阿图什多云，18到32度。
1: 喀什多云，17到32度。
0: 和田小雨转中雨，18到30度。
1: 乌鲁木齐多云，21到29度。
0: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蓝天、王继龙，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知识、唱儿歌，让每一段广播时光都充满美好与温暖。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今天呢，迪娜姐姐为你们准备了勇敢可爱的小红帽的故事。那么快来听听小红帽在森林里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吧。小红帽。从前有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外婆送了一顶红色天鹅绒做的小帽子给她，她天天都戴着小红帽，因为这让她看起来更可爱，于是大家都叫她小红帽。有一天，妈妈对小红帽说：小红帽，把这块蛋糕和一瓶红酒拿去给你外婆，她生病了。外婆住在树林里，离村子有点远。小红帽拿着蛋糕和红酒出发了。她刚走进树林，遇到了一只大灰狼。大灰狼想吃掉小红帽和她的外婆，于是抢先去了外婆家。大灰狼跑到外婆家敲门，他模仿小红帽的声音叫门，外婆就让大灰狼进来了。大灰狼进屋后，一口吞下了外婆，然后他穿上了外婆的衣服，戴上他的帽子，躺在床上。小红帽到了外婆家后，惊讶地发现了屋门开着。他进屋后有点奇怪的感觉。小红帽好奇地问：
1: 啊，外婆，你的耳朵和眼睛为什么那么大？
0: 大灰狼说：
2: 哈哈，为了更好地听你的话，更清楚地看到你啊。
0: 小红帽说：
1: 嗯，外婆，你的嘴巴好大，好可怕
2: 啊！啊，这样我才能把你吃了。
0: 大灰狼阴森森地说出这句话后，一口吞下了小红帽。大灰狼又躺回床上睡了，还发出很大的鼾声。一位猎人恰巧经过小屋，当猎人来到床边，发现大灰狼正躺在床上，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于是他拿了一把剪刀，剪开大灰狼的肚子，小红帽和外婆都出来了，他们一起把大灰狼的肚子里塞满了石头，然后外婆用针线把大灰狼的肚皮缝了起来。大灰狼醒来想要喝水，但石头太重了，他一头栽到井里淹死了。猎人、小红帽和外婆都很开心。

0: 为什么不能任性？云云是个任性的女孩，凡事都要听她的，不然她就会生气的哭闹。妈妈带云云去游乐园玩了一天，回到家很晚了，妈妈让云云洗完澡早点去睡觉，云云偏要看动画片。妈妈看云云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说云云该睡觉了，明天再看吧。云云故意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说
1: 我一点儿都不困，我就要看电视。
0: 第二天早上，云云睡过了头，上学迟到了。云云和小朋友们一起骑车回家，到了家后，她嚷嚷着太热了，便去冰箱拿了一个冰激凌。妈妈提醒她，冰的东西要少吃，不然会肚子痛的。云云不以为然，一口气吃了四个冰激凌。到了晚上，云云开始肚子痛，她痛得在床上打滚，妈妈赶紧带她去医院。医生说，云云因为吃了太多冰的东西，引起了急性肠胃炎。医生给云云开了一些药，并叮嘱她不要再吃冰的东西。云云回到家，妈妈喂她吃了药，轻轻地给她揉着肚子说，妈妈希望云云能改掉任性的毛病，多听别人的建议。云云点点头，
1: 我知道了，我会努力改正的。
0: 云云很快康复了。一天晚上，妈妈让云云刷牙，云云正在搭积木，她头也不抬头地说，
1: 我不，我要继续玩。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妈妈说，可是不刷牙会长蛀牙哟。云云刚想反驳，却想起上次肚子痛的教训，牙痛一定很难受。上次云云看到小胖长了蛀牙，脸都肿了。虽然刷牙有点麻烦，但万一长蛀牙就糟了。于是云云跟妈妈商量，
1: 妈妈，我可以多晚一分钟再去刷牙吗？我马上就要搭好了。
0: 妈妈回答，呵呵，当然可以。云云搭好积木，自觉地去刷牙了。从此以后，云云不再任性了。

0: 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我们的血液是红红的，那你好奇为什么它不是蓝色黄色偏偏是红色的呢？今天就来揭开这个有趣的小秘密。人的血液为什么是红色的？人体血液成分分为细胞部分和非细胞部分。细胞部分由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非细胞部分是血浆。血液的红色是由红细胞造成的，血红蛋白是由猪蛋白和血红素组装成的，而血红素是一种含有色素的物质。人体血液中红细胞的数量非常大，所以当这些含有大量血红素的红细胞悬浮在血浆中时，就使血液成为红色的了。血液在心血管系统中不断循环流动，完成各种匀速功能。人体的血液总量是相对恒定的，这对于人体正常机能的维持很有必要。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了吗？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美妙的旋律唱不停，欢乐的时光总是短。今天的童心闪闪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踏实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踏实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走进新农村节目。在节目刚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喀什地区三天天气预报。预计6月12至13日各地晴间多云，傍晚至夜间部分区域有阵性风雨天气，气温上升。14日各地晴，平原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未来三天，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小到中雨，平原城区最高气温35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左右。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喀什周边的一些景区的天气情况。喀什古城景区阵雨转晴间多云，偏北阵风四级，气温18至34摄氏度。月浦湖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阵雨转晴间多云，偏北阵风四级，气温17至35摄氏度。泽普京湖阳国家森林公园阵雨转晴间多云，偏北阵风3至4级，气温17至33摄氏度。巴楚红海景区阵雨转晴间多云，偏北阵风3至4级，气温19至34摄氏度。麦盖提县刀郎画乡景区

0: 阵雨转晴间多云，偏北阵风3至4级，气温17至34摄氏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多云有小雨，西北风6至7级，气温6至21摄氏度。塔县红旗拉甫国门景区多云有小雪，西北风6至7级，气温0下4至10摄氏度。农业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以下几条消息。金融护航助力夏粮颗粒归仓，夏粮丰收，麦浪飘香。眼下巴楚县一年一度的夏粮收购工作即将拉开帷幕，为保障收购资金足额到位，巴楚县金融部门迅速行动，备足夏粮收购资金，加大信贷资金投放力度，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多措并举助力夏粮归仓。6月10日，在色利布亚镇的艾利格达瓦农业专业合作社一派忙碌景象，工作人员全力开展夏粮收购筹备工作，为即将全面开启的夏粮收购工作筑牢基础。随着夏粮收购临近，合作社即将迎来大批量粮食收储工作，前期筹备、周转备货都需要流动资金支撑。了解到该合作社的资金难题后，新疆农商银行巴楚县支行主动对接精准服务，开通粮食收购专项信贷绿色通道，快速完成资质审核与授信审批，为合作社发放200万元粮食收购贷款，有效缓解了企业资金周转压力，为后续夏粮收购工作高效有序开展提供坚实金融支撑。巴楚县艾利格达瓦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买买提库尔班说，我正在发筹时，农商银行工作人员主动上门了解我的实际情况后，3个工作日就发放了200万元粮食收购贷款，办贷效率也比较高。针对夏粮收购资金需求短贫急的特点，新疆农商银行巴楚县支行靠前部署，精准发力，持续优化金融服务举措，快速响应各类收粮主体融资需求，精准解决夏粮收购融资难题，全力保障辖区夏粮收购工作平稳推进。新疆农商银行巴楚县支行党总支委员、副行长伊里凡·艾利说，依托全县14家营业网点优势，开通粮食收购信贷绿色通道，缩短授信审批时间，保障资金不断档。截至目前，累计发放粮食收购贷款3760万元。作为服务三农的金融主力军，新疆农商银行巴楚县支行提早谋划，靠前服务，精准对接，组织客户经理下沉田间地头，摸排种粮大户、收粮商户和粮食收购企业对接资金需求，破解收粮户融资痛点，同时开通绿色通道，优化审批流程，压缩时限，极大地提升办贷效率，减少收粮户等待时间，助力全县粮食稳产增收，夏粮颗粒归仓。新疆农商银行巴楚县支行党总支委员、副行长伊里凡·艾利说，我们将持续优化金融服务，用好新农易贷、富农易贷等创新金融产品，加大信贷资金供给，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到农业发展的每一个环节，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更坚实的动力。
1: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倾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0: 乡村振兴方面，贝贝南瓜丰收在望，特色产业助增收。眼下沙车县乌达利克镇琼艾日克村的贝贝南瓜种植基地生机盎然，连片大棚内藤蔓葱郁，圆润饱满的贝贝南瓜缀满枝头，长势喜人，丰收在望。种植户李永琪正带领工人忙着开展田间管护， 今年我们共种植1800座大棚，预计6月中旬可以采摘。目前基地已吸纳110余名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大家既能在家门口增收，也能学习种植技术。种植户李永琪介绍道，特色产业稳步发展，既让种植户尝到甜头，也为本地群众带来稳定收入。基地通过整合土地资源，带动周边农户参与种植，就地就业，持续激发乡村产业发展动能。村民图尔孙古利阿布利兹说，我在这里务工已有3年，月收入从最初1800元涨到现在3000元。在技术人员指导下，我熟练掌握了贝贝南瓜种植技巧，实现了挣钱学技两不误。近年来，乌达利克镇立足本地资源优势，把贝贝南瓜培育为特色主导产业，科学规划种植布局，推行标准化田间管理，稳步扩大种植规模，并通过拓宽销售渠道、错峰上市等方式提升产业效益。小小贝贝南瓜不仅丰富了果蔬市场供给，更成为带动就业、助农增收的重要产业，为乡村振兴增添强劲动力。乌达利克镇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买买提图尔孙图尔蒂表示，这批贝贝南瓜即将成熟上市，目标市场是乌鲁木齐、北京、上海、成都等地。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提升瓜果品质与产能，不断拓宽群众增收路径，让贝贝南瓜真正成为群众的致富瓜，全力助推乡村振兴。

0: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欢迎继续回到幕当中，我们再来聊聊夏季病虫害防控科学安全用药十要诀。一、科学使用农药，一、对症用药。准确识别病虫害是科学安全用药保证防治效果的前提。各地依托田间监测、物联网等设备，密切关注病虫害发生动态，正确识别病虫害种类，选择相应的已登记农药品种开展防治。建议优先选用环境友好、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严禁违法使用禁用农药，鼓励农户建立用药档案，确保农药使用可追溯。二、适期用药，根据不同病虫害的发生规律、特点和农药特性，选择适宜时期开展田间试药。害虫在卵孵高峰至低龄幼虫期防治，病害在发病前或发病初期防治。杂草精液喷雾在2至5夜期喷施除草剂，可显著提高防效。各地可结合气象及田间病虫害监测数据，明确最佳施药时间，通过网站、短信、APP 等方式及时向农户发送施药窗口期预报。三、足量用药，严格按照农药标签标记的药量足量使用，既保证防治效果，又不刺激病虫害加速产生抗药性。综合考虑作物生育期，如玉米大喇叭口期、豇豆苗期，病虫害发生程度轻、中、重度，植保机械类型背负式喷雾器、自走式喷干喷雾机、植保无人飞机等影响因素，科学测算每亩用药量和兑水量。四、科学轮换或混配用药，建立区域农药轮换使用台账，明确每个作物生长季内单一农药品种有效成分使用不超过两次，与不同作用机理的药剂交替使用，特别是防治繁殖速度快、群体大的小型害虫，轮换用药可有效延缓病虫害抗药性的产生。农药混配前需进行兼容性预试验，取少量药液混合后静置30分钟，观察若出现乳剂破坏、蓄结或大量沉淀的农药品种，则不能相互混配。五、合理施药，夏季适宜施药时间为上午9点前和下午4点后，风力3级以上或预报1小时内有降雨时不宜施药，施药人员每天施药时间一般不超过6个小时。针对玉米等高杆作物病虫害防治，鼓励由病虫害专业化防治组织使用植保无人飞机等高效植保机械，在适宜的时间开展作业，避免人背机械进入密闭环境施药。施药后6小时内遇下雨天气，需在雨晴后24小时内补施。在喷雾作业结束后，应根据农药标签上的建议，及时在处理过的地块周围树立警示标志，在规定时间内，人和畜不

0: 得进入施药地块；二、安全施用农药；一、精准施药，确保防控效果及安全。对于采用植保无人飞机开展夏季病虫害防治的，要确保飞行和用药安全。一是加强对植保机械的测试与检修，植保机械应定期检修并建立台账。飞防作业前要对植保无人飞机进行安全测试，重点测试喷头流量和喷施均匀度，全面检修机具。二是做好飞防施药安全管理，在开展飞防作业前要充分调查作业区域及周边环境信息，科学掌握飞防作业边界和禁飞区域，综合评估作业安全性，并采取措施排除可能影响安全作业的风险隐患。飞防管制区附近应选择地面机械开展相关作业。三是做好飞防药剂的选择，飞防药剂要选择高效环境友好型的药剂品种，优先选择微乳剂、可溶液剂、水分散粒剂、悬浮剂等。蜜源植物花期施药应避免使用对蜜蜂等昆虫高毒的农药，或提前发布飞防施药预告，避免发生蜜蜂、家蚕等非靶标生物中毒事件。二、做好防护，严防中毒事件发生。施药人员要穿戴好防护用品，如防护帽、口罩、手套、靴子及专业防护服等，严格遵守施药操作规程。喷施农药时，施药人员要始终处于上风位置，做到顺风隔行施药。施药过程中不饮食、不吸烟。施药后要及时清洁身体、更换衣物，并将喷雾器械清洗干净，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禁止用盛药水的桶直接下井、下河、下池取水，禁止裸手搅拌药液。儿童、孕妇和哺乳期的妇女不得喷施农药。施药人员一旦出现头晕、恶心、呼吸急促、出汗、流涎等症状，要立即停止喷药，离开作业场所到通风顺畅的环境中去，脱去受污染的衣物，并用清水洗净皮肤。如果中毒状况较严重，应拨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4小时中毒急救热线010-8313-2345咨询，并持农药包装或标签及时到附近医院诊治。三、严守间隔期，保障农产品安全。施用农药时要严格遵守农药标签标注的农药安全间隔期，特别是蔬菜、水果等夏季鲜食农产品用药，建议在蔬菜大棚、果园等场所悬挂农药安全间隔期警示标牌，标注最后一次施药日期和安全采收日期，对未达到安全间隔期的农产品严禁采摘上市。四、科学防治，避免药害损失。喷施除草剂时应加装保护面罩，注意选用对临近作物和下茬作物安全性高的除草剂，并严格控制使用剂量。如果发生除草剂药害，可在作物叶面及时喷施银朵丁酸、云台素内酯、赤霉酸、磷酸二氢钾等复配制剂，可有效缓解药害。同时加强水肥管理，促根壮苗，增强抗逆性，促进农作物快速恢复生长。五、回收废物，保护环境安全。农药使用者必须对农药包装物瓶、罐、桶、袋等进行3次清洗，并将每次的清洗液倒入喷雾器中充分混合使用。使用后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农药使用者要妥善收集，并主动交回至原农药经营门店或指定的村级回收站点，不得随意丢弃在田间地头、沟渠河道，从源头减少农药包装污染，共同保护农田生态环境安全。
1: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0: 节目的最后，就对烈日加害虫加病

害，三重夹击怎么办？给大家带来了夏季棚式蔬菜防护指南。进入六月，随着各地气温升高，一些蔬菜病虫害发生也严重起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前高温季节棚式蔬菜需要重点注意的几种病虫害，菜农朋友们要提前采取措施，做好应对工作。高温干旱的天气有利于番茄病毒病的发生，防控策略灭病毒源头，控制传播，早发现早清除，不随意用药。一、源头控制，选用抗病抗虫品种是防治病毒病的根本措施。除此之外，种子温汤处理、棚室内外除草、调运苗子前抽检都可以减少毒源数量。二、控制传播。一、苗期一颗蔬菜发生病毒病，后期会有成千上万颗发病，造成全田普遍发生。二、通过防虫网、二道门、药剂控制传毒昆虫，例如在温室出入口用50目防虫网覆盖，设置缓冲防虫网室，防止蚜虫、粉虱进入，悬挂黄板监测诱杀害虫等。三、国外一些花卉公司在修剪打岔时，将刀具手指蘸一下牛奶，钝化病毒，效果好。四、随时留心病毒病，蔬菜病毒病一般先在上部幼嫩叶片出现花叶、黄化、曲叶、蕨叶等症状，发现病毒病及时发出预警，及时判别或送样检测，以便明确传播途径，控制病毒病大发生。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绝大多数病毒病在新长出的叶片症状明显，但番茄褪绿病毒先使番茄植株下部的叶片黄化。五、若是接触传播病毒病，应标记病株，在农事操作管理时最后管理病株。若是虫传病毒，应先喷药灭虫，早期病株零星发生时应及早拔除病株，并减少打岔等操作，避免病毒病过快传播。六、排查防虫网，及时补漏，更换黄板，监测虫量，发生较重时傍晚闭棚后用异丙微烟剂熏杀，或用比虫磷、扑虱磷等药剂喷雾防治。七、化学防治，发病时可喷施病毒磷、宁南霉素、菇类蛋白多糖、氨基寡糖素和盐酸妈灵瓜等药剂。适当喷施叶面肥，不仅能够有效改善发病症状，还有增产作用。随着温度升高，湿度降低，一些小型害虫开始蠢蠢欲动，它们繁殖快，数量多，抗药性产生快，一不注意棚内就会大规模爆发。目前蔬菜上危害严重的小型害虫主要有粉虱，以烟粉虱、温室白粉虱为主，害螨主要是叶螨、茶黄螨，其中常见的叶螨主要有朱砂叶螨，又称红蜘蛛，二斑叶螨又称白蜘蛛，蓟马，蔬菜上的蓟马主要有瓜蓟马、腌蓟马、葱蓟马、棉蓟马、西花蓟马等，危害大葱、辣椒、瓜类、茄子、豆类等。蚜虫，俗称腻虫、蜜虫，在蔬菜上经常发生的主要是桃蚜、瓜棉蚜、豆蚜、萝卜蚜、甘蓝蚜。一、培育无虫苗，可在定植时喷洒药剂或学施药剂，能够有效地降低害虫发生概率。二、对于温室蔬菜，可在夏季休棚期进行高温闷棚处理，能够有效地杀灭虫卵，减少虫源基数。三、可以利用蚜虫对黄色的强趋性，在田间悬挂黄板诱杀，利用蓟马对蓝色的强趋性，在田间悬挂蓝板诱杀，还可以在通风口处、门口处铺设防虫网，防虫网以不低于60目为宜。四、以虫治虫，用异色瓢虫这种益虫来防控蚜虫，一只异色瓢虫可以防控约20头-30头蚜虫。智利小植髓螨则是防控红蜘蛛的能手，每平米可以释放45头-70头益虫。另外，东亚小花椿可以防控蓟马，每平米释放1到2头即可。五、化学防治，烟粉虱可以选用19%锈禽虫酰胺悬浮剂、22%螺虫鳃虫磷悬浮剂、22%氟定虫胺精悬浮剂、99%矿物油、乳油、5%柠檬烯可溶液剂、17%氟比夫南酮可溶液剂、22.4%螺虫乙酯悬浮剂等药喷雾防治。蓟马可选用60克每升乙基多杀菌素悬浮剂、19%锈禽虫酰胺悬浮剂、20%夫虫胺可溶力剂、10%联苯虫螨精悬浮剂、25克每升多杀霉素悬浮剂等药喷雾防治。
蚜虫可选用10%异丙微烟剂，15%敌敌畏烟剂，3%高效氯氰菊酯烟剂，12%打满异丙微烟剂等药熏蒸。也可用5%定虫米乳油，25%塞虫芹水分散粒剂，1.5%苦参碱可溶液剂等药喷雾防治。害螨可以使用240克每升虫螨精悬浮剂，或43%联苯丙酯悬浮剂进行喷雾防治。茄叶霉病，叶霉病主要危害番茄的叶片，初期叶片正面有不明显的和不规则的褪绿斑，叶片反面有白色霉层，随着发展，霉层逐渐呈现黄褐色、紫色、黑色，霉层黄褐色、紫色时期是病害发生的中期，传染性较强。发病后期，叶片正反面均会附着霉层，引起叶片反卷、干枯，严重影响植株长势，引起产量下降。该病可以同时侵染叶柄、茎秆、萼片、幼果等多个部位，属于多部位侵染的病害。对硼室茄果类蔬菜来说，棚内光照过强，对幼嫩的果实伤害很大，容易出现日灼情况。尤其是摘心较早、上部留叶少的植株，很容易出现光照直射果实表面，造成日灼危害。措施：一是适当遮挡光照，降低棚内光照强度；二是合理整枝，改善田间结构，避免果实被强光长时间照射；三是做好温度调整，强光高温条件下果实最容易受害。当前大风天气仍然很多，通风口容易受影响，造成棚内高温强光，要注意做好通风口管理，确保棚内温度适宜，避免温度过高。四是补充营养，提高抗逆性。各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走进新农村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登顶乐坛最巅峰，
2: 大家好，我是毛不易。
3: 我是陈梓彤。
4: 我是马伯骞。
5: 大家好，我是唐海霄。
1: 盘点流行热金曲，

0: 每周给你最 hot 二十强东方风云榜揭榜时刻，
1: 欢迎来到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马上为大家揭晓的呢，就是全新一期东方风云榜的排行情况喽。嗯，那在揭晓本周进榜的新歌之前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一期榜单呢，杀到前三甲是哪些作品呢？
3: 东方风云榜回溯。
2: 君、硬糖少女、303、西林娜依高、阿莫西林、
1: 亚军黄霄云、孟凡、
2: 冠军郁可唯、Dear Life、
3: 被蝴蝶征服着云又散落、东方风云榜回溯。
1: 哦，这是上周的前三啊，那本周这个格局变成什么样了呢？大家别急，我们慢慢为你揭晓。
2: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排名在前二十位的作品都有谁呢？
1: 好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排在第二十位。哎呦，这个歌曲啊，上周呢是第八名，本周一下子嗖滑到了这个位置哦。嗯，这是一首电音的作品了，但是呢，其实它的旋律还是蛮上口的，来自 Corsic 胡梦舟和马吟吟的合作，歌名叫做《心》。
2: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十九。有名啊，这首歌曲叫上周呢前进了一格，来自左奇博带来的新歌，也有一些电子的成分加入 Close。
1: 嗯，那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八位啊，这是进榜的新歌了、嗯、之前呢也到我们东方风云榜的直播间来做客过，好好的聊了聊，他这个才艺啊非常的丰富。
2: 是的、啊、因为最近听说好像还去拍电影了，是打拳
1: 呢、啊、对啊，所以到底是谁这么全能呢？他就是任逸飞。这次带来的这个歌我觉得非常的暖心、嗯、又有一些些的浪漫。
2: 新歌的名字叫做《你加我》。

0: I'm ready, go. 东方风云云云
1: 榜第十八名，怎么样？有没有唱到你的心坎里呢？
2: 之前的时候，大家如果有被余佳运的《最好的都给你》打动的话，相信这首歌曲也就延续了那种风格啊。
1: 哎，你加我，你听听这个歌名多甜啊！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七位，这首歌上周十九，本周升了两个座次，很有深意，而且编曲非常精彩。这首歌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再好好的重温一下，来自刘凤瑶的新歌啊。
2: 新歌呢叫做

0: 样喜欢这个味儿吗？
1: 哎呀，好听的啊！
0: 这个刘凤瑶啊，她给自己写的歌啊，就感觉不是那么的想要去迎合大众的审美。但是呢，她如果给别人写的这个 OST 的作品呢，哎，就比较朗朗上口了。
1: 是的，这还是我们之前说到了，保持个性的同时，也在迎合市场，两条腿走路。
0: 她的音乐很冷静，
1: 对的
0: 啊，你一听这冷静的音乐，于是你的心也冷了。
1: 哎呀，我

0: 的妈呀，凉凉了这是。
1: 哎呀，没有了，冷却冷却啊，
0: 冷却冷却。那接下来呢，关注一下本周第16名新歌进榜了，这是刘瑞琦，而这次跟他合作的这位对象呢，其实最近也有发合集啊，张简君伟。
1: 哎呀，张简君伟老师，我发现最近真的非常的活跃，
0: 高产。
1: 这一次呢，也是和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刘瑞琦进行了一个合作，大家可能都蛮喜欢刘瑞琦之前有一首电影的 OST 叫《房间》。那这一次呢，这个歌名你听一听，我感觉很有故事啊，
0: 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快乐。所以新歌的名字就叫各自快乐。东方风雨

0: 嗨，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王凯。
0: 现在来到了本周第十五名了，这首歌刚才我们好像有 cue 到这个人呢。
1: 是的，因为这是上周的季军卫斯的歌曲，本周开始下滑。哦，来自非常会唱的硬糖少女303的成员西林那一高带来的新歌叫做阿莫西林。
0: 嗯，那位列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四位的这首歌曲呢，上周第十八，本周升了四格座次啊。他唱起这个有点电音的感觉，你别说，还挺有魅力的啊，
1: 还蛮不一样。
0: 对，也让大家哎呀，发现也是一个很全能的人哈。邓建超的新歌叫做《逃离孤单星球》。
1: 是的，本周第十三名新歌进榜了。
0: 哦哟，
1: 复古的风潮又袭来。

0: 非常的厉害，你看新歌一进榜成绩这么的好，我们这个基本上每次提到这个人啊，有几个关键词绕不过。一，他很有才华，
1: 很省钱，
0: 然后呢这个爱情生活非常甜蜜，
1: 很耿直，
0: 还有就是他有一个一如既往很多年都没有变过的，就是他的内心有一个港风情节。
1: 这是谁呢？这是李荣浩老师。
0: 是的是的，这个说到港风情节啊，从早期的很多作品啊跟香港地区的一些音乐人有合作之余呢，这一次干脆说我就自己来一首吧。那你一听这个编曲啊，这个词啊曲啊唱啊，就特别有一种看这个香港地区经典的这种电影的感觉。
1: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来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复古回潮的感觉啦。李荣浩带来的新歌，你听听这名字，感觉就是港产片啊。
0: 哎呀，
1: 纵横四海，东方。

0: 年榜 ，Come on，
1: 第十三名。
2: 哎呀，在我的脑海当中，一幕又一幕的经典画面，就像这个歌一样，纵横四海呀。
3: 我想到的是周润发骑摩托车。
2: 哦，在我心中是哥哥，非常帅气的一个回眸。
3: 哦，
2: 哎呀，我们的童年呐、
3: 啊，这有年纪了，一听啊，最起码。好，那刚刚这首就是来自李荣浩的作品《纵横四海》。那接下来呢，本周第十二名啊，这是来自毛不易，这首歌曲之前也是当过东方风云榜周榜的冠军哦。
2: 哎呀，好厉害啊！大家都说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啊，他这个私交有一个好朋友，我觉得不难猜。但是呢，你要想想看，这两个好朋友凑在一起，私底下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有点难猜。
3: 嗯，
2: 我们可以先公布一下啊，这对好朋友一个是毛不易，另外一位呢也是我们东方风云榜的常客，就是周深
3: 啊。
2: 大家我觉得可以脑补出来那个画面。
3: 我觉得应该就是我们的这个人间小百灵
2: 啊，
3: 这个周深深应该就是一个人在那里，就像演独角戏一样，一直叨叨叨叨叨叨，毛毛在旁边只要附和一下，哦，就好了，
2: 笑而不语。
3: 对、
2: 这个汪凯基本上呢是完全回答正确了，因为根据我的可靠线报啊，给我报的料就是他说，哎呦，这个毛不易跟周深啊，据说两个人特别聊得来、
3: 哦、
2: 我说哟，我说这个是因为大家都喜欢音乐，都这个很会唱吗？他不是，聊得来的意思是说周深可以不停地讲，毛不易可以一句话也不说，
3: 哎，就是一个话多一个话少，非常的互补了。
2: 哎，一加一减就合适啊。
3: 对的，因为其实当年两位也有合作过啊、在这个《如懿传》当中，梅香如故、非常的好听。
2: 确实，那这一次毛毛带来的这首歌，我们也感受一下吧，《城市傍晚》。
0: 东方风云榜
1: 第十二名。

0: 刚听到这首歌曲正在下滑当中，下降七格，来自毛不易的作品啊，《城市傍晚》。
1: 那位列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一名的这首歌呢？哎呀，它也是上周的冠军单曲。那一直都说呢，这两年啊，他除了唱情歌之外呢，有了更多对于人生不同阶段的思考。这位就是郁可唯了。
0: 是的，而且其实我觉得他也是越活越自我的一个状态啊。就是这两年，其实陆陆续续能看到他，因为参加了一些综艺之后，结识了一班好朋友，然后在互相的演唱会当中帮衬着对方，非常好的姐妹情谊啊。
1: 是的，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吧，这也是郁可唯啊近期的佳作了 Dear Life。
2: 东方风云榜
3: 第十一名。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汪凯。率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刚刚揭晓火热出炉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排序。
2: 东方风云榜回溯
1: 第二十名 Corsair 胡梦洲马莹莹心，
0: 第十九名左奇博 Close， Baby,
1: 第十八名任意飞你加我，你加
0: 我，第十七名刘凤瑶黑皮书，这一路飞，
1: 第十六名刘瑞琦各自快乐，
0: 第十五名硬糖少女303西林娜依高阿莫西林，
1: 第十四名邓建超逃离孤单星球，
0: 第十三名李荣浩纵横四海，
1: 第十二名毛不易城市傍晚，
0: 第十一名郁可唯 Dear Life，
2: 回溯。
0: 好的，这就是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排行了啊。那马上呢就要准备进入到本周的前十强，东方风云榜前十名，他们分别都有。
1: 是的，第十名的这首歌曲呢，也正在大步往前冲的状态啊。
0: 哎呀，
1: 较上周前进了五格，非常会唱的一位袁娅维啦。
0: 哎，那说到 Tia 的这首新歌呢，我们很坦诚的说啊。它可能是一首慢热的作品，
1: 对，
0: 就是你要慢慢品，细细品，一小口一小口的抿，就像是喝酒一样。
1: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它就很氛围音乐，
0: 哎，
1: 就是你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不太会去 KTV K 这首歌，
0: 你有点难唱。
1: 对，但是呢，当那个情绪到达的时候，如果你希望用这首歌来给你助助兴，
0: 哎，
1: 它是可以的，
0: 非常适合做这个周末的 BGM、
1: 哎、
0: 啊。那我们就赶紧来听听看吧，来自袁娅维的新歌了，《月亮上跳舞》。东方风云榜。
2: 第十名。

0: 刚听到这首来自 T.R. 袁娅维第十名的作品《月亮上跳舞》，这首歌曲其实也是他跟沪上的一位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陶乐然的合作。
1: 哎，那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第九名，他们与这位创作人的合作呢，我觉得是一份惊喜，但又不是意外。同属于一家这个经纪公司来着哈，这是来自时代少年团，很快就要有新的演唱会了，带来的也是师兄王源特别创作的这一首单曲了，我们来听听看励志的作品啦，《小小孩》。
2: 东方风云榜。

0: 刚听到这首本周第九名，这首歌曲来自王源的创作，时代少年团的演绎啊，小小孩儿。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觉得王源一下子长大了。
1: 哎，对，这个从当年大家还记得吗 ？TFBOYS 有首《不完美小孩》。
0: 对。
1: 哎呀，再到现在时代少年团的这个小小孩儿成长呢，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哈。
0: 就是感觉他像一个大哥一样在传帮带啊。
1: 哦、哎呀，有这个味道哈。哎、所以呢，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八名的这首歌，你看它叫《年少的欢喜》。之前呢，汪凯也为我们解读过这个歌名，倒着看也是一个关键啊。
0: 对的，喜欢的这个少年是谁呢？这就是张星特。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数榜，本周第七名呢，这是来自朱星杰的歌曲啊，也继续在前进当中，上升三格，星夜出逃。
1: 那位列本周东方飞榜第六名的这首歌曲呢，我们一直说什么叫做有思考，什么叫做有态度，如果可以把自己的思考态度放到自己的作品当中的话，那么这位音乐人他就很厉害。
0: 是的，而且他的思考就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也会思考出一些内容，并且写到自己的歌里。
1: 是，而且呢，还会配合一些你想不到他看了些什么样的东西。
0: 哦，
1: 到底是谁这么神秘？我们赶紧把他请出来，请到的就是本周第六名的得主了，于真，来介绍一下他的新歌吧。
2: 东方风云榜，我们自己的排行榜。大家好，我是于真，特别喜欢就是很动感的音乐，但是我自己个人又是觉得，就是如果我要写一首歌，我肯定还是想传达一下我自己想表达的东西。所以如果说他们两个能结合到一起当然是最好的。在写时尚的时候，我是跑去就是看了两篇论文，里面关于时尚的一些解读，或者说是他们挖根究底的去讲了一些时尚的根源，引发我的思考，然后我就去把这首歌写出来了。因为时尚就是个圈，就是可能90年代

0: 买单
1: 哦，帅帅的就喜欢这种感觉。
0: 是的，本周第六名来自于真的新歌叫时尚。
1: 嗯，那再来看看本周东方榜榜第五名啦，这是来自谢辉和范鑫啊，这个非常宏大的一个摇滚作品了，叫做永不消逝。
0: 而本周第四名了哟，戴荃老师
1: 啊，
0: 好没天过完了，三伏天来了依然坚挺在榜啊。
1: 哎呀不容易不容易，这首歌呢我们品品这四个字，黄梅烟雨啊。
0: 是的，其实你如果仔细听这首歌的话，你会发现啊，它其实描述的是在记忆当中黄梅天当中邂逅的那段柔情，
1: 哎，充满了浪漫和美好哟。
0: 嗯，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本周前三甲的排序。东方风云榜，
1: 西京榜时刻。哟，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0: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好，哈，进入到本周东方风云榜啊，这个前三甲的范畴了啊。
0: 是的。
1: 哎，首先来看一下本周的这个季军作品。说到这位老师呢，他真的就是创作的灵感啊，就满世界的找啊。
0: 哎，对的，就感觉他真的对于很多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的一些特色音乐是非常的感兴趣。
1: 哎，你看看这一次找到的是什么，西班牙民谣。
0: 哎呀，来听听看吧，这是李健老师啊根据西班牙民谣所做的改编。
1: 嗯，
0: 马琳娜。东方风云榜本周季军。

0: 哎呀，有被感动，有被浪漫到啊！谢谢李健老师带来了这么深情的一首作品《玛琳娜》，本周第三名。
1: 是的，那到了亚军位次的这位呢？刚刚我们已经提。

0: 提到了，就感觉少年长成大人的状态啊。王源，
1: 也有自己的音乐的风格和态度了。这次带来的新歌，我们赶紧来听听看。本周亚军《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东方风。

0: 刚听了本周亚军的作品，来自王源的作品啊，叫做《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王源呢，其实最近也是刚发表了自己的 EP。如果说这张 EP 当中这首歌曲可能是让大家听到熟悉的他的话，你如果再去听听 EP 当中其他的作品，你可能会发现，哎，王源真的跟当年不一样喽。
1: 是的，和他这次 EP 啊，整体的概念啊，都有很强的连接啊。希望大家能够配套收听了。
0: 是，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要和你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冠军作品啊，这位歌手也是在大家的目光之下、注视之下慢慢成长的一位，
1: 本周全新诞生的周榜冠军，恭喜一下这位小妹妹啊，现在还是学生身份的啊。
0: 是的，
1: 但是没想到她对人生也有很多感悟，于是改变了唱腔，完成了这一曲，让我们恭喜黄霄云、孟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实推动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喀什各地立足当地资源禀赋，推进养殖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地区举行国际档案日系列宣传活动。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6月11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5: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新疆调研时的讲话要求。会议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不断提升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能力，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要坚持把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作为新疆工作的总纲，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完善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机制，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增加就业为导向，加快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推动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要着力做活南疆起眼，落实好国家支持政策，加快破解突出问题，推动南疆实现更有利于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变化。要健全完善兵地融合发展的规划设计和长效机制，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要持之以恒加强党的建设，全面建强基层组织，结合换届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三北工程西部阻击战

0: 区现场推进会部署要求，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发扬三北精神、科科牙精神，更加尊重规律，突出重点，循序渐进，久久为功，聚焦打好三北工程西部阻击战，持续巩固扩大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成果，扎实推进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综合治理，常态化抓好工程质量管控，推动治沙兴业利民协同发展，确保如期完成工程建设任务，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作出贡献。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和研究阐释有关部署要求，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重要论述，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扎实推进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新时代党的浙江方略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思路、办法和实际行动。会议听取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展和集中整治实践转化情况汇报，强调要压实各级党委主体责任，坚持学用结合，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政治过硬的忠诚品格，坚持标本兼治，把整改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的实际成果，坚持持续用力，把实践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长治久安的坚实支撑，健全完善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制度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更加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开创新疆各项事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026年6月2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2: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喀什各地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加大扶持力度，夯实产业基础，推进养殖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1: 在泽普县奎伊巴格镇养殖户张春雪的肉牛养殖场，场内养殖设施齐全，肉牛长势良好。
3: 泽普县奎伊巴格镇建材园社区养殖户张春雪：
4: 我们现在总共养了260头牛，主要销往安徽、四川、江西、河南等地，现在市场价格很乐观，平均一头牛能卖13500块钱。
1: 2年前，张春雪只养了80头肉牛，看好市场前景，想扩大规模，却受困于技术、场地、饲料等难题。奎伊巴格镇政府了解后，帮他申请饲料补贴，低价出租闲置场地，以降低成本。
3: 泽普县奎伊巴格镇建材园社区养殖户张春雪：
4: 镇上不仅给我申请了饲料补贴，养殖场场地租金也特别优惠，今年打算继续扩大养殖规模，多赚点钱。
1: 在当地惠民政策支持下，像张春雪一样发展特色养殖的农户效益不断提高，成为养殖能手，实现增收致富。
3: 泽普县奎伊巴格镇人民政府副镇长李钦东：
5: 通过落实补贴政策，优化场地资源，配齐技术服务，健全防疫体系等多项举措，全力扶持养殖大户壮大产业，以特色产业蓬勃发展，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各地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服务、场地保障等措施，推动养殖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这两天，英吉沙县英野尔乡和谐村依托林下生态养殖模式培育的首批500只枣园鸡陆续出栏上市。
3: 英吉沙县英野尔乡和谐村党支部书记郑飞龙：
6: 首批500只枣园鸡即将顺利出栏，市场订单供不应求，印证了我们生态重养殖路子选对了。
1: 和谐村共覆枣园占地面积220亩，栽种枣树12000株， 为盘活林地。

0: 闲置资源，拓宽增收路径。该村构建树上结藻、林下养鸡的立体种养模式。如今，藻原鸡已成为村里的特色品牌。
1: 英吉沙县英野尔乡和谐村党支部书记郑飞龙：
2: 党支部继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完善藻原养殖配套基础设施，稳步扩大藻原鸡养殖存栏规模，让更多村民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1: 在国际档案日集中宣传周期间，喀什地区档案局档案馆联合市档案馆、市城建档案馆、地区公安局、地区税务局等单位，以档案与时代同行为主题，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系列宣传活动，让档案文化走进群众生活，贴近社会大众。喀什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档案负责人古利扎尔哈斯木：
3: 档案是公路事业发展的历史见证，我们守护好档案，就是留住公路行业的发展脉络，也让每一项工作有据可查、有源可溯，以档案之力护航公路事业行稳致远。
1: 在喀什大学，烽火昆仑共卫家国抗日战争档案文献展通过百余件珍贵馆藏史料，生动再现了喀什各族群众同心抗战的峥嵘岁月和家国担当，为师生带来沉浸式红色教育，厚植爱国情怀与民族团结意识。喀什地区档案馆馆长邓生林：
4: 此次活动采取宣传加体验加共鸣的模式，推动档案工作从幕后走向前台，将以国际档案日为契机，持续普及档案法规，传播档案文化，充分发挥档案存实、资政、育人、惠民作用。
5: 孟祥奎是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兼职讲师，擅长治疗中风病、神经系统疾病及情绪睡眠障碍疾病。2025年11月，他千里奔赴来到麦盖体县中医医院任康复医学科主任、主治中医师。援疆期间，他将传帮带作为援疆工作的核心任务，通过病例讨论、床边教学、实操指导、业务讲解等多种方式倾囊相授，旨在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 针对常见病、慢性病，孟祥奎在临床救治中重新梳理规范化诊疗方案，提升麦盖提县中医医院康复医学科的诊疗精准度和临床治疗效果。麦盖提县居民帕利丹·努尔顿：
6: 孟医生特别有耐心，认真地给我妈妈做检查，细致地讲解病情，调整了我妈妈的治疗方案，还经常叮嘱妈妈要注意饮食和作息，真的特别感谢援疆医生。
1: 从清晨查房问诊，到午后坐诊答疑，再到下班后业务复盘、带教学习，日复一日的坚守，让孟医生早已把麦盖提当成第二故乡。麦盖提县中医医院康复治疗师阿尔兹古利·艾尼：
7: 专家毫无保留传授治疗思路与实操技术，补齐了我们以往的技术短板。以后我会把学到的技术留在本地，用心服务各族病患，守住基层康复一线。
1: 山东省援疆医生麦盖提县中医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主治中医师孟祥奎：
8: 援疆的时间是有限的，但是留下的技术和人才是无限的。我希望通过手把手带教，帮助培养一批业务过硬、能力突出的本地医护骨干。
1: 在孟祥奎的悉心培育下，麦盖提县中医医院康复医学科年轻医护人员的临床思维、实操能力、病例分析研判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山东省援疆医生麦盖提县中医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主治中医师孟祥奎：
8: 我会继续立足岗位，全力以赴做好诊疗服务、技术帮扶和人才带教工作，把每一件小事做实，把每一次诊疗做好，切实为麦盖提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援疆力量。
5: 连日来，喀什地区部分县市持续高温，给蔬菜生产带来诸多挑战。为保障蔬菜稳定供应，泽普县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户提供专业指导，全力应对高温对蔬菜生产的不利影响。
0: 6月9日，在泽普县古勒巴格乡拱棚蔬菜种植基地，连片大棚西红柿长势喜人。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农户们抢抓清晨凉爽时段，抓紧采摘成熟果实，现场分拣装箱有条不紊，田间一派忙碌丰收景象。随着夏季气温的持续攀升，当地气象部门也将全力做好高温气象服务保障工作，为作物丰产、 农户丰收保驾护航。
1: 泽浦县气象局副局长杨自波：
9: 通过实时监测和预报，我们及时制作发布气象服务专报，同步推送乡镇与社农部门，为农户错峰采收、大棚通风降温管护提供气象服务保障。
0: 同时，技术人员指导种植户及时采取大棚遮阳、通风、定时浇水、降温等措施，努力实现高温季节蔬菜的稳定生产与供应。
1: 泽浦县设施农业外聘技术员王权：
10: 我们除了指导种植户们错峰采收，还提醒他们日常还要适度浇水，做好遮阳，最大程度保住产量和果蔬品质。
1: 连日来，越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训练氛围热烈，喀什队再次开展专项集训，全力备战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四轮南区对决。针对赛场实战细节反复打磨，查漏补缺，为赛事取胜筑牢基础。喀什队助理教练阿布拉江马木提：
11: 我们也做了充足的准备，从我们的进攻还有一些其他的方面也强化我们的训练，全力以赴继续拿下三分。
5: 近日，清凉一夏唤起新城家电家具家装专项补贴专场活动将暖心加场。
0: 活动承办方与各大品牌厂商沟通协商后，正式决定延续家场开展政企专项补贴活动。
1: 喀什市民苏比努尔马木提江：
12: 今天过来想买一些家具，然后看上了几款沙发跟床，款式也比较多，优惠也特别大。
0: 本次家场活动时间为2026年6月13日至6月14日，活动地点设在喀什市兴民路环江购物广场1、2楼，京东家居环江店、广式通志家环江店同步参与。活动延续原有全部惠民政策，补贴规则、优惠力度、配套服务均保持不变。活动整合国家、地方、厂商、平台多重补贴，福利叠加力度十足，最高补贴比例可达 50%， 600万元专项补贴资金持续投放，并遵循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原则。
1: 商家黄毅然：
13: 我市6月6日至7日开展的惠民专项补贴活动，市场反应强烈，收获了广大市民的认可。本次优惠活动返场定于6月13日至14日举行，活动福利政策优惠力度保持不变，全力保障广大市民尽享惠民补贴福利，让更多的群众收获实惠。
0: 温馨提醒，有意参与活动的市民，凭前期线上报名信息及本人身份证即可入场选购。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4: 6月11日，2026年科学与中国上海科普援疆专项活动第一期宣讲团走进巴楚县14所学校，科研专家团队为巴楚青少年开展专题科普授课，送来前沿科学知识，以科创赋能乡村教育，深化互喀科技对口援疆协作。
0: 6月11日，泰山学院援疆实习支教团与越浦湖县图书馆联合开展泰越雅集读书分享会，以书为媒，以读会友，通过共读与交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鲁江文化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腾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 我一身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3: 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姬轩。
4: 第24回，醉金刚轻财上一匣，痴女儿一帕染相思。话说林黛玉正自情思萦斗缠绵顾结之时，忽有人从背后拍了一下，说道：你做什么一个人在这里？林黛玉倒吓了一跳，回头看时，不是别人，却是香菱。林黛玉道：
5: 啊，你这个傻丫头，冒冒失失的吓我一跳，你这会子打哪里来？
4: 香菱嘻嘻的笑道：
5: 我来找我们的姑娘的，总找不着，你们紫娟也找你呢，说林二奶奶送了什么茶叶来了，回家去坐着吧。
4: 一面说着，一面拉着黛玉的手回潇湘馆来。果然凤姐儿送了两小瓶上用新茶来，林黛玉和香菱坐了，谈讲些这一个绣得好，那一个刺得精，又下一回棋，看两句书，香菱便走了，不在话下。且说宝玉因被袭人找回房去，只见鸳鸯歪在床上看袭人的针线呢，见宝玉来了，便说道：
5: 你往哪里去了？老太太等着你呢，叫你过那边请大老爷的安去，还不快换了衣服走呢？
4: 袭人便进房去取衣服，宝玉坐在床沿上脱了鞋等靴子穿的功夫，回头见鸳鸯穿着水红绫子袄，青缎子坎肩儿，下面露着玉色绸袜，大红绣鞋，向那边低着头看针线，脖子上戴着扎花领子，宝玉便把脸凑在他脖颈上闻那香油气，不住用手抹擦，其白腻不在袭人之下，便猴上身去闲皮笑道：
6: 嘿，好姐姐，把你嘴上的胭脂赏我吃了吧。
4: 一面说着，一面牛骨糖似的粘在身上。鸳鸯便叫道：
5: 袭人，你出来瞧瞧，你跟了他一辈子也不劝劝，还是这么着。
4: 袭人抱了衣服出来，向宝玉道：
5: 左劝也不改，右劝也不改，你到底是怎么样？你再这么着，这个地方可就难住了。
4: 一边说，一边

0: 为他穿了衣服，同鸳鸯往前面来见贾母。见过贾母，出至外面，人马俱已齐备，刚一上马，只见贾琏请安回来了。正下马，二人对面彼此问了两句话，只见旁边转出一个人来，
1: 请宝叔安。
0: 宝玉看时，只见这人容长脸儿，长挑身材，年纪只好十八九岁，生得着实斯文清秀，倒也十分面善，只是想不起是哪一房的，叫什么名字。贾琏笑道，
2: 哼，你怎么发呆，连他也不认得，他是后廊上住的五嫂子的儿子云儿。
0: 宝玉笑道，
2: 啊，是了是了，我怎么就忘了。
0: 因问他母亲好，这会子什么勾当。贾云指着贾琏道，
2: 找二叔说句话。
0: 宝玉笑道，
2: 嘿嘿，你倒比先越发出息了，倒像我的儿子。
0: 贾琏笑道，
2: 好不害臊，人家比你大四五岁呢，就替你做儿子了。
1: 宝玉笑道，你今年十几岁了？
0: 贾云道，
3: 十八了。
0: 原来这贾云最伶俐乖巧的，听宝玉这样说像他的儿子，便笑道，
2: 嘿，俗语说的，摇车里的爷爷，主管的孙孙，虽然岁数大，山高遮不住太阳，只从我父亲没了，这几年也无人照管教导，如若宝叔不嫌侄儿蠢笨，认作儿子，就是我的造化了。
0: 贾琏笑道，
1: 哼，你听见了，认儿子不是好开交的呢。
0: 说着就进去了。
2: 宝玉笑道，哼，明儿你闲了，只管来找我，别和他们鬼鬼祟祟的，这会子我不得闲儿。明儿你到书房里来，和你说天话，我带你园里玩去。
0: 说着班安上马，众小厮尾随往贾赦这边来。见了贾赦，不过是偶感些风寒，先述了贾母问的话，然后自己请了安。贾赦先站起来回了贾母话，伺后便换人来，
2: 带哥进去太太屋里坐着。
0: 宝玉退出来至后面，进入上房。邢夫人见了他来，先到站了起来，请过贾母安，宝玉方请安。邢夫人拉他上炕坐了，方问别人好，又命人倒茶来。一盅茶未吃完，只见贾从来问宝玉好。邢夫人道，
4: 哪里找祸猴儿去，你那奶妈子死绝了，也不收拾收拾你，弄得黑眉乌嘴的，哪里像大家子念书的孩子。
0: 正说着，只见贾环、贾兰小叔侄两个也来了，请过安，邢夫人便叫他两个椅子上坐了。贾环见宝玉同邢夫人坐在一个座褥上，邢夫人又百般抹撒抚弄他，早已心中不自在了。坐不多时，便和贾兰使眼色要走。贾兰只得依他，一同起身告辞。宝玉见他们要走，自己也就起身要一同回去。邢夫人笑道，
2: 呵呵，你且坐着，我还和你说话呢。
0: 宝玉只得坐了。邢夫人向他两个道，
2: 你们回去，个人替我问你们个人母亲好吧，你们姑娘姐妹们都在这里呢，闹得我头晕，今儿不留你们吃饭了。
0: 贾环等答应着，便出来回家去了。
2: 宝玉笑道，嘿嘿，

可是姐姐们都过来了，怎么不见？邢夫人道，他们坐了一会子，都往后头，不知是什么话。邢夫人笑道，哪里有什么话，不知是什么话。邢夫人笑道，哪里有什么话，不过是叫你等着，同你姊妹们吃了饭去，还有一个好玩的东西给你带回去玩。娘儿两个说话不觉又晚饭时候，调开桌椅，罗列杯盘，母女姊妹们吃毕了饭，宝玉去此假设，同姊妹们一同回家，见过贾母、王夫人等，各自回房安息，不在话下。且说贾云进去见了贾琏，因打听可有什么事情，贾琏告诉他，前儿倒有一件事情出来，偏生你婶子再三求了我，给了贾琴了，他许了我，说明儿园里还有几处要栽花木的地方，等这个工程出来一定给你就是了。贾云听了半晌说道，既是这样，我就等着吧，叔叔也不必先在婶子跟前提我今儿来打听的话，到跟前再说也不迟。贾琏道，提他做什么，我哪里有这些功夫说闲话呢，明儿一个午更还要到兴义去走一趟，须得当日赶回来才好，你先去等着，后日起更以后你来讨信儿，来早了我不得闲儿。一路思量，想出一个主意来，便一径往他母舅卜氏人家，一路思量，想出一个主意来，便一径往他母舅卜氏人家来。原来卜氏人现开香料铺，方才从铺子里来，忽见贾云进来，彼此见过了，因问他这早晚什么事跑了来。贾云笑道，有件事求舅舅帮衬帮衬，我有一件要紧事，用些冰片麝香使用，好歹舅舅每样赊四两给我，八月里按数送了银子来。卜氏人冷笑道，哼哼，再休提赊欠一事，钱儿也是我们铺子里一个伙计替他的亲戚赊了几两银子的货，至今总未还上，因此我们大家赔上立了合同，再不许替亲友赊欠，谁要赊欠就要罚他20两银子的东道，还赶出铺子去。况且如今这个货也短，你就拿现银子到我们这儿不三不四的小铺子里来买，也还没有这些，只好倒边去。这是一，二则你哪里有正经事，不过赊了去又是胡闹，你只说舅舅见你一遭就派你一遭不是，你小人家很不知好歹，也到底立个主见，赚几个钱弄得穿是穿吃是吃的，我看着也喜欢。贾云笑道，舅舅说的倒干净，我父亲没得时节，我年纪又小不知事，后来听见我母亲说，都还亏舅舅们在我们家出主意料理的丧事，难道舅舅就不知道的，还是有一亩地两间房子，是我不成器，花了不成，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粥来，叫我怎么样呢，还亏是我呢，要是别个死皮赖脸三日两头来缠着舅舅要三升米二升豆子的，舅舅也就没有罚呢。卜氏人道，我的儿，舅舅要有还不是该的，我天天和你舅母说，只愁你没算劲儿。你但凡立得起来到你大房里，
就是他们爷们儿见不着，便下个气，和他们的管家管事的人们嘻嘻呵呵，也弄个事儿管管。前儿我出城去，碰见了你们三房里的老四，坐着好体面车，又带着四五辆车，有四五十和尚道士往家庙里去了，他哪儿不亏能干，就有这样的好事儿到他身上啦。贾云听他唠叨的不堪，便起身告辞。不是人道：“怎么这么忙？你吃了饭再去吧。”一句话尚未说完，只见他娘子说道：“你又糊涂了，说着没有米，这里买了半斤面来下给你吃，这会子还装胖呢，留下外甥挨饿不成？”不是人说：“再买半斤来添上就是了。”他娘子便叫女孩儿：“银姐，往对门王奶奶家去问，有钱借二三十个，明儿就送过来。”夫妻两个说话，那贾云早收了几个不用费事，去得无影无踪了。不言卜家夫妇，且说贾云赌气离了母舅家门，一进回归旧路，心下正自烦恼，一边想一边低头只管走，不想一头就碰在一个醉汉身上，把贾云一把抓住骂道：“你瞎了眼，碰起我来了。”贾云听声音像是熟人，仔细一看，原来是锦邻倪二。这倪二是个泼皮，专放重利债，在赌博场中吃饭，专爱吃酒打架，此时正从欠钱人家索了利钱，吃醉回来，不想被贾云碰了一头，就要动手。贾云叫道：“老二住手，是我冲撞了你。”倪二听见是熟人的语音，将醉眼睁开看时，见是贾云，忙把手松了，趔趄着笑道：“原来是贾二爷，我该死，我该死，这会子往哪里去？”贾云道：“告诉不得你，平白的又讨了个没趣儿。”倪二道：“不妨不妨，有什么不平的事儿告诉我，替你出气。这三街六巷凭他是谁，有人得罪了我醉金刚倪二的街坊，管叫他人离家散。”贾云道：“老二你且别气，听我告诉你这缘故。”说着便把卜世仁一段事告诉了倪二。倪二听了大怒：“要不是二爷的亲戚，我便骂不出好话来，真真气死我倪二。也罢，你也不用愁，我这里现有几两银子，你要用只管拿去，我们好街坊，这银子我是不要利钱的。”一面说一面从搭包里掏出一卷银子来。贾云心下自私，倪二素日虽然是泼皮，却因人而施，颇有义侠之名，若今日不领他这情，怕他臊了反为不美，不如借了他的，改日加倍还他也倒罢了。阴笑道：“老二，你果然是个好汉，既蒙高情，怎敢不领，回家按例写了文约送过来便是了。”倪二大笑道：“哈哈，这不过是十五两三钱银子，若要写文约我就不借了。”贾云听了，一面接了银子，一面笑道：“我遵命就是了，何必着急。”倪二笑道：“哈哈，这才是呢。

天气黑了，我还有点事儿，你尽请回吧。我还求你带个信儿给我们家，叫他们早些关门睡吧。我不回家去了，倘或有要紧事儿，叫我们女儿明儿一早到马贩子王短腿家来找我。一面说一面趔趄着脚去了。且说贾云偶然碰了这件事，心中也十分罕意，想那倪二倒果然有些意思，只是还怕他一时最终慷慨，到明日加倍的要起来便怎么好呢。又想到不妨等那件事成了，也可加倍还得起他。他遂走到一个钱铺里，将那银子称了称，分量不错，心下越发欢喜，先将倪二的话捎给他娘子知道，方回家来。见他母亲自在炕上捏线，见他进来便问哪里去了一天。贾云恐他母亲生气，便不提不是人的事来，只说在西府里等梁二叔的，问他母亲吃了饭不曾。他母亲已吃过了，说留的饭在那里，叫小丫头子拿过来与你吃吧。那天已是掌灯时候，贾云吃了饭收拾歇息，一宿无话。次日一早起来洗了脸，便出南门大香铺里买了冰舍，便往荣国府来打听贾琏出了门，贾云便往后面来。到贾琏院门前，只见几个小厮拿着大高扫帚在那里扫院子呢，忽见周瑞家的从门里出来叫小厮们：“先别扫，奶奶出来了。”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1: 北京时间12:00。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五月的新疆，木偶光影和童真笑脸交相辉映。从喀什到巴楚，从泽普到冰团草湖项目区，上海木偶剧团用24场演出、28场特色活动、8次专业培训，为3万多名青少年带去了一场场会动的光影童话。当孩子们用宣传册拼出立体16花，当印有花儿与少年角色的彩笔被紧紧地握在小手中，海派木偶艺术已经悄然化作沪江两地心手相连的温暖信物。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了上海木偶剧团党总支书记刘进、上海木偶剧团团长助理、品牌运营部主任青年演员柴月，来听他们讲述偶遇品牌背后的故事与感动。我们请进今天的两位嘉宾。刘书记好，柴老师好。
1: 陈光老师好。
2: 陈光好。
0: 这次是什么时候回到上海的？
2: 我们是5月24号回到上海的。
0: 在新疆演出多久？有一周
2: 啊，不止，我们5月9号出发的，啊，5月9号，2周，
0: 快2周时间，
2: 2周的时间，对，两周，
0: 非常辛苦，
2: 两周时间。
0: 听说刘书记还在这个新疆过了一个难忘的生日，
2: 对对对，这个是比较特别的一个体验。5月24号正好是我的生日，所以那一天是我们返程的日子，
0: 返程的日子，
2: 对对对，
0: 大家给您过了一个特别的生日，
2: 是
0: 怎么过的？
2: 是，因为24号是周日。那天其实上午我们还是有其他的工作安排，所以我跟柴月其实是先去参与工作的。我们中午12点应该是要上大巴，准备去机场出发的。然后这个我们的这个团队的成员其实是

0: 通知的时候其实就留了点小这个惊喜吧，他们通知是11点40集合，所以我当时以为他们是为了相对充分一点时间，我没在意。那个工作完成以后我们拿了行李我就上大巴了，结果孩子们就让我说书记你下来一下，我当时还挺心里还挺膈楞的，我想马上出发去机场了，还有什么事儿
1: 下来、
0: 哎、还要下来，我想什么事儿没弄好啊，我就有点担心。结果我走到这个酒店这个大堂里，那个我们的团队这些成员推出、拿出蛋糕来、说祝你生日快乐啊，我真的很感动。
1: 本来想下来要批评两句的，
0: 是啊，本来我在担心我想出什么事儿了，都快要去机场了、还给我出状况。
1: 查阅知道吗？
2: 我知道，前一天的时候其实对、我们都瞒着书记，然后所有的团队的年轻的孩子们就在想我们要怎么到时候把书记给骗下来。然后我说我早上和书记要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工作要做，要不然这样等我们俩反正返回来的时候走过来十分钟我给你们通风报信。然后我赶紧就在微信上跟我们的这个演出队的这些这个演员们说，我说还有十分钟到达现场，我说你们准备好。回来之后结果书记不按套路出牌，直接上了大巴，
1: 结果又叫下来。
2: 对，把他再叫下来，
1: 感动吗？
0: 感动，真的很感动。他们现场，把蛋糕拿出来，然后、孩子们就在这个酒店的大堂里头，对着我唱生日歌，就非常非常
1: 太拉风了，这个
0: 对，是很拉风，对，
1: 我觉得这个
0: 非常难忘，
1: 特别感人的瞬间，正好给我们木偶剧团上半年的文化润江活动是画了一个特别圆满的句号，
0: 对
1: 对不对？
0: 是。
1: 刘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木偶剧团、这个文化润江活动方面都有哪些安排，好不好？
0: 今年的文化润江其实我们从设计之初就在考量，因为今年是我们偶遇系列第三年了。今年我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计划，一个是关于我们润江的这个面儿要更宽。上一次我来我其实就想到很多孩子都对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官微下面留言说为什么没来到我们的学校，所以从今年的设计之初我就在想要去到更多的学校，让更多的孩子能体验能体会到这样的一个艺术。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也是在考量说文化润江的这个效果，就是不是只让他们看一场演出就结束了，他们应该希望自己能够参与其中，能够给我们当地的孩子们留下一点什么。所以我们今年设计的时候也是从广度和深度上面同步要发力。那么广度上其实就给演出的场次相关，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叫百场偶戏百变偶趣，其实确实是比较卷了，去年70场今年变百场了。这是一个部分。第二个就是我们关于这个对于当地的这个文化这个实践基地的深入指导方面，因为去年是挂牌在泽普三小挂牌成立了海派木偶戏的这个教育实践基地，那么基地成立之后不可能只是挂个牌，只是简单的做一个这个开幕的活动，
1: 对，
0: 我们还是希望说当地的孩子们能够参与其中。这个部分的工作呢是由柴月来负责的，所以一会儿也请他讲一讲。
1: 对，
0: 我们今年上半年的这个润江的这个规划呢，总体是去到三个地方，一个是我们去巴楚，还有一个草湖冰潭草湖项目区，这两个重点的演出区域，其实还有穿插一个小的这个飞行的小队
1: 啊，
0: 要柴月带队的啊，要去泽普三小去这个开展我们的指导。所以我们刚才说上半年的任务里头有八场培训，实际上是他来这个参与的。我们在演出的这个中间，我们安排了两天的时间让他去把这个培训的工作也要同步做好，因为他的身份比较特殊。我们
1: 这个培训主要是做什么培训？是怎么演吗？
2: 对的，我们让泽普三小的小朋友们能够自己啊，这个通过实际的这个操作和有一些动手制作的这个过程，让他最终搬上舞台一个十分钟左右的一个传统的海派皮影戏。对的。
1: 需要练多久？
2: 基本上我这一次的八节课下来之后，孩子们的大框架已经拉下来了。我觉得他们非常聪明，这个是我必须要给到他们肯定的。第二呢，他们也自己非常的努力，就像特别有我们老一辈那个就是老艺人的工匠精神啊。我下课我说孩子们十分钟，大家抓紧时间去上厕所，去喝口水，没有一个人动。都拿着皮影在墙上练，因为我们的影窗啊，我们自己带过去影窗其实面积不是很大，然后是给孩子们练习用的。那孩子们就自己找周围的比较干净的墙面，然后两两合作在那想我怎么操作这个皮影。因为我这一次给大家指导

0: 有的这个是小蝌蚪找妈妈，然后我们是做了一些创意的小蝌蚪找妈妈，所以好多的这个皮影啊，需要有的是两个一组三个一组的这样孩子，然后共同完成操作，他们就觉得好像我一个人操作起来比较简单，两个人操作需要默契，那他们就抓紧时间不停的去练，为的就是能够有机会将来能够走上更大的舞台。
1: 嗯，我曾经玩过这个皮影，我觉得好难哦，就是你想把它做的活灵活现，
0: 是的，
1: 想协调起来挺难的，
0: 是的，
1: 孩子
2: 脑子会了手不会，
1: 对，能看得懂，但是就是操作不来。
0: 对，孩子们在最开始练习的时候，其实也有点犯难的，因为我上手就是动了两下之后，孩子们会觉得啊，这个好像不太会，也不太看得懂，到底老师是这个签子是怎么操纵的？我想，如果说只是要让我看我来演的话，孩子们永远可能都没有办法上手。所以我今天上来之后，我直接就跟孩子们说，我说孩子们不要怕。我们每一个人分两组 A、B 两组，没有先后啊，同样一个这个皮影分两个人来拿，你来拿五分钟之后我们再换，大家先去找感觉，你怎么能够就是用你的思维去让这个小青蛙或者是小蝌蚪动起来，然后老师再告诉你你这样动的这个弱势是什么，就是缺点是什么，我们可以换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孩子们理解上会觉得更迅速更快一点。如果说我直接上手，我说你必须这样拿你必须那样拿，孩子们会觉得说我这样手倒不开，然后就是这个，因为我们都有这个基本功嘛，这个属于是这个捻签的这个功底，没有一些比如说长期的训练的话，孩子们很难去用这种方式进行操作。那我说只要影窗之外的这个观众看到你们操作的这个角色是好的，无论你们怎么拿都没有问题
1: 啊，这个叫捻签啊。
0: 对，捻签，这是一
1: 个
0: 基本功。
1: 它这个难点在什么地方？
0: 我们需要用这个五根手指同时捻动三根签子。比如说，我是
1: 五个手指捻三个签子，
0: 对，
1: 是两个手指加一个，但这个手指在另外一边还
0: 需
1: 要再捻，
0: 而且还需要这样子不停的协调。又比如说，有的这个老演员会用一只手，然后捻动几个签子，让他做走路的这个姿势，那孩子们就要学会用签子怎么去一只手去做签子的交替，我觉得这个是难点啊。
1: 我觉得这个基本功还是很难的，
0: 但是孩子们确实接受的能力很强
1: 啊、
0: 就是还是那句话，新脑子是很好用的，
2: 他们都是零基础的，
0: 对的，
2: 没完全没有接触过皮影戏，他们也只是去年的时候看过我们在学校表演的节目而已，
1: 对，
2: 对他们来说其实蛮难的。
1: 哎，我记得我在现场看过某剧团的演出，好像除了皮影戏之外，它有很多装置啊，好多大的装置在满场飞，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次我们的演出是都是皮影戏吗？还是说还有其他的？
0: 我们带去新疆的演出呢，一共有两个主要板块，一个是我们这个4月18号刚刚进行首演的一个《花儿与少年》，是一个现实主义题材的一个海派杖头木偶戏。然后，当然它是结合了非常多音乐剧的元素在里面。
1: 它叫海派杖头。
0: 我海其实是叫海派木偶戏，海派木偶戏，但是呢，杖头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木偶的品种
1: 哦，
0: 我们里边主要操作的有杖头木偶，然后还有一部分这个皮影元素
1: 哦，
0: 然后同时还有一些装置上的一些这个木偶的表演，当然我们主要的还是以杖头为主，
1: 那这个是花儿与少年，
0: 这个是花儿与少年，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以折子戏为主要的一个表演的元素进行的一个边讲边演，然后我们是由折子戏串联和台下观众的互动，以及我们一些这个传统木偶知识的一个讲解和科普，在一个这个一场节目里当中。
1: 现在边讲边演是不是也是木偶剧团的一个主流的演出方式？
2: 对，实际上是这样的，因为新疆的孩子可能还是有很多是没有见过木偶戏的，所以纯粹从看剧目的角度来讲，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们希望能够让他们能够了解更多，因为这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是有2000年的历史的，它光看戏光看热闹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也是接受当地的一些这个老师的一些建议，同时也是结合我们剧团的这个特色，我们把它设计成一木偶一世界，那么 这样的一个边讲边演呢，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有展演的部分，我们折子戏几个小的剧目拼起来的，我们可以灵活机动的变化它的这个内容，可以是三五个，对吧？三五个不同的内容组合排列组合，有各种可能。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把知识串联在这个

0: 中间，那么给他们讲解木偶的历史，木偶的几个基本种类，然后怎么样来操作。那么最大的一个这个特色呢，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展演过程中间，其实是会请到很多的孩子上台来互动，那么他们自己亲手来操纵一下，不管是布袋呀、啊、还是皮影啊，还是杖头啊，还是这个提线，他们上台来感受一下。包括我们的一些创意哦，比如说我们布拟是我们海派木偶的一个创新木偶，那么它的操纵方式又是完全不同的。每一个上台来的孩子，他都亲手操作过以后，他的感受是更深刻，他记忆也是更深刻，他对这个艺术样式他就更有感情。所以我们也觉得说，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会给当地的孩子们带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乐趣。
1: 所以边讲边演其实不光是一个艺术欣赏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熏陶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0: 学习的过程。 对，
1: 刚才你们一直在提这个杖头木，它是一个什么样子啊？
2: 杖头木其实它是它的大小基本上是在70到90公分，然后重量呢基本是可以到4到8斤不等，要根据我们的这个角色，因为就像戏曲一样，我们有很多头饰，还有我们后边的这个靠，很多东西都是有一定重量的。那杖头木偶把它倒过来的时候，它里边有一个主杆，我们木偶里边呢称它为命杆。为什么？因为我们通过控制这根杆子，能够赋予这个木偶的这个生命感，呼吸呀、啊、说话呀、啊、所有的机关都在，
1: 呼吸也能感觉出来，
2: 要靠我们的手上的一个表演，完全通过这根杆子传递到我们的这个木偶的头上面。然后这根杆子呢特别像是拐杖啊，这个杖头木偶的杖就是拐杖的杖。同时这个杖头木偶的两只这个手上面会连接铁签，铁签呢是由木偶演员的这个左手，常规是左手来操作啊，一只左手来操作控制两根铁签，让他的手做出不同的动作，还有一些我们这些比如说舞蹈动作呀，还有一些肢体动作，完全就是靠木偶演员左右手这样托举的一个形式。
1: 哇，听起来就复杂，
2: 是的。
1: 而且我觉得禅月说的禅这个头头是道，应该是学这个科班毕业的对吧？
2: 我是上戏木偶班毕业，但是我当时学的专业是布袋木偶。布袋木偶呢，就是通常大家意义上觉得是
1: 手塞进去的，
2: 哎，对，手套进去来进行表演，那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表演形式。那我在2013年进到剧团之后，接触了非常多的不同的木偶种类。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木偶剧团这个建长的杖头木偶戏，我一定要攻克掉这个难题。
1: 所以是进了剧团才学的。
2: 进了剧团之后跟老前辈学的，一点一点学的，真的当时练习的时候很不容易，都练哭了，因为臂力是第一大关。我在刚进剧团的时候，我们剧团的老前辈说，你就站在这里静举40分钟，对，就托举举40分钟，当时是真的觉得很难坚持，但后来练着练着，哎，发现好像每天都能多坚持那么几分钟。那后边通过不断的这个排戏，然后拿到一些角色，然后在舞台上实战的去这个练习，我觉得就慢慢的潜移默化的，我不光是在之前的这个布袋木偶的这个操作技艺上有所进步，同时在其他的木偶表演上也是相通的，有着非常非常这个不同程度的这样的一个进步。
1: 哎，我问一个最粗浅的问题，你现在举能举多久？
2: 现在举那一场戏杖头戏基本上是60分钟打底，
1: 所以至少是60分钟。
2: 对，当然也有一部分角色是我们可以中间下场去休息，但是这个休息可能也顶多是1-2分钟啊，放松一下。哎，那像我们最传统的这个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整出戏75分钟啊。我们的唐僧、孙悟空基本都在上面。
0: 对，他整个剧他是比较那出剧是比较难演的。
2: 对，
0: 因为他的木偶也很重。
1: 哦，
0: 因为孙悟空的那个服饰是非常复杂的嘛，花果山美猴王那一出，他的那个
2: 有龙袍
0: ，有领子，那个偶大概12斤左右的，
2: 12斤，然后同时手上还要拿一个金箍棒，
0: 对，
1: 哎呦，木偶剧团的演员真不容易，
0: 是
2: 确实，
1: 我们的听众朋友自己可以试试啊，如果没事儿，你就光空着手举。你看能举对？你看能不能举40分钟？这个
0: 撑不下来，
1: 太难了。
2: 对，
1: 一般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无法逾越的一个门槛啊。
0: 是，
1: 这次演出柴月主要是这个负责什么呢？
2: 我这次演出呢，其实是也算是身兼多职吧。首先，我《花儿与少年》里边，我需要这个里边的花儿老师的角色是由我来演出的
1: 主角，
2: 对，是这个戏的主要角色。然后同时因为我现在还是负责我们的品牌运营部，所以也做一些我们宣传的这个相关的工作。

0: 比如说每一场没有我的演出，我们在做边讲边演的时候，我要负责拍照，然后摄像，同时晚上回去还要剪我们的宣传短视频。
1: 复合型人才，
0: 能力就是这样慢慢慢慢被锻炼出来的。
1: 对对。那要身兼多职，而且最重要的应该就是这次的《花儿与少年》，是不是？
0: 对的，对的。
1: 这也是我们这次系列演出最重头的一个剧目。
0: 嗯，
1: 这个主要是讲什么故事？
0: 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我们音乐学院毕业的一个城市来的一个这个女孩子，她是一个女大学生，然后为了寻根来到了她外公曾经的这样的一个战斗过的一个山村，是一个河北的山村，偶遇了五个山村少年。那他们其实都是留守儿童，因为父母呢还有家里人都可能在城里边打工，然后每天在这个山村的这个田野间啊，然后五个小伙伴一起在玩耍，然后突然之间有一天偶遇了花儿老师之后，从而通过老师建立了一个对音乐的向往，然后六个人一起组建了一个合唱团，走进了这个我们的国际还有更大的这个舞台的一个故事。
1: 合唱团，
0: 对，合唱团。
1: 所以在这个木偶剧里面还需要有合唱的部分，
0: 有合唱的部分，
2: 有很多音乐元素，
0: 对的，
2: 有很多好听的歌，
0: 是的，
1: 那应该很好看。
0: 对，我们这个戏呢，其实是以现在比较这个喜闻乐见的一个音乐剧的形式，其中大概有12首的音乐歌曲在原创歌曲在里边，量还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每一首原创歌曲都有配合我们的这个木偶进行现场的跳舞，然后还有一些互动和表演，所以对于木偶演员来说，这部戏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接近于80分钟的一个剧目，演员全程举着木偶，又唱又跳又说台词，是对体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1: 我问一个比较外行的问题啊，我们一般说到需要干这种力气活的时候，一般都是男性居多，对吧？比如说举个什么东西，我觉得可能让举尸的时间特别长，有可能会需要选男性。那么木偶剧团是因为它上面的角色是男性，就找男性来举；上面是女性，就需要找女性来举吗？
0: 我们是根据这个角色的这个需要，就像你说的，正常来说，我们的小女孩嘛，因为我们还要现场开口说台词的，所以如果要是一个男孩子演一个女孩的一个木偶角色，然后同时说出来的声音是男生，那就会非常非常奇怪。所以我们还是按照这个女孩有的时候可以演小男孩，但是男孩声音比较低沉粗犷，他没有办法演女孩子，所以男孩在我们这儿也是个宝。但是男性的角色在我们这儿也是比较这个重要的一个
1: 操作手法，会有不一样吗？比如说上面是个小女生、男孩子是不是会操作不出来那种比较柔媚的感觉，会有吗？
0: 当然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因素，但是像我们的老一辈演员啊，就像我们的梅兰芳，那他也是男性，但是他能够把我们的旦角演绎的惟妙惟肖啊。
1: 对，
0: 我们之前这个所有的木偶戏其实更多的是承袭于传统的戏曲的一个表演程式，很多很多在之前的一些剧目当中，我们也有老的这个男性的艺人，然后扮演女性的角色。就包括像我们的白骨精，其实也有很多男性来演，我们演出一队就有一个是小伙子来演出白骨精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1: 这个在你们这个行当里面叫反串吗？
0: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如果按照戏曲的角度来讲，那它是属于反串的，因为它的步伐，它的这个一颦一笑和它的这个呼吸，它不可能用男性的这样的一个肢体习惯来演绎，它总归是要以女性柔美的方式来演绎。
1: 哎呦，所以你看木偶戏在演出的时候有很多门道在里面。
0: 是的，是的，
1: 而且那当初演这个《花儿与少年》的时候，现场怎么样？
0: 现场其实孩子们有点太嗨了，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常规在这个上海剧场考虑的时候，如果说剧场已经坐满人了，我们不会再去额外加座让其他的这个观众走进来了，一个是考虑到我们整个的安全问题，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因为我们是就是有一个常规的固有一个剧场的一个
2: 概念
0: 思维在里边，但是到了新疆之后，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大概是八楚一中，
2: 对，八楚一中
0: 有一个报告厅，其实这个报告厅能容纳大概600-700人，可是呢，大部分的孩子都很想来看。那最后这个老师跟我们商量说，是不是可以拿一些佳作，把过道啊，还有前面就是你们不演出的这个区域，我们都放上椅子，让更多的孩子能够有机会看，就是难得能够有这个木偶戏来到这个他们的学校嘛，所以说就想能够让大部分孩子都看到。所以当天佳作之后，整个场子里边上千人。 真的是上千人，非常非常多。我们看了之后都已经有点震撼了，而且那天演员特别兴奋。
1: 嗯，
0: 为什么？因为第一些，首先是第一场，第二，其次呢，就是说观众太热情了，底下的欢呼声和他们给的这个根据我们演戏过程当中这个互动，
2: 对，
0: 给到演员一些刺激，然后演员就会特别的卖力，甚至有的地方他们还会现挂，有一些场
1: 还有现挂，
0: 对，还有现挂。当然我觉得可能演员因为剧场本来就是一个现场艺术，每一场的演出它都是和电影不一样的，它每一场都是独一无二的。
1: 现场的演出其实就这样子，演员一定是需要有这种人来疯这种感觉。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观众特别热情，演员其实情绪也能够调动起来，对吧？
2: 高涨，
0: 对的。
1: 但是我特别想问啊，就比如说相声之类的现挂，我是能够理解是什么，木偶戏怎么现挂？
0: 比如说我们在有一场戏，因为我们这个戏里边呢，虽然说是这个合唱团，但是我们前期铺排了非常多乡村的孩子学习音乐的过程，比如说有学习乐器啊，学习什么什么什么，包括学习直播的这样的一个片段。那我们在最后有一场是山村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小孩叫做蛐蛐，他在网络上跟
1: 蛐蛐
0: 叫蛐蛐，我们起的都是比如说他们的这种
2: 乡村的名字，
0: 比较乡村的
2: 蛐蛐。
1: 对，我就在讲这个名字，
0: 是的，是的，非常的有亲和力。然后呢，在网络平台和网友进行 PK， 他当时选择的一个特技就是架子鼓，木偶现场打架子鼓。那我们在打架子鼓的时候，正常来说，其他的小朋友，还有这个小孩子们和老师在现场就是帮蛐蛐这个加油，在旁边默默的看着他。但那天观众也在帮他们打节奏，然后我们所有的小木偶就直接走到台下去，带领观众怎么去跟着我们的架子鼓一起打节奏，然后一起嗨起来。然后我也是有一场戏，孩子们因为就是我们这个戏当中的一个最大的矛盾点，就是孩子们接触了网络之后，也接触到手机当中的一些网络游戏，然后呢他们就是沉迷于网络游戏之后，老师呢就突然有一天就是想要去直播时间到了，孩子们不见了，去找他们的过程。我呢也是因为观众太热情了，我直接走到台下，在台下里边跟观众互动，想你有没有看到这些小朋友，有没有怎么怎么样，然后这些小朋友跟我说他们在那儿，他们在这儿，然后想说哎呀这个感觉太好了。有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在新疆这样的一个剧场的一个表演的感受，可能我们在其他剧场是很难感受得到的。
1: 和在上海演出一样吗？
0: 不太一样。因为上海呢，其实我们是一个文化呀艺术是一个比较发达的一个城市，那孩子们其实也看过非常多优秀的这样的一些剧目了，他们看过很多剧目，其实更多的是会采用一个理智的思维去进行思考。但是新疆的孩子呢，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地理环境、成长环境各方面，他们的这个思维非常的直观，他们会想带入角色，在想我就是在这个山村里边，我在跟这些小朋友们一起打闹，一起玩耍，一起学习，我在跟花儿老师也是一起进行互动的。他们看戏的视角不一样。
1: 所以从演员来说啊，我们就看到下面的观众那么热情的时候，
0: 是
1: 有的时候都让人觉得热泪盈眶的，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就能够感受到他们就是激动的。
2: 所以我跟我们的演员说，我们去文化润江，不要以为只是带去什么，其实你们收获更大。
0: 对
1: 对，
2: 你们收获更大。你们在那儿演出，我说你们就会感受到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你们的自豪感，因为他们演完以后会被孩子们追着去要签名，这是他们在上海没有感受过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1: 对，
2: 他会觉得非常骄傲和自豪。我说你们这样的工作，你们会觉得非常骄傲和自豪。
1: 就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来说，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产品或者自己的影响，它一般是看不到摸不着的。
2: 是的，
1: 尤其是如果下面的观众比较冷静的时候，
2: 是
1: 你自己心里面会打鼓，
2: 到底
1: 我这演的到底
2: 怎么样，
1: 对吧？
2: 对对，
1: 是不是感染到别人？
0: 是的。
1: 到了新疆之后，孩子们那种热情反馈给演员的时候啊，
0: 对，
1: 这种成就感不是一般的啊，
2: 非常非常棒。那个感受，你问柴月，他应该非常
0: 我感触特别深。我当时演了几场下来之后，我每一场结束其实都是有点想哭的，但是我不可能说在那个场景下就是真的就是哭出来，但是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四个字的体验，就是双向奔赴。我们需要他们，他们也需要我们。
1: 对，
0: 这就是我们文化润江的意义。我觉得这个是此行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核心。当然了，我们这个润江之行结束之后，我也跟我们的年轻演员聊过，他们去之前和去之后 完全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去之前他们只是做好了一个呀，可能去那边每天的演出任务很繁重，会很辛苦，他们做好了很多的准备，然后回来之后他们没有说过一句说累的这个问题，完全都是在沉浸在成就感里边。小朋友们然后给他们的反馈，小朋友要了我的签名，小朋友要了我的微信号，然后他们也非常的热情，愿意给到小朋友这样的一个回应和反馈啊。他们觉得就是文化润江给他们带来的确实是不光是这个

0: 家的希望。
1: 每次义无反顾的出发，在这里都成了一生的牵挂。
0: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
1: 援建之声，
0: 讲述
1: 真实动人的援建故事。
2: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播出的援建之声，我是陈光。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各位分享的是偶遇品牌背后的故事与感动。刚才刘书记和柴老师呢，也是分享了很多演出当中的细节，很多感人的这种瞬间。我们刚才介绍到，这次的演出之行大概在两周左右。两周怎么演出呢？演出了24场，还有28场特色活动和8次培训，平均下来，我觉得每天至少得有2场活动吧。
3: 对，
2: 刘书记，
3: 是的，
2: 是每天都2场。
3: 每天
2: 去的这个团队，他们刚才柴月也在说嘛，说特别累，但其实我们都感觉不到累。但是我们从这个活动安排的这个来说，我觉得强度非常大，
3: 非常大。我们最忙的一天，其实是我们整个演出团队分了2个小组，分别去到了四所学校，完成了这个4场的这个展演和4场工坊。
4: 对，
3: 所以就是一天最多的时候是8场活动。
2: 一天要8场活动。
3: 对，我们的演出团队分2个小队，同时去到不同的学校，上午一个学校，下午一个学校，每个学校都要演出做工坊。
2: 而且当地面积特别大哎。
3: 对，所以路程
2: 学校和学校之间相互相之间
3: 也比较远，路程也比较远。而且我们基本上用这种方式的时候，都是去到乡里头或者去到村里头，路程都是比较长的。
2: 刘书记是剧团管理者，怎么就是用了什么方法能够调动大家这样的积极性？
3: 我们其实从这个队伍去往新疆之前，我们就要做这个行前的动员和培训。对我们来讲，新疆文化润江不是一个简单的巡演工作，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的政治任务。所以我们在出行之前，整个剧团对这项工作其实就非常的重视，而且也对每个演出团队来讲，因为这也不是第一年了，其实对他们来讲，这也代表了他们能够去往这个参与这个任务、承担这个任务，那是对剧团对他的一个信任。因为我们说，偶遇系列的品牌是我们最初建立了以后，我希望我们每一年都能得到更多的赞许，都能得到大家的认可，也能得到当地孩子们的喜欢。我说你们不要去了以后砸了我们的牌子，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求，对吧？第二个，我说你们去到当地，你就会理解什么要叫做文化润江，不是你去演出他们来看演出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刚才柴月说到，很多的演出团队的成员去了以后，他会觉得我们是一个双向奔赴。第三个，其实还是跟前期的日程是我在排的。我们相对来讲呢，虽然非常的紧张，但我基本上是前期的日程是我在排的。我们相对来讲呢，虽然非常的紧张，但我基本上是会在进入新疆的时候，我们的排期相对宽缓一点，就一天，比如说2场或者4场。那么进入到2到3天之后，大家习惯了当地的一个这个气候，习惯了当地的一个工作节奏，习惯了我们整个这样的一个工作内容以后，后续的工作我会排的稍微紧张一点。所以我一般会在周3、周4排的很紧张，都是2队要分不同的学校，8场或者6场这样的演出。那么周五相对来说会平缓一点，因为周六我们大部分时间是转场。周六会转场，比如说从巴楚要到草湖项目区转场的时间，那么大家可以
2: 300公里
3: 开个这个4个小时。所以那一天大家可以相对放松，相对平缓一下。但也在赶路，赶路的时候没有工作，可以
2: 强度稍微低，
3: 对，稍微那个能够顶一点。那么周日我们安排的一般是会轻松一点的工作，像这一次周日我们会去，我们当时是从巴蜀转场到草湖项目区嘛，所以周日我们是去了昆仑人民医院，去为当地的居民群众去做了一场演出。就是周末尽可能给大家有一天的休息时间，一天的
2: 还是有演出，这不算休息时

0: 有转我的这个
1: 压力没那么大，
0: 对，演出压力没那么大，哦，转场呢就是给大家放松休息的，哦，大致上是这样的。
2: 哎，我觉得这个日程排太紧了，的确对这个演员还是有很大的这种强度方面的要求的啊。问一下查月，查月自己也在说自己是身兼多职，对吧？比如说管理工作也在做，宣传工作也在做，自己培训工作也在做，这个小分队领队也在做，而且你还是《王尔与少年》的主力主演，
0: 嗯，
2: 对吧，
0: 嗯，对。
2: 而且还有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角色刚才没提到，查月是90后，对不对？
0: 是啊，对，
2: 说到这个不同的年龄段，尤其90后，其实你看不管70后80后，他是可能这个更注意这个集体当中的秩序，大家一块来走。90后很多其实是很关注个人的感受和个人价值的实现的。
0: 是的。
2: 所以这么密集的工作任务和工作强度，怎么样保持自己的这种劲头？
0: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我在新疆的时候吧，还真的没感觉到累。我什么时候感觉到累了？5月24号回家洗完澡躺在床上的那一刻才觉得累。对，可能就是感觉任务结束了然后松下来了，这个时候才感觉到累的。可能是我觉得是所有的演员应该都有一个共性，大家身上都有一个开关，无论再怎么累，他只要到了舞台上听到音乐响起来那一刻，灯光啊，我们所有的舞美布景都准备好的那一刻，他就变成另外一个，真的就是打了鸡血了，尤其是在看到台下那些孩子们的那些期待的眼神，其实我相信所有人都会把累这个字是放在最后最后的，他们更多的是想要在此刻，就像你说的90后00后，更多的是想要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我觉得这个是，
2: 所以演出当中其实是有非常强烈的价值感的，
0: 非常非常的大啊，尤其是就像前面我们书记也说了，有好多小朋友要签名要加微信啊，还有很多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做手工坊的时候，他们很，我们还收到了情书啊，当然这个情书是，
3: 打引号的情书，
0: 对，打引号的情书，
3: 三位老师，
0: 是的，其实不止三位老师，后边只是他们没有用这样一个形式，而是他们把自己做下来的这个手工成品，包括还有一束鲜花，用纸做的，我们用，因为当时我们带过去的这个木偶手工坊呢，是以纸偶的形式来完成的，有很多小朋友呢，用我们剩下的废料做成了一束鲜花，给到了我们的这个女老师，然后同时呢也写了三封这样的一个感谢信给到我们的
2: 演员。所以情书就是指感谢信，
0: 对，感谢信，哦，对，他们画了一个小爱心在上面，
3: 对，他们画的很爱心，就是老师说你真漂亮，我们好喜欢你，就这种我们觉得还算是情书嘛，
2: 特别感动，
3: 对，特别感动，哦，是是是。
0: 然后也有很多的小朋友，其实我到每个场地所有的小朋友都会过来问我或者问其他演员说，你们下次什么时候来？你们明天还，你们明年还来吗？你们过两天还来吗？我就当时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我想说明年我们肯定争取还是要继续过来演出的，但是一年对他们来说可能有点久。
3: 对
0: 对。
2: 而且你下次去的时候未必会在这个学校了。
0: 是的，对的。
2: 今年下半年应该你们还要再去喀什做演出吗？
0: 是的。
2: 但是应该是不同的县和
3: 不同
2: 的学校了。
3: 对，是的。
0: 我们还是希望尽量能够覆盖更多的学生，没有看过的学校，我们能够进去演出。
2: 上半年的工作其实已经是非常卓有成效了，覆盖了30000多名孩子了。
0: 对
3: 对，
2: 而且刚才也在说，一天大概要转场好几个地方。刘书记说，一天最多的要到8场了，
3: 8场，
2: 对不对？
3: 对。
2: 那应该是在不同的乡之间、不同的学校之间来做转场，
3: 是，
2: 而且是有2个小分队
3: 同时
2: 在做这样
3: 的
2: 事情。
3: 对对对。
2: 哎，有一个问题啊，因为但凡是演出它一定是一个协调性的工作，比如说事先的踩点，对吧，刘书记之前踩点过呀，对吧，踩点，然后这个搬设备，布置什么灯光音响，确定不同的岗位，你要熟悉整个这场地的条件，包括观众从什么地方入场什么地方出去，对吧，它其实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工程。
0: 是的。
2: 如果要是一天里面我们跑好多地方，比如说3个乡，那这个衔接怎么做能确保安全和高效吗？
0: 我们
3: 分两组，
0: 是
3: 他带一组，我带一组。
0: 对，一个是分组进行演出，然后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我们在前期采点的时候就要做非常完善的文案工作了。无论是从在采点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拉线的电箱放在哪里，从哪儿出现，我们的音响放在哪里，我们的观众要坐在哪里，然后坐在这儿的当天，我们的这个时间点上的这个气温是什么样的，太阳的角度是什么样的，我们都要考虑进去，包括我们这个刘书记

0: 前期非常费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那个大卡车，很多乡镇学校根本开不进来，我们要怎么去协调？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文化润江这个执行之前，就铺排了非常详细的一个文案工作。我们大概有这个工作小组，大概4到5个人，然后一起坐下来开会，很多细节的问题，我们全部都要落实到人头和笔头上面，包括技术对接。啊，我们要全部都建群，包括对方是否有这个懂技术的老师呀？如果对方不懂技术老师，我们的人员应该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那观众我们怎么去这个进来，然后怎么让他们疏散？这个我们全部都要做好这个工作。啊，
1: 这次演出之前做这种协调工作和事先的安排，大概做了多久？
0: 我们这个周期从第一次调研应该是在4月份，我们从4月份调研回来就已经开始着手做这个事情了，一直做到我们
2: 5月9号
0: 出发。5月9号出发前一周，我们还到我们的青森仓库，就是去清点我们这一次应该带的所有的设备、道具以及备用的一些东西。有可能因为路上颠簸，我们的设备器材会有一些损坏，或者是我们的布景道具会有一些损坏，所有的装置吴美老师要提前打好这个
2: 余量，
0: 这个余量我们要备多少木料，备多少的这个工具，到那现场可以整修。
1: 嗯
0: 啊，所有的东西都要有做好预案。
1: 带了多少东西过去？因为木偶剧团它应该是这个材料要带好多啊，我在想。
2: 我们这个8米的道具运输车一整车。
0: 对，一整车，
2: 一整车，
1: 就大卡车呀。
0: 对，大卡车塞得非常满。
2: 对，八米，对，道具运输车一整车。
1: 都是木偶剧团要用的道具，
2: 对，是的，全部都是要用到的，
1: 包括木偶都在这个里面，
2: 对，
0: 都在，
2: 对。
1: 嚯，这怎么从上海运过去啊？
2: 从上海
1: 托运，
2: 从上海开
0: 道具车，一路开到新疆当地，
1: 一路开过去啊，
0: 对，5000公里，
2: 5000公里。所以我们每年的准备工作其实是有时间节点的，就是这个道具车它必须提前一周出发。就是要跟我们这个队员出发的时间要有一周的这个时间差，他要开到新疆去，所以我们每年其实道具的这个装车和整修的工作就要提前一周完成掉，车就走了。那我们就是再有什么没有想到的东西，可能在我们上飞机之前只能是一些简单的一些小的东西，我们随身能带的可能再考量，剩下就不太现实。所以就是这也要求我们的团队在准备工作要做得非常非常细，一些这个需要考量到的东西在道具车出发之前全部都要完成掉。
1: 那道具车的话应该就是道具老师和司机两个人，
2: 对，司机两个司机，
0: 两个司机，
1: 两个司机。
2: 我们这个团队成员没有跟车，因为我们装车的时候就全部都装好了
1: 啊。
2: 到了那以后，基本上我们计划是道具车比我们早半天到，他因为等于说他要晚上嘛，他在那个路，这个
1: 这两位师傅也是剧团的人。
2: 不是，
1: 还不是，
2: 是我们合作的老师，
1: 合作的，
2: 嗯，合作的老师，他也跟了我们3年，每年也都是他去，我们对他也提要求，我们去润江你要有最好的保障，最好的车况，这个
1: 演完之后他再开回来，
2: 对，演完之后开回来。
1: 你看这一个就是影响比较大的演出活动，到底需要有多少多少的这个幕后的人员在努力工作，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这的确太难了。那如果要是刚才像柴月说到的，比如说到了某一个乡某个村卡车开不进去呢怎么办？
0: 我们就会选择它停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我们人手搬到
1: 自己来搬，
2: 自己搬
0: 演出地点，
2: 自己搬，这
1: 就两个人扛过去，
0: 不是两个人，是
2: 全
0: 我们所有人，我们的
1: 对，我就
0: 是
1: 一个箱子嘛，就两个人一块搬，大家一块上阵，
2: 是所有的演员我们都参与搬的，我们的木偶剧团的演员跟有一些剧种不太一样，就是演员和舞美道具是一起工作的，
0: 对，
2: 我们整个
0: 演员也是要全程参
2: 与
0: 我们的装
2: 台工
0: 作，工
2: 作的，对，装完以后演员再开始表演。
1: 这次搬了有几次？
2: 还是有蛮多次的，
1: 挺多次的啊，
0: 4、5次吧，
2: 4、5次还是要有的，对，4、5次还是有。
1: 搬完之后还有体力上台演出？
0: 大家其实已经就是我觉得可能也蛮习惯的了，他们觉得这样子其实因为凝聚力很强，实话实说，我觉得剧团的这些年轻孩子们特别有凝聚力，他们知道我在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样一件事情，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们觉得现在线下能够把这场演出按时按质量的搬到我们的这些新疆孩子的面前，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核心，所以他们当时也不会想那么多，
2: 不会想那么多。
1: 这次好像除了这个特别活动和演出之外， 很重要的是带着孩子们还亲手做皮影，
0: 做的是纸偶。
1: 纸偶，
0: 对，为什么要做纸偶呢？因为我们在这个边讲边演的这个有一个剧叫《东郭与狼》。东郭与狼呢，其实它就是用折纸工艺制作的一个传统的帐头木偶。然后我们想在这其中找一个契合点，所以在出发之前，我们就在探讨研究这一次给孩子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手工的一个形式。我们后来想一想，第一，我们现在要跟孩子们去，就是说呈现一种万物皆偶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我们纸生活当中常用的物品，筷子呀、纸张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可能是废的易拉罐呀、不干胶呀，还有我们的牛奶罐，都可以做成木偶来进行操作。所以我们选择用了一个纸偶，然后低年级的小孩子呢，我们可能会做一个蚂蚁纸偶，然后高年级的孩子我们会做一个比较复杂的，像孔雀的可以跳舞的这样一个孔雀。然后孩子们做完之后都特别特别开心，因为他们的这个作品可以带回家给到他们的就爸爸妈妈去看，然后
1: 可以
0: 放在家里
1: 带回去，
0: 对，给到他们的，
2: 他们自己也可以简单的做一个这个表演，因为现场就有很多孩子，他会互相之间他们就会能对手戏起来了。
1: 这个复杂吗？
0: 其实在一个小时的体量里边来说，它还是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因为我们在想怎么能够让孩子一个小时
2: 能
0: 完成度最高的一个作品。
1: 一个小时，
0: 对，
1: 聚精会神的做这个，
0: 是的，
1: 孩子们开心吗？
0: 开心，真的坐得住的。
1: 但是我就觉得好像参与的孩子少点，其他孩子不得羡慕啊。
0: 是很羡慕，
2: 是羡慕，因为每一个学校看演出可能多一点，做工坊只有一个班儿，
0: 是的，
2: 对，
0: 基本上两个班吧，对，两个班级的孩子。
2: 今年我们其实上半年我们范围扩的比较大，我们很多时候一个学校都是两个班级同时分两组同时做工坊课，就是因为很多孩子会羡慕。因为选一个班的孩子最多也就是四五十个孩子嘛。
1: 对呀、
2: 一个学校新疆的学校孩子数量真的挺大的，多的有四五千号人，
1: 就是啊，
2: 少一些的也要一千左右。所以我们去年我们都是做一个班的工坊，但是我们去年前年都碰到过，我们通知一个班学校最多的来了200个孩子，他把他们放在了那个多功能厅，那我们当时也只能应这个那来了都来了，那就做吧，不留遗憾的做吧。所以我们今年可能就在设计之初我们就说呢，如果可以那就两个班，我们今年上半年大部分都是两个班。
1: 都是两个班，所有的材料都是从上海带过去的，
0: 都是带过去的。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覆盖到那么多的孩子，一个是材料有限，其次呢我们的人力也比较有限。但我们后期呢也想出一个比较折中的一个办法，希望能有更多的孩子参与到我们的手工坊制作当中。我们跟当地的校方去沟通，是不是可以把我们的课做成一个录播课或者直播课，然后我们把我们手上的这个说明书，我们制作了一个说明书给到校方，它可以影印，就是复印之后给到这些想要自己做的孩子们，看着视频的课程也能够同步做出这样一个小木偶。这样覆盖面就会很广。
1: 这次我觉得还是很丰富的。
0: 对，
1: 刚才刘书记一直在说，就是让剧团的年轻演员们都要知道什么是文化润江。柴玉应该是不是第一次去新疆的？
0: 我新疆不是第一次去，我在2016年的时候去过一次，但是当时不是跟着我们文化润江的这样一个项目，我们也走到了喀什和四县，给当地的这个学生们演了卖火柴的小女孩。当时我也是主要角色，演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然后同时我还要做互动的主持。那个时候就跟新疆结下了缘分。
1: 所以这次是正式参与到文化润江
0: 工作
1: 项目当中，
0: 对，还是很不容易的，我觉得整个过程。
1: 因为你是这个剧团里面青年演员的优秀代表。刚才书记其实对于青年演员提出了殷殷的嘱托，希望他们知道什么是文化润江，文化润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我特别想知道，你作为青年演员来说，你觉得文化润江是什么？对于你来说最大触动是什么？
0: 对于我来说最大的触动，我觉得文化润江不是一个生硬的灌输给孩子们的一个理念，而是我们给到他们一个种子，种下去之后，他们自己通过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自己的理解，能够让这个种子，发芽、生根、开花，然后找到自己这个梦想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觉得才是文化润江对我来说的一个真谛。 啊，我也希望
1: 青年演员的成长来说呢，
0: 对于青年演员的成长来说，一个是我觉得这一次通过我们传统优秀的这个墨文化带到新疆，然后观众给我们的反馈来说，我觉得未来我们还需要创作更多更多的这个优秀的传统的木偶的文化艺术作品，因为每一年来文化润江，我们都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更新鲜的，然后以前没有见过的这样的一个木偶作品，那这个就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亟待去解决的一个问题了。我们会希望我们的这个青年演员，包括我们的青年的创作者，包括我在内，大家一起努力，把我们这份这个传统的木偶文化传承下去，又要用更好的这个作品来说话。
1: 但是木偶剧应该创作起来挺难的吧？
0: 是非常难。
1: 如果是创作一首歌曲，
0: 对，
1: 它需要的是谱曲和填词， 对吧？
0: 对，
1: 我需要是如果做一个这个摄影作品是摁快门，
0: 是的。
1: 拍视频的话就是拍完之后剪辑，但木偶剧它是先要编故事，编完故事之后我还在做音乐，相应音乐，对吧？
0: 对，
1: 台词。关键还要设计木偶，
2: 是
1: 木偶还有各种动作，
0: 对
2: 对。
0: 然后演员在创作角色的过程当中，不光要自己创作，还要和木偶磨合，这也是我们跟其他的话剧和舞台剧不一样的地方。
2: 对，
1: 所以你刚才说，如果希望能够多创作一些新的作品，是自我加压的过程，
2: 是
1: 吧？
0: 对，
1: 木偶剧团全体上下，我觉得现在压力山大也
2: 是，
1: 一方面开心，另外一方面压力要变成动力了。
0: 对，压力越大，动力越大。
2: 对，所以我们我说呢，查阅这次的培训，我们现在先从简单的作品指导起。我是希望说，未来我们能跟他们的孩子们一起，把他们身边的生活、他们感兴趣的内容，他们用木偶的这样的一个载体，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能讲自己的故事，这是我觉得我们最终能希望能够达到更高的一个成绩了。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文化认同感那就更加强了，它不是只看我们演我们想要给他看的内容，他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演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
1: 对，
2: 这是我们想把这个时间基地能做得更好的一个。
0: 是的，
1: 这就达到了润的目标。
2: 润的目标，
1: 对吧？
2: 对，是。
1: 这次做的这个品牌其实是叫偶遇，这个偶遇品牌应该是已经做了两三年了。
2: 是。是我们从第一年开始，我们就叫偶遇喀什的这样的文化润江。那偶因为是木偶的偶嘛，
1: 对，
2: 这个跟喀什相遇，我们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开始。那么今年这个品牌，我们其实有了扩大了，就除了偶遇喀什，还有偶遇草湖。
1: 对，
2: 我们未来希望把这个偶遇品牌这个系列的文化润江的这个项目能够一直做下去，能够做出更多的成效来，能够让大家让新疆的孩子一看见偶遇就知道木偶剧团，上海木偶剧团来了。所以关于这个事情，其实我跟查阅还在商量，我们这个偶遇系列是不是要考量要创作一个这个偶遇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我们在考虑这个事情，
1: 就是一个像一个 logo 或者一个吉祥物一样的。
2: 对，我们在考虑这个事情，因为今年第三届了，我们发现就是光靠文字的这样的一个传播力量，我觉得是有限，而且我们木偶最擅长的其实就是形象的问题，所以我也在跟茶叶讨论这个题，压力交给了他。
1: 其实已经记上议事日程了，
2: 是，
1: 对吧？
2: 是在考量了，对，
1: 应该今年明年能出来一个形象。
2: 对，我们在
0: 希望，
2: 对，尽可能希望我们明年吧，别给我这么大压力。
1: 木偶剧团设计形象是专业的，
2: 是，
1: 所以我特别期待你们设计出来的这个吉祥物或者说形象，
0: 我们自己也很期待，
2: 对，我们自己也很期待，但是他要考量的因素还是比较多的，对，我们既希望能够有特色，那么又希望能够体现出我们文化润江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同时我们还希望能够就是既要又要还想要有一些两地的元素等等这些，对吧？所以其实也没有那么简单，所以我就说这是我们今年这个在考量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年我们在做的过程中，我们就在考虑下一年度我们想要做一个什么样子更多更好，让大家能够更直观的能够体会到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1: 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就说到，这次的活动应该是木偶剧团上半年文化润江活动的一个收官，对吧？ 下半年还有什么活动？再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2: 嗯，下半年有三个县，对，刹车、泽普和叶城。首先一个下半年我们可能覆盖的学生的体量会更大，因为刹车的学生数量非常大。我现在做的行程计划中间，有一天要去到这个教学园区，对，我们大概要演
1: 刘书记
2: 六场，
1: 长出一口气，
2: 对，六场，他这个教学园区周边有六所中学，两所小学，加在一块接近20000个学生，所以我们可能会在那个地方常住两天，一直持续不断的演出，覆盖更多的孩子，让更多的孩子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个艺术的这样的一个熏陶。下半年是一个是演出部分，那么下半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实际上是跟我们的这个实践基地相关的，因为柴月去到我们泽普三小海派木偶戏实践基地去做指导，不光是说教会他们演一个小的节目，就是我们那个小蝌蚪找妈妈，我们为这个实践基地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是做了一个闭环的设计，就是我们今年的项目里头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板块叫做研学板块，我们设计了从天安门到石库门的这样的一个研学。那么今年下半年我们是会让这些木偶社团的孩子他们这个参与研学，那么到北京去看天安门，到上海来看中共一大，这是从天安门到石库门这样的红色研学。同时他们是要带着他们的节目要参加第十届上海国际木偶艺术周的萤火板块的展演。就是我们希望新疆的孩子掌握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技能之后，他们不光在自己的学校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展现自己，也不光只是在这个我们木偶剧团的舞台上展现自己，他可以上到更大的舞台上去，让更多的人看见。因为国际木偶艺术周它会有接近10个国家的艺术家参与，对，那么他们如果能在这个舞台上把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木偶皮影艺术能展示出来的话，我想对他们自己本身是
1: 一个非常大的
2: 促进，是非常有信心的一件事情。
1: 对，
2: 那同时也是让世界看到我们新疆的孩子也能够这个展示，
1: 站到世界的舞台，
2: 对，站到世界的舞台。
1: 感谢两位今天来到节目的分享，再见。以上是本次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3: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德厚闵行，文尽万家，
4: 深度闵行，我是歌王，2026是。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近些年来城市周边的露营成为了非常火爆的一些娱乐项目，很多人也是越来越喜欢露营了。像是露营、爬山、户外遛娃等等，这些都是大人和孩子在生活当中找到的一些快乐和松弛感。那我们先简单的来说一下，为什么这几年这个露营这么火。首先就是治愈吧，自然的一个缺失，包括缓解城市当中的压力。那这几年也很火，像公园20分钟效应啊，或者是拥抱大树，然后站在河边看一看，然后就是站在土地上等等，都是。那生活在这个城市当中，长时间对于这个办公室还有电脑的一些疲惫感，露营它是能够比较低成本短时间亲近自然、沙土、阳光和微风的大自然最好的一些教具。所以说都很希望孩子能够多接触大自然、山野，性格也会更加开朗，体魄呢也会更加强健一些了。
1: 是的，除此之外呢还能灵活的社交啊。我们之前不是说了吗，远离这种线上的一个社交，多去线下去真实的这种社交，包括说你想独处的话，其实这个露营也能很好的满足自己，既能跟家人好友去协作，去搭帐篷烧烤，在这种轻松的氛围当中深化感情，其实也能一个人独自发呆看书，享有这种有安全感的一个独处，是非不同的一个社交需求。
0: 没错，而且可以创造可控的原始感与成就感，像是亲子动手搭帐篷，还有生火做饭等轻度的挑战，可以让习惯便捷生活的人们重新掌握一种掌控感，然后不真正的吃苦，就能体验到生活的本味。同时呢，生活的美学也表达，高颜值的装备加上自然场景，非常容易出片，在朋友圈分享一些露营的内容，成为个人热爱生活的一种表达了。
1: 是啊，这个社交属性是非常高，同时呢非常适配现在的一个年轻人跟家人当中的一个连接啊，亲子独处的一些时光，而且它的一个装备非常轻量化啊，营地目前也比较完善，去到这些露营营地呢，它都有这种水电，包括说卫生间啊，所以也能让我们的老人和小孩都能参与进去，周末的一个短途出行就可以实现这种所谓的一个仪式感，也成为这家庭亲子的一个新方式吧。
0: 没错。那这种自然加社交加自我实现的复合体验，让露营从小众变成了全民热潮。而且大家肯定也发现了，很多人在朋友圈发一些露营的照片，景色都是特别的好看，像是周末去公园或者是专门的露营场地，然后草坪上全部都是自己搭起来的小帐篷。那很多这个朋友们以前不太爱出门，自从有了露营之后，好像也比较愿意走出去。那露营这个事情呢是真的非常的火。那我们首先来说一下数据吧。2025年的中国露营经济核心市场规模到达了2,483.2亿，那带动了上下游的产业超过1.44万亿元。那同时，2026年预计还得涨，核心市场能够达到2,919.5亿元，整体的规模冲到1.62万亿元。现在国内的露营相关企业已经

0: 超过了28万家。一到了节假日，包括热门的营地简直是一席难求。那也不是说一小堆的这个文青在折腾，而是非常多的人们都在用这样的实际行动为露营来进行投票。而这一群人的画像也比较清晰，31岁到40岁为主力，已婚已育的人群占到了72.9%，70%以上来自一线和新一线城市。那简单翻译一下，就是上有老下有小，那同时在这个城市当中生活的工作的人们构成了露营大军的绝对主力。那这群人虽然说平时可能没有什么时间，但是选择这种其他地方旅游啊，或者说是带着家人出去长途，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劳累，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嘛，所以露营近地的一些露营成为了他们的一个选择了。
1: 是有意思的是，超78%的人他的露营是为了减压，那76.9%呢是想亲近自然，那人均一天消费当中的中位数差不多才是93块钱。所以这个露营其实就是刻在普通人的一个生活刚需啊，也花很低的一个成本就能带着全家一起出去游玩啊，满足我们的这个周末放假的一个时间啊，去完美的给它覆盖住了。
0: 没错，那为什么大家都突然爱露营了呢？首先就是内在需求，因为大家都需要这种低成本的治愈。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用宏大的景观来稀释近期的生活的劳累。那成年人的世界比较紧绷，比如说加班呐、工作，或者说是这种在职场当中会觉得有些劳累，那还有这种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这种困扰都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心里一直可能有点紧张，或者是这种焦虑，可能没有放松过。那露营它是比较低成本的精神出逃，因为这个时候可以关掉工作群的消息，往草地上一躺，然后支个小帐篷，一家人在里面说说笑笑，哎，想午休的时候可以睡一会儿。那像这样带着草地和泥土的味道，也让人缓解到了非常多的焦虑，好像一下就散了一大半。那同时我们也是非常久没有拥抱过自然了，因为在城市当中对着电脑屏幕啊、手机屏幕，眼睛是时刻盯着这样的一些场景，那心里也会觉得有点空落落的，总觉得会心里有点缺氧。所以说76.9%的人露营核心需求就是亲近自然，踩踩松软的泥土，听一听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再看一看傍晚的日落。那像这样的一些这个景色，其实都是刻在我们基因里的一种渴望了。
1: 嗯，是，包括说现在大家花钱也越来越清醒克制了啊，比如说长距离的这种旅游又贵又累啊，这种长途跋涉，那光赶路可能就消耗了一半精力，露营就不太一样了，轻预算还能收获这种高幸福感，一套基础装备呢差不多就几百块钱啊，能用好几年，不想买的话租一套更便宜，人均几十块就能玩一天啊，这花小钱啊买这种大快乐，也是当代人最实在的一个消费观了。
0: 没错，而且露营也可以让全家人凑在一起，老人就可以在草地散散步，看看景，呼吸新鲜空气，孩子们在草地上也能够放肆的撒欢，释放天性，那朋友们也可以坐下来放心下来，好好聊聊天，也不用对着手机敷衍的回复。所以说数据说60%的人靠露营增进感情，那这种面对面的陪伴，放下手机的陪伴，会比宅在家里打游戏要好一些，而且要温暖一些了。
1: 嗯，是，也不需要远方着想啊，咱们家门口的一些草地、河边、林场，那这些都是现成的一个营地，只要说您的路况熟悉啊，这风景也比较亲切嘛，就算是露营新手也完全不需要慌。
0: 嗯，没错，那其实说到这个露营，大家都是奔着放松去的，但是现在出片呢、或者包括精致露营等等这样词汇出来之后，大家好像被裹挟住了，那很多人就觉得不敢尝试露营，是不是要花很多的钱去买露营装备，或者是看一些视频，这个露营装备又精致又齐全，要准备一大堆的这个网红美食，还要拍出特别自由或者向往自由的那种照片，就感觉好像很麻烦。那其实最开始的时候露营并不是说这么难的，那很多的人就说本来是奔着实惠去的，结果去了几次之后总觉得缺点什么，于是不断的升级装备，从简单的桌椅、露天的帐篷、烧烤、火锅、咖啡机、烤肉机、烤肉架等等，最后感觉自己就是弄了一堆东西，然后更有甚者这一堆东西还放不下，又想换车了，所以这个时候花了很多钱，装备也是越来越多，那会有一点点阴影，而且每次要把这东西搬到车上，再从车上搬下来组装好之后，然后再收的时候再搬到车上，就会觉得有点麻烦。那其实也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必要的，因为现在露营也正在慢慢的回归一些本质，大家喜欢轻量化，然后减负，去掉那些精致化的玩法。那2026年的年轻化的装备销量暴增了

0: 200%，那那些比较大呀或者比较贵然后比较出片的网红装备反而就是销售量下滑了65%了。
1: 嗯，其实露营也不需要那么复杂，不需要各种各样的顶配装备，甚至说简单的一块野餐垫啊，一小顶帐篷就够了，也不需要摆满这种精致的美食，几包零食，一壶茶水，吃得开心就行，也不需要刻意的打卡拍照，那怎么舒服怎么来，放松才是正经事儿嘛，也是我们最本质的一个目的。所以露营不是为了攀比啊，是给自己放个假，去逃离一下这种紧绷的生活，千万别本末倒置了啊，把这露营变成了另一个要上的班了。
0: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聊一聊露营，它从字面意思到远古人类生存的一个进化史。

0: 义，到远古人类的生存进化史，再到现代人类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实我们拆开两个字的字面本意，再顺着远古人类的进化轨迹回望，就可以看得懂露营了，是人类走出蛮荒走向文明的第一步，同时也是人类与自然相处最原始最本真的一种方式。那大家都知道，露营的露，天地为炉，直面自然，露本来就是露水，露天，无遮蔽，无屋舍，置身于天地自然之间，也不同于安居室内高墙围合砖瓦遮顶的一个封闭状态。所以露的核心就是走出固定的一个居所，置身于旷野的一个天地。
1: 嗯，是脱离这种人造的安稳环境，去直面山川风雨啊，昼夜寒暑，接受这种自然的馈赠，也直面这种自然的考验。那这里的露呢，不是说裸露无衣的一个脆弱，而是远古人类去挣脱这种洞穴的一个束缚，去探索未知世界的一个勇气，也是人类不再啊这个偏安一隅啊，向这个外界去拓展生存边界的一个开端。那除此之外呢，这个营字啊是这个聚众安身、铸造秩序的这个营，本意呢是营建啊驻扎、劳作、安居，自带这种搭建、规整、守护、续存的一个含义。那区别于这种漫无目的的漂泊流浪，营的一个核心呢是主动创造临时安稳，建立生存秩序。那荒郊旷野呢，本无居所，没有防护，没有保障。那营呢，是人类主动动手就地取材，搭建这种庇护之所，聚拢同伴，储存食物，划分安全区域。那一字之间就藏着人类最原始的一个智慧，不被动去顺应自然，是主动的改造环境，在未知的一个旷野当中啊，为自己搭上这么一片临时的一个家园。
0: 没错，所以说综上，露营的字面本源就是于露天旷野之间，那主动营建临时的居住，构建生存体系的一个行为。那这个也不是现代人发明的生活方式，而是人类延续了百年的一个生存本能。那远古进化的视角就是一个写在山野间的露营发展史了，因为人类的进化史本质上就是一步从被动栖息到主动露营，再到定居文明的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每次的露营升级也都对应着人类文明的一次跃迁。首先就是远古时期了，我们在洞内栖息，然后这个露营的雏形呢也是萌芽了。数百万年前呢，尚未完全进化的古猿是没有房屋，也没有工具，没有固定家园，那彼时的人类祖先还谈不上营，只有本能的一个露，那就是找一个地方先住下来。那白天基本上就是穿梭在丛林山野当中觅食求生，躲避猛兽。那夜晚呢，就寻找就近的一些天然的洞穴，包括这个树荫草丛当中蜷缩着休息。那这个呢，也是最原始的露天栖息，没有搭建，也没有规划，没有秩序，完全就是依附着自然，随遇而安。而这个时候的栖息就是露营最原始的一个雏形，因为人类还在被动地接受自然的安排，生存的唯一目标就是活过昼夜，熬过寒暑。
1: 嗯，那之后进入到旧时代时期呢，做到了这主动的驻营，也是真正意义上露营的一个诞生。那在早期智人啊，随着这个古猿慢慢进化啊，双手开始解放，大脑也开始发育，人类也是挣脱了这种依赖天然居所的一个束缚，真正露营呢也就此诞生了。远古人口呢不断繁衍，天然的一个洞穴数量是有限的，没有办法承载这种种群的一个生存。为了寻找更多的猎物，更丰沛的一个水源，更适宜生存的土地，人类呢不得不开启这种迁徙之旅。那长途迁徙的一个核心呢，就是野外驻营。每一次远行狩猎，每一次族群的一个迁移，那夜幕降临时，这个先民不再漫无目的的去蜷缩啊休息，他们践行着营的一个智慧。那青壮年呢，男性去捡这种枯枝，堆砌石块，搭建这种简易的防风围挡。那女性呢，就整理干草啊，铺垫这种卧榻，打造这种休憩的一个区域。族人分工值守啊，留存火种，存放猎物。旷野之上呢，一堆篝火啊，一群围挡，一群相依为命的族人，就是远古人类的一个露营地了。那这一时期的露营呢，彻底区分于动物的随遇而安，它有分工，有这个营建啊，有守护，有秩序。篝火呢是驱散野兽，抵御寒冷，那聚居抵御风险。 临时居所啊，庇护族群。露营呢也成为远古人类对抗这种蛮荒啊，延续族群的一个核心生存技能。
0: 是的，那到了新时期的一个时代呢，那频繁的露营支撑了人类的文明扩张。随着石器工具越发的一个精致，人类的狩猎包括采集还有这个迁徙的范围也是不断在扩大，所以说露营成为了远古人类最常态化的一种生活方式。像是春耕采集，秋日狩猎，逐水草而居，那一年之中人类大半的时间都在山野露营，此时的营地也是愈发的完整了。人们会选择背风向阳、近水高地的安全区位，会搭建更加稳固的一些茅草棚，会储存干果瘦肉，也会划分一些这个休息的地方，包括储物区和警戒区。那在无数次山野露营的一个夜晚，围坐在篝火前的先民们开始交流这个狩猎的经验，传递生存的一些技巧，同时也可以讲述族群的故事。那露营的旷野夜晚是人类语言成熟，那族群文化萌芽包括协作意识成型的一个摇篮。正是这千万次的野外露营、野外聚居，让人类有了协作的能力，包括改造自然的一个能力，适应环境的能力也是飞速的进行，那彻底甩开了野兽生存的一个几层级，为了后续定居文明的一个诞生埋下了关键的一个伏笔。
1: 之后就是这文明雏形的诞生了，从这临时的露营到永久定居，日复一日，这年复一年的一个露营生活当中，人类也慢慢发现了部分土地呢水草特别丰美，物产稳定，气候适宜，无需常年啊到处去迁徙奔波，所以人们开始临时建这个营建的一个露营居所，逐步去进行一个改造、加固、扩建，简易的一个茅草围挡呢就变成了固定的茅屋，临时的一个聚居点呢就变成了固定的村落。这露营也是人类定居文明的一个前身，先是有旷野之中的临时营居，才有土地之上的永久家园，先有随遇而安的一个野外营建，最后才有万事灯火的这种城池村落。
0: 没错，所以说从远古百万年前的一个生存刚需，再到现代的一些休闲生活，露营的形式虽然说一直在变，目的也在变，但是内核是没有改变的。因为拆开字面来说，回望着一些这个进化史，其实大家也能够读懂，露是人类敬畏自然、拥抱天地一个本心，那营是人类自力更生、向阳而生的一个韧性。所以说露营的本质其实是人类基因里面的一个初心了。其实说到这一些，远古时期露营是人类生活下去的唯一的一个希望，包括方式，而蛮荒时代是保命的铠甲。那现代的社会呢，高楼林立困住了很多大家的一个脚步，那露营也成为了人类回归本源、治愈自我的一个归途。所以说现在大家在夜晚上看星，或者说是一些全新的休闲方式，实则是有一点点唤醒了刻在基因里面的一个远古的记忆。所以说当我们再一次的走出高楼，那重回天地之间，亲手搭建一个小小的营地，那冥冥之间便出现了这个最先原始的一个生存浪漫，以天地为目，以双手为翼，在旷野当中找一个特别安静的地方。所以说户外露营呢也算是一种血脉觉醒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一起来聊一聊现代露营的一个起源吧。
2: 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那我们前面说到了古代的一个露营，那现代露营的起源，大家突然一听到露营这几个字，觉得是近期才火起来的，那可能会认为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产物。其实露营在悠久的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新兴事物，可能甚至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早一些。因为从装备用品到户外生存技能，中国古人在露营这件事情上其实已经做得炉火纯青了。
1: 是苏轼在这《定风波》当中就提到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啊？一蓑烟雨任平生"。其中的这竹杖蓑衣就相当于是咱今天的登山杖和冲锋衣。那古人的一个出行用度呢，精致啊，不弱于轻。但我们所说的这个露营，一般是指近现代的一个休闲露营。那起源呢是在国外啊，1853年，一个叫霍华德的人开启了这露营的一生，并且出版了《露营者手册》。那这本书的一个诞生呢，也正式宣告进入到了一个休闲露营的时代。那霍尔德呢，也成为现代休闲露营的一个创始人了。
0: 是的。那相较于国外百年的露营发展史，我国现代露营的发展仅有20余年。20世纪的90年代开始，露营才在我国兴起。起初的休闲露营与户外运动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更多为背包露营。像1999年的贺岁片《不见不散》当中，房车以新的出游方式出现在了国人的眼中。那国内也是逐渐出现了从事房车相关业务的一些生意，从此伴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的一个增长，自驾与房车露营也逐渐开始流行起来了。所以说在千禧年前后，登山、徒步等户外运动才在我国正式的兴起。同时户外露营伴随着发展起来，那彼时的露营也只是为了保证相关户外运动的一个生存需要，在舒适度和美观上都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那因此露营作为登山徒步的一个配套运动，不温不火的。那2020年前后的几年间，那在这个时候呢，有很多的这个活动就逐渐转向了这个郊游。那郊游这也加快了露营的一个渗透和发展了。那同期像《野生厨房》《一起露营吧》《花儿与少年之露营记》等等综艺陆续上线，同时也借助着社会的媒体和影视剧作品宣传，一时起激起了大家露营的一个兴趣，同时也迎来了我们火热的露营元年了。
1: 是的，那露营呢，凭借它的一个路程近、体验性强、个性化程度高等等的一系列优势，也迅速受到了消费者的一个喜爱。像美团、大众点评的一些数据显示，今年的3月，露营相关的一个搜索量同比上升了450%。那其中北京、杭州、上海、成都、昆明包括重庆全部跻身全国露营热度最高的一个城市行列。
0: 是的。那露营的引领者、露营消费的引领和主力军主要是集中在热爱自然、追赶潮流的90后、00后，以及前面说到31岁到40岁人群当中。那体验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式教育孩子的80后，那并且逐渐向不同年龄层次逐渐的扩散起来了。随着露营市场的一个火爆，大众对其期待和要求也是水涨船高。相对于其他地方的一个露营爱好者，中国露营的群体充分的继承了古人的一个传统，那追求更加精致的露营体验。他们对于这个露营的装备的设计感、生活感、美感的需求是持续上升的。那同时也希望借助于潮流感、科技感的一些装备。

0: 表达消费者个人的一个个性化主张了，那同时也催生出了市场的一个需求。露营经济的背后也是一条长长的产业链了。
1: 对，从链条上游的营地选址建设包括经营，到中游的一个户外用品装备生产，再到下游的这个吃住游购娱多元消费的一个场景，那这条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其实都蕴藏着商机。露营地、露营车、天幕、帐篷、炉具、餐具，人们在追求舒适品质格调当中，也带动了这露营产业配套的一个强势崛起。
0: 没错，那根据2022年到2023年的中国露营行业研究及标杆企业分析报告当中显示，2022年我国的露营经济核心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1134.7亿元。那预计到达2025年，我国露营经济核心市场规模将达到2483.2亿元，带动市场规模达到1.44万亿元。那截至到前两年，国内共有露营相关的企业非常非常多。那很多地方，全国各地也是纷纷的立足于自身功能定位和资源的一个优势，创新了露营加新玩法，比如说露营加景区的一个模式，还有营地加田园的模式，营地加研学的模式，营地加体验的模式，那还有加乐园的模式。那露营经济正在各类的加持当中持续的升温了。那说到这个，其实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聊，如果说近期放假的话，喀什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一些露营地点，那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一起聊一聊，你推荐的喀什露营点都有哪里。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就是在听友群当中看到两个地方还是挺火的，一个叫玉器塔什，一个叫萧上海。那这两个地方呢，萧上海我去了一下，确实看得到很多人在这里露营，然后有烤肉的，然后还有很多人带西瓜的，不过更多的好像是没有带帐篷，就是带了一个烤肉架，外加一个就是有点像地毯，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枕头，然后在那一坐坐半天，然后吃吃东西，然后带着孩子跑一跑，放放风筝，我觉得这些气氛还是挺不错的。那这个玉器塔什也是我一直比较想去的，因为每次看到这个网络上的图片，我觉得特别像在伊犁，不知道这边这边的一个有没有住的地方吧，还是挺想看看大家有没有在喀什周边，或者说是你推荐哪些露营的地方。那一顶顶帐篷顶起来的也是大家对于新生活的一个追求方式了，所以说露营也慢慢的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去做或者是亲近大自然的一些方式了。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看露营需要哪些装备吧。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我们今天说到的是露营，那同时大家也想知道，就是露营该准备一些什么样的装备呢？其实新手可以准备一些比较简单的装备，那今天也给大家推荐几个。那很多人觉得露营的用品种类繁多，有一些是侧重在舒适上面，有一些侧重在轻量化上面，而有人喜欢驾车到露营的地点，那有些人可能会喜欢徒步到露营的地点。那露营用品也没有一定的好与坏，清单最重要就是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制定。比如说你喜欢徒步，走到哪里哪里，然后就是稍微轻量化一点，找个地方随便休息一会儿，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选择一些可以背在包里的了。那首先就是露营的帐篷，如果说你需要的话，那帐篷包里面一定要有帐脊、帐外、内帐，包括外帐，包括帐杆以及帐钉。那内外帐双层设计，可以减少水蒸气聚集在这个营内，那保持帐篷内的干爽。那同时外帐采用防水的一些物料，那经过每小时每平方米2000毫米的一个防水性的一个测水量，不会渗水。选择露营帐篷的时候，也可以按照人数的多少来选择。如果住的人多了，我们就选大一点的；住的人少了，我们就选小一点的。
1: 是的，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背包的一个选择。其实外出露营呢，大概50升左右的一个背包就足够使用了。如果有需要携带更多的一个装备呢，需要更大的背包。但是不要忘记，如果说带了过多的装备，也会让身体的负荷过重。那如果不是经常运动的人，建议整套的装备不要超过自己体重的15%。假如你的体重呢是60公斤，那负重呢就不要超过9公斤了。那此外呢，负重系统有助于分散重量到下半身，不是集中在我们的肩膀上，也能保证我们的身体平衡。
0: 嗯，是的，而且像这样的露营，我觉得也需要这种野外的包，不是说就随便自己平时用的包就可以了。还有就是露营必备的一个东西，睡袋。如果说你打算在野外过夜的话，首先我们就要选择睡袋了。那选择睡袋要注意身高和睡袋的一个长度，过短的睡袋会让大家觉得很难受，被束缚住，难以转身。那过长的睡袋呢，除了增加不必要的一个重量，睡袋内空间越大，身体就要消耗更多的能量来保暖，所以说夜间也会觉得比较寒冷。那所以说这个时候要选择适合自己的长度、宽度，那这样的一些睡袋。如果说小朋友也要在外面住的话，买睡袋的话，家长要考虑到小朋友发育期间长高快，还有就是今年刚好适合的睡袋，明年可能就会有点点小了。
1: 嗯，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环境温度和睡袋的一个舒适温度。睡袋呢一般都会标示这种舒适温度，要根据当时的一个气温来选择。比如说在20度的气温下选择20度左右的一个睡袋，那要注意这郊外的气温呢往往要比我们市区要低一些，所以要选择舒适温度更低的一个睡袋才行。
0: 嗯，没错。那还有就是有帽兜和没有帽兜。那没有帽兜的睡袋更加适合睡觉时转身的人，因为头部往往是最容易散失热能的一个部位，有帽兜的睡袋可以更加保存体温，会觉得舒服一点点。
1: 嗯，除此之外呢，还有它的一个材料的选择，包括重量的一个选择。
0: 嗯，
1: 那羽绒睡袋是最轻的，但是它的价格会比较贵。那化纤棉呢一般会比较重，但是价格会比较便宜一些。
0: 没错，那除了睡袋以外还有睡垫，因为这个睡垫除了提高睡眠舒适度以外，也可以隔绝地面上的一个寒气。睡垫一般分为这个泡棉、充气以及自动充气3种。泡棉是最轻巧，比较容易展开，也很容易收纳的，缺点就是体积比较大，携带的时候有点麻烦，可能会绑在这个背包的外面，或者是在车里占一定的空间。那充气呢有不同大小及厚度，那根据物料不同，重量也是有所差异的。就比如说款式多样，自动充气包括夹层当中海绵带有自动充气的一个效果，通常会比这个充气垫要薄一些。
1: 嗯，除此之外还有枕头的一个选择。那充气枕头一般比普通的枕头能节省空间和重量，提高这种露营时的一个睡眠质量。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主食的一个用具啊，初次尝试这种露营的朋友最好带这种比较容易煮熟的食物，比如说汤面啊，或者说泡面啊，小火锅啊，也不要忘记带主食用的一些燃料。
0: 嗯，我觉得这些就有点像我看的那种解压视频了，大雪封山，然后在野外露营，然后自己搭个房子，充一个床，然后把这个电暖打开，带着小动物。那我们底下说的可能就是平时和朋友们出去游玩，带着家人一起露营的东西了，那就是露营的桌椅。如果说能够带这种桌子或者椅子，露营体验感会更加好一点。那首先第一个就是篝火台，非常推荐，因为很多的营地可能有规则的一个限制，那多数的露营地是不可以在地面上直接就 是把火点起来的，一定要使用专业的篝火台，比较安心的享受篝火的氛围，而且比较整洁干净，践行着无痕户外的一个理念，也不会把人家的这个草皮或者是这个木板烧坏。
1: 嗯，是一般的篝火台呢，它包含篝火台底板加炭床，还有呢就是一个整体的收纳袋，买这种可折叠的就可以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种燃烧器和炊具的一个选择。那露营美食的它的一个氛围感呢，全靠这种这个靠谱的炉具，包括说炊具去撑起来的。日常的一些家用锅其实也能临时替代，但是露营明火高温的一个环境，所以尽量选择一些耐高温、轻量化，包括说收纳不占地儿的一些专用炊具和餐具，那煮茶做饭也会更加的顺手省心一些。
0: 没错，那就是露营灯了。露营灯其实挺有氛围感的，入夜之后呢，营地的氛围比较有安全感，点上一盏就会特别有安全感。那靠着一个露营灯能够照亮营地的一个地线图，同时也可以保障夜间行动的

与安全。同时最重要的是，柔和的一个灯光可以烘托氛围感，是露营必不可少的一个氛围感好物。但是我们提到这些，可能就是需要在野外住的时候。同时还有这种磁扣的迷你夜灯，包括挂绳的一个充电，包括灯笼等等。那我说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说到的露营有点像小的时候，就是我家里人特别爱去农家乐，就买水果，然后就叫上三五好友，钓个鱼啊，然后搬一个凳子往那一坐，然后自己穿一穿烤肉，然后或者在里面点一些吃的，在农家乐里一待就待一个下午。我记得好像是往舒服县那边，叫喀什花园还是什么，就是我忘了那个具体叫什么，但是我记得小的时候家里人就老带我去，然后那个里面好像还可以骑马，或者说是有一些这种小的车可以坐。我觉得那个算是我接触到的最早的露营了，但是当时都是农家乐统一的一个称呼了。那我们今天的露营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 致广大家长的一封信。各位家长朋友们，您们好。夏季特别是暑假期间，历来是学生幼儿溺水事故的高发期、频发期。当前气温持续走高，学生幼儿擅自下水、结伴野游引发溺水事故的风险激增。为有效预防和遏制学生幼儿溺水事故的发生，现就暑期防溺水工作注意事项提示如下。一、提高思想认识，溺水事故是导致学生幼儿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学生幼儿的家长、监护人要充分认清溺水事故的危害，履行好教育、监督、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定义务，切实担负起监护责任。二、加强防溺水教育，一要教育子女之风险，懂敬畏，正确认识危险，辨别危险，自觉远离危险水域，增强子女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二要教育引导子女自觉做到六不：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监护人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不擅自下水施救。三要教育子女学会科学施救，遇到他人溺水要沉着冷静，及时寻求公安、消防救援部门和成年人的帮助，严禁手拉手、盲目施救。四要教育子女自觉服从水域管理、基层巡防等人员的规劝，严禁到河道、湖泊、水库、干渠、沼泽等危险水域逗留、游玩。三、加强监督管理。暑假期间，家长、监护人要做到对子女的全天候监督管理，做到非必要不允许未成年子女长时间独自外出，确需独自外出的，要确保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归时、知内容，坚决避免未成年子女长时间脱离安全监护。各位家长，做好防溺水工作事关广大学生、幼儿生命健康安全和家庭幸福安宁，让我们携起手来，尽心尽责，共同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

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品生活之和，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我们的主人公总认为自己的头不够浑圆，不够对称，是被睡扁的，幼年没有得到矫正。这种认识使他过分关注理发效果，说穿了，这是过分关注别人眼中的自己。其实你理发不理发，发理得如何，别人可能根本不关心。至于他的头是如何偏的，党校一位理发师曾经给了一个解答。这个女店员个头很低，胳膊却不短，一双不大的手白白嫩嫩，没想到异常有力，洗发时抓挠得很到位，看出她是偏头。女店员便说，母亲喂奶是一件异常艰苦的事情，头偏是因为母亲喂奶的时候过于劳累，在寻找一个舒服姿势的过程当中，习惯性的把孩子置在一边，长期以往，孩子的头就偏了。在中国式的幽默里，有这样的诗句：未进门前三五步，额头已到大堂前。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尚未到腮边。前者说的情形，大概包括偏头。当然后者说的是脸大。我们主人公的发型经历了数度变化，早年留短发，上大学研究生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改为长发，90年代之后再度回归短发。中小学时期的短发自然是父亲的意思，他本人就把这种特权延续到了自己的孩子身上，为了省事儿，给他们一律剃秃瓢。美国作家亨利·米勒有一篇名为《粘鸟的树枝与反叛精神》的散文，文中隶属大人们所有对自己孩子颐指气使的限制与理所当然的塑造。米勒说，孩童的发型、衣着、语言、行事方式无一例外的统统难以逃脱大人们的控制。其实大人们所知甚少，心胸扁狭，思想迟钝，缺乏想象力、耐心和宽容之心，但是他们握着所有的权力。我们主人公的发型在上大学前就按照父亲的规定是没有任何疑患的平头，上大学之后，随着社会风潮而动，先是留分头、长发、二八开或三七开，完全随自己之便，因为父亲早已无法掌控。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段时间里，仍然留了一段长发，自从有了孩子就没了潇洒，加之暗度劳形，生计奔波，终至选择了好打理的短发。这样一下子与父亲中年之后的发型完全一致了，早先逆反，后来亦步亦趋，老年再回到长发。他发现生命轮回的逻辑完全无法抗拒。人的毛发有的是美学上的资质，道德上的申辩权与命名权，不管你愿意承认与否。中国人讲究点睛，其实眉毛才见精神，修眉就是修精神，女性最懂这个。眉毛 虽不为脸面最核心的器官，却是很打眼的存在。在老祖宗留下的汉语遗产中，关于眉毛的美好说法向来不缺。眉如新月，青眉如黛，眉如卧蚕，眉如春山，眉同翠羽，这些类比寄予了前人对眉毛多好的想象啊。对女性的眉毛，明代徐世俊曾著《十眉谣》，归纳出女子的十种眉：鸳鸯、小山、五月、三风、垂珠、月棱、风梢、烟寒、浮云、倒晕。没有能向徐世俊请益的清代文人张潮撰《十眉谣小引》说道：大丈夫苟不能甘云直上，吐气扬眉，便须坐绿窗前，与诸美人共相眉语。为日坐愁城中，双眉如洁，频蹙不解，亦何备也。遥想在那时光缓释的农耕时代，这些文人吟风弄月，真是百无聊赖的可以。人的喜悦、愤怒、失望、惆怅，均可形之于眉。男性是不应该修眉的，但现代的人们，但凡给张飞、李逵、鲁智深、沙和尚、武松等化妆造像，必拿眉毛做文章。眉毛比别的器官似乎更容易体现男子汉的勇气、威风与意志。周总理的眉毛是举国美谈，而日本有位勤勉的前首相，严重的八字眉似也成了他平民姿态的标志。别以为眉毛与头发必有连带关系，共进退，眉毛黑，头发必黑，反之亦然。满头皆白而眉毛独黑者多见，满头乌发者白眉毛的极罕见。我们的主人公从早年的照片里看到自己曾经是长长的弯眉，逐渐越来越稀，而现在已经有一半不见了。人类进化过程中逐渐褪掉毛发，亚洲人毛发普遍少，毛发都被国人视为艺术。我们的主人公四肢有着极为浓重的体毛，尤其是前臂与小腿，这成了他受陌生人注意的一个因素了。小时候就发现这是从父亲那里遗传的，毫无可抱怨余地，谁也奈何不了。手臂汗毛多，容易被表链夹，戴手表是头疼的事情。在冬季受衣服重重包裹，手表更碍事儿了，戴与摘都难受。在腹部手术的前夜，有个必不可少的程序叫备皮，就是由护士为即将手术的病人剔除腹部体毛。我们的主人公有过两次无力袒露于女护士面前受宰割的时刻。13年前，主刀的护士居然与中学时代一位漂亮的女同学同名，口罩上面有双睫毛极长的美丽眼睛，口罩下面是不带饰品的细白脖子。

女性只要戴了口罩，眼睛一般都好看几倍，只要戴了眼镜，眼睛一般都要难看几分。正值春末，我们的主人公求护士把屋里的温度调高一些，手术的时候别脱掉袜子。毛发的力量有多大，如果不是亲自目睹，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来。亚里士多德《动物志》有言，毛发在被剪断后不在断处生长，而由底部向上生长，与和倘被剪去，断处和底部均不生长，它便脱落而换羽。人失去生命之后，毛发是不是依然不会放弃生长，不会停止挣扎，抓住最后机会展示自己的威力呢？这将由生活展示结论。我们的主人公亲眼见过他父亲遗体置于冰箱的次日，亲人们前去看望的时候，发现下巴颏上花白的胡须顽强地冒出了密密的一层，依然如昔日般茂密粗壮威风。父亲的胡子其实前一天刚刚剃过，本来是被一丝不苟地消灭在皮肤之下，作为死者尊严的一部分，绝不会让其露面的。但胡子根本不吃这一套，他们按照自己的本意挣扎成功了，向活着的人们示威诉说宣告。作家鲁敏写过一篇散文《器官耳语与旁白》，文中说，剪了剃了刮了染了烫了过后，毛发们终究还会顽固地呈现出本来的色彩与形态。毛发在骨子里有些我行我素的气质，以柔克刚的作风，暗流涌动的激情，信哉此言。人在进化过程中脱掉了大部分毛发，鬼斧神工地在该保留的地方得到聪明的保留。而在主人公看来，女性之所以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讲是毛发比男性进化得更适当更优雅。见过不少女性上唇有细微的一层汗毛，在下巴上发现女性有胡子却少到几乎为零。不过这种例外还是与她撞了个满怀。2016年10月20号，一行人由阿尔及利亚回国。在阿尔及利亚候机的时候，我们的主人公拐进机场一家杂货店，拿到一部装帧颇好的英阿对照版古兰经。付款后，提出让女店主签名，并且与她合影。那位颇为丰腴高大、白胖温和的女店主，很高兴地答应了。他签下一行鬼画符般的阿拉伯文，又在下面工工整整地签下 FELLA 五个字母，暂时叫他飞了吧，然后是合影。当他靠近这位热气腾腾一袭黑衣之外只有亲切的白白胖脸露在外面的飞了时，他吃了一惊，因为他发现这位美丽的飞了下巴颏上有一条连在一起的密密的黑色毛发，很清晰很精心，况且也只能叫胡子。这是他在这个世界上见到的唯一一粒异性胡须。难道是忘刮了，自己没有注意到，别人也不必提醒吗？看起来没有摄影不能吞下的东西，任何不能被拍下来的都会变得不那么重要。如果照片是我们与历史的联系，那么那是一种非常独特
脆弱、感伤的联系。你在毁掉什么东西之前，拍一张照片，照片是死后的存在。选自美国苏珊·桑塔格。县城里的人们和别的地方的人们一样，一律到照相馆留影，而且小城只有一家照相馆。照相而入馆，顺理成章。这样的场所不大不小，半家常半神秘，不单规模形制上端庄含蓄，其幽暗也给人一种难以言喻的高贵感，牵动人心，令人神往。自上中学以后，我曾和多位好友去照合影，进到这个面积不大的地方，交钱开票，整理衣服，就要坐到照相的凳子上了。大家经常会发出这样的问话：哎，我的脸洗得干净吗？眼睛亮吗？牙齿露出来好还是藏着好？我们男孩平时不大谈到的问题，照相的时候会一下子冒上来。不过没关系，旁边总会有别的人提醒：哎，你的脸上沾了个东西。哟，你头发乱了。哎，你牙上有韭菜。那时候小镇上的孩子们不可能拥有照相的条件，只好依靠照相馆存放和停留我们少年时代过往的青春、温情、期待。照完相，我们会依然惦记着这件事儿，甚至兴奋地晚上睡不着觉，迫不及待地想看到照片上的自己，等待在取相单上所标的某月某日下午三点，或者某月某日上午十点半的那个时候拿到照片。在我的记忆中，取照片这件事儿从来没有出现过滞后或者忘记的情况。照片即将从简陋的纸袋里抽出来的那一刻，我们经常心脏狂跳不止。有一次我去取与伙伴的合影，但是抽出来的却是一位陌生姑娘的照片，戴一副眼镜，冲镜头甜甜地笑着。照片确证身份。仔细想想，人的一辈子可能需要不了几张身份证照。我的第一张身份证照是1988年在天津读研究生时候照的。我对自己26岁时照片上的样子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直到补办第三张身份证的时候才从派出所的电脑上看到，黑白色，头发凌乱，形容仓皇，狼狈不堪，是我起居无定、营养不良的一个忠实记录。第二张身份证照片是2005年在万寿路派出所照的，彼时43岁，大病初愈，短发黑衣，我在照片上精神饱满，干练自信，一头短发还发现不了多少白发的踪迹。2018年初秋时节，我在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候机时，身份证丢失了。目前，这第三张身份证照片里的我，满头黑白参半的头发，完全是年过半百的中老年人的样貌。不拍照，不知道自己有多老。年岁渐长，却迎来了影像泛滥的时代。外出学习，到重要场合开会，朋友见面聚餐，大家都愿意拍张照片发到群里。每逢此时，我总积极不起来。照过几次，发现凡笑容多就找不着眼睛。听说苹果手机里有个自拍证件照程序，有一天晚上试了几次，越试越失望，成像后

0: 我的眼睛几乎找不到，老的简直可怕。摄影是挽歌，是留给黄昏，留给未来的艺术。摄影将镜头里的一切留给晚辈。正如桑塔格所说，拍照参与一个物体或一个人的必死性、脆弱性、可变性。所有的照片切割下一个特定的时刻，并将之冻结，从而见证时间的流逝。现在餐厅吃饭，一次菜品上齐，年轻人喜欢拍个照发到朋友圈里，半个小时以后桌上必定杯盘狼藉，好吃的被吃掉，不可口的被剩下。人生大概如此吧，一切都在减少，直到消失。拍照记下了这一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人生在世一辈子，可能会不断地缺少许多东西，缺少穿戴，缺少食物，缺少呵护，但绝对不会缺少合影。每逢会议、见面、入学、毕业、研讨、告别、典礼必合影，而且常有几百人参与，场面壮观，组织周密，蔚为壮观。话说有一年夏季，我随着一大波人在长春开会期间到一汽参观，厂工会领导带着参观者走进一个老工人位于厂区平房区的家。家门打开以后，除了满屋子的旧家具，迎面映入眼帘的是墙上一张足有一米长、一尺宽的巨大合影。那是20世纪50年代劳模表彰大会的纪念品，上面的人头如黄豆大小，起码不少于500-600人，整齐有序，神态严肃。第一排的中间坐着毛主席、朱老总、周总理、刘少奇等领导人。自豪的主人举起颤颤巍巍的手示意大家，他本人坐在第五排左边的哪里哪里。大家凑过去，努力去辨别眼前这位昔日的劳模，感受这个平房长期居民灵魂里充溢着的崇高感。这样的合影想必有过相当严密的组织协调调动，过程一定较为复杂。当时不像现在，每个参与拍照的人都可以拿着一张示意图去按图索骥找好自己的位置。任何战争年代的照片都格外珍贵，这种照片经历了生死与风雨，保留着一切，诉说着一切。不管后来年代的人们什么时候拿出来看，都会给人历久弥新的感觉。二战即将结束时，雅尔塔会议有一张非常著名的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三巨头合影。雅尔塔为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一个辖区，斯大林是东道主。按照规则，拍照时斯大林会在中间，但在众多背景下的合影都是罗斯福在中间。房间人们分析，可能是一个原因造成的：英国、苏联面和心不和，苏联、英国都有求于美国，美国实力大，以及罗斯福患有疾病。现在听听挺有意思，5年1次的文代会、座代会曾经有过多次大合影的辉煌时刻，每次开幕前都有数千文艺界人士聚集于一堂， 在大会堂等待中央领导接见与合影。某次文代会，有位老文艺家由于劳累过度在合影架上摔倒，于是接见和大合影废止，省去了麻烦，也留下了不少遗憾。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照相是稀罕事，小镇上的照相馆照相很少有一个人单独去的，去那里毕竟太奢侈。再说除了证件照，单人照用处不大。我只在小学、初中、高中毕业时各照过一张。到照相馆照的除了与朋友、班干部的合影，大多数是集体合影。学校里的孩子们能够遇到的最隆重的事情莫过于合影。我人生的第一张班级合影是小学集体毕业照。从照片上看，我站在最后，也就是最高一排，几乎是正中间，穿着白衬衫，带条红领巾，短短的小平头，微微倾斜着身子。父亲说我像模像样了，可能就是指我有了讨好镜头的那种朦胧意识了。事实上，那个时候的我已经不自觉地拥有了自我意识，知道了怎么才能臭美一下，至少知道照片不单给自己看，要分发给众人，被许多人凝视，被熟悉或不熟悉的男男女女指点议论。这种念头促使我反复调整表情，我微笑而且露齿，努力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别人，或者表现给那些可能会关注或者垂青自己的人。为了这次合影，班主任要求我们把脸洗干净，无论男女一律穿白衬衫、蓝裤子，穿新鞋、新衣服。其实新裤子只对第一、第二排的人才有意义，第一排蹲着女生，第二排坐着老师和学生，后面几排人的腿露不出来。我记得为了迎接这样一个大场合，我和两个小伙伴还到小镇上唯一的浴池里洗了澡，浴池的水每逢加热便发出巨大的声响，搞得我们心惊肉跳。洗过澡以后，身上顿觉轻松了不少，味道也好闻了许多。第二天站在高高的架子上的时候，我是蛮自信的，环顾四周，我发现弥漫着一种刻意的庄重，掩盖着大家的惴惴不安。昏暗的室内让大家变得更是一本正经。我那时大概还没有心仪的女生吧，我也不清楚，但我总感觉自己的一举一动会被女孩子们观看。平心而论，漂亮的女生是顺眼的，再说她们的味道好好闻，但我并没有想搭理她们的心思，至于有没有想接近她们的愿望也还不清楚。韩国电影八月照相馆里有几个小毛孩子曾经在照相馆抢班上合影里的女生，划定了让照相馆放大，而且为此还发生争执，扭打在了一起。他们才多大呀，也就二三年级的样子，即使没有和女生说过话，也要画出自己所心仪的女生。这种背后公开自己所爱的做法，难道是男孩的天性？我照合影时的那种娇柔造作，那种想穿得好，让身上有好味道，希望在女孩跟前有面子的念头，大概是与这些小男生一样的，该是荷尔蒙在起作用了。对了，那天上学的路上，我与班上的女同学小琴相遇，搞得有些心神不宁。我出门格外早，本想出个小风头，到班上打扫一下卫生， 途中有

0: 我们两家住的地方相距不远，他是我父亲一个老朋友的孩子，是当时很少见的独生女。小琴吸引我的是那种不紧不慢的从容，不高不矮的正正好，不娇艳又不平庸的让人放松。她让我喜欢是因为她还有别的女孩所少有的那种不扭捏作态。我赶上去认出是她，便想躲开了。倒不是我没出息窝囊废，更不是有多不好意思，而是为了受她那种香味的吸引而忽然感到深深羞愧。但是小琴冲我连声叫着，嘿嘿嘿，飘过来的香味儿更浓更宜人。我的脸刷的一下子红了，抬起头连问，怎么？小琴的睫毛原来那么长，密的简直不像话，而且她的下唇有一个很小的痦子在左边，一下子让他俏皮了不少，这是我之前没有注意到的。
1: 就是叫你呢，
0: 小琴又喊着，显然想叫我停下来。此时我的脸很不争气的红了，至少比他的脸红。他的欲求很快见效，我的脚就像失去了行走的功能，就像是被钉住了似的难以移动。只见小琴从书包里拿出了一段甘蔗，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甘蔗是好吃的稀罕物，给我们生活在北方的人们带来了对遥远南方的想象。他说，
1: 给你。
0: 我说，不要。小琴弯了我一眼说道，
1: 给你你就拿着呗。
0: 我嘴里说不要，手却很不争气地打开来伸过去，接住了这节不长的甘蔗。接过来就接过来呗，人却动不了了，依然钉在原地。小琴达到了目的，很快就先走了，同时也卷走了她的香味儿。看她走远，确认周围没有人，本想迅速将甘蔗塞到嘴里啃干，皮吐掉，大口大口地吸食甘蔗的甜汁，三下五除二就将它消灭掉。但是我没有这么做，我把甘蔗塞进了书包，发现就像心里搬掉了一块大石头，背上甩掉了一个包袱似的轻松。我想回家的路上一定要给小琴买一个小文具，尺子、果糖味橡皮什么的。到了学校，班里的地已经被人扫了，我的心里一阵失落，更恨自己不争气，后悔拿小琴那段甘蔗。直到与小伙伴们排着队站到照相馆的架子上，与旁边的吉平一起说笑，指点着他人的一个一个破绽，我的好心情才重新回来。我们俩发现摄影师由精干的矮个子换成了一个高高的秃子，他那稀稀拉拉的头发只围着两个耳朵长着，十分滑稽。前一段时间我们俩照合影时还没有他呢，摄影师的秃顶平复了我起伏不定的思绪。我想臭美，想给人留下好印象，一直在调整自己的表情和站姿，但这也没有妨碍我观察别人。立于照相馆最高处的正中间，一切一览无余。我发现第二排居中的数学老师即使照相也戴着那顶颜色永远含混的旧帽子，语文老师的大辫子一前一后搭在肩上，显得身强体壮。体育老师穿着运动半袖衫，傻傻的和第三排的男

0: 生一起站着，觉得自己挺神气。哎，小琴呢？费了一些气力，我才从第一排的头顶中辨认出来，小琴蹲在第一排左二，黑黝黝的头顶与其他女生并没有任何不同。此刻她离我是那么的遥远，似乎与那截甘蔗已经没有了任何关系，而且也与几个小时前我们俩的相遇没有了任何关系。合完影买文具的事情早就被我忘到了九霄云外，那段甘蔗回家半路上我也给了别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小镇上，照相被人们普遍推崇，作为一项隆重而稀缺的情感活动，作为婚事、友谊、团聚的见证出现。只是在小学时代的最后阶段，我才开始进入班级的管理层，但是尚未获得组织任何拍照活动的权利。中学之后，我当上了班干部，很愿意组织照相活动。初中时，提议全体班干部与班主任胡老师合影。高中阶段，带领班干部与班主任包老师合影。合影时，我并没有发现男女班干部之间有什么微妙，只觉得班主任对自己喜欢的学生格外好，他们都爱抵制摄影师的固执摆布。到我上高中的时候，照相馆里的摄影师依然是那个秃顶，但是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老人，背驼了以后人矮了不少，动作迟缓，嗓音低沉，只是头发好像经历了十多年的减少，并没有想象的多。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兴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 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2: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通过复习，希望大家能够加深对这些词语和句子的印象，更好地掌握和使用它们。那我们来一起复习一下刚学过的词语和句子。
1: 性子
2: ，ürük，
1: 性子
2: ，ürük，
1: 农业银行
2: ，yizeklik banksi，
1: 农业银行
2: ，yizeklik banksi，
1: 学以致用
2: ，ögengenli ameliyatı işletiş，
1: 学以致用
2: ，ögengenli ameliyatı işletiş，
1: 手抓饭。
2: Polo，
1: 手抓饭。
2: Polo，
1: 大盘鸡。
2: Çok taksilik tohu göşü kormisi。
1: 大盘鸡。
2: Çok taksilik tohu göşü kormisi。
1: 烤包子。
2: Samsa。
1: 烤包子。
2: Samsa。
1: 薄皮包子。
2: Pitermanta。
1: 薄皮包子
2: Pitermanta
1: 美食城
2: Mezlik taamlar şehercisi
1: 美食城
2: Mezlik taamlar şehercisi
1: 农贸批发市场
2: Yezgilik mahsulatları topsetiş pazarı
1: 农贸批发市场
2: Yezgilik mahsulatları topsetiş pazarı
1: 招牌
2: Viviska
1: 招牌
2: Viviska
1: 性子
2: Ürük
1: 农业银行
2: Yizeklik Banksi
1: 学以致用
2: Ögengenli ameliyatı işletiş
1: 手抓饭
2: Polo
1: 大盘鸡
2: Çok taksilik tohu göşü kormisi
1: 烤包子
2: Samsa

0: 冒上了。看电影听到歌的
1: 马冬梅，
2: 什么冬梅啊？
1: 马冬梅啊？
2: 马什么梅啊？
1: 行，大爷你先凉会儿吧啊。
2: 好嘞。
0: 学交流，学的얼마씩도쓰기는해光影宝盒。
3: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张天龙老师给大家教一首优美的歌曲。
4: 各位，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歌曲是《这世界那么多人》。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远光中走来你一身晴朗，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汇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2: 中医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养生技法经历千年传承至今，推拿与针灸作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外治方法，既有着严谨的理论支撑，又在实践中积累了无数验证有效的经验。今天的文化方板块，我们就从专业角度为大家拆解这两种养生方式的原理和独特优势。
3: Jungo tibabeti Jonghua milletining qimmatli köhri bolup, kütünüş usuli ming yillardan buyan davamlaşıp bizgiçe yetip kelgen. Uğulaş, yeni sanjiş ve dağlaş Jonghua tibabetidiki en vekilli karakterge ege sırttın davalaş usulu bolup, onun intayın etraplık bolgan nazariyevi asası bar. Şundaqla emeliyet jarayanida sansızlığan önümlik tecrübeler toplangan. Bugünkü medeniyet köçisi sahibimizde bu iki xil kütünüş usulunun prinsipi ve özgiçe evzeligini kesbi noktadan düşendirip ötemiz.
2: 中医推拿养生。什么是推拿养生？推拿又称按摩，古代称为按敲，是我国传统的养生保健方法，运用手指的多种技巧按摩人体特定的部位及穴位，从而达到预防保健的养生方法。二，推拿养生的作用，通过对人体的局部刺激，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增强机体的抗病能力，达到舒筋通络、行气活血、和胃健脾、平衡阴阳的作用。三、推拿养生的一般顺序，从头到脚，由前至后。四、适应症，足三里，主治胃肠、下肢痿痹、神志病、虚劳等症，是强壮保健要穴。关元，主治元气虚损、肠腑病、泌尿系病、男科病、妇科病，为保健要穴。气海，主治气虚病、肠腑病、泌尿系病、男科病、妇科病，为保健要穴。神阙，主治元阳暴脱、肠腑病、水肿，被称为保健要穴。督脉，为阳脉之海，主治脏腑病、神志病、热病、头面五官病、颈胸腰腿病。五、禁忌症，过度饥饿、饱胀、胸酒、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实推动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喀什各地立足当地资源禀赋，推进养殖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地区举行国际档案日系列宣传活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6月11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5: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

0: 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增加就业为导向，加快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推动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要着力做活南疆起眼，落实好国家支持政策，加快破解突出问题，推动南疆实现更有利于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变化。要健全完善兵地融合发展的规划设计和长效机制，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要持之以恒加强党的建设，全面建强基层组织，结合换届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三北工程西部阻击战片区现场推进会部署要求，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发扬三北精神、磕磕牙精神，更加尊重规律，突出重点，循序渐进，久久为功，聚焦打好三北工程西部阻击战，持续巩固扩大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成果，扎实推进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综合治理，常态化抓好工程质量管控，推动治沙兴业利民协同发展，确保如期完成工程建设任务，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作出贡献。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和研究阐释有关部署要求，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重要论述，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扎实推进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思路办法和实际行动。会议听取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展和集中整治实践转化情况汇报，强调要压实各级党委主体责任，坚持学用结合，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政治过硬的忠诚品格，坚持标本兼治，把整改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的实际成果，坚持持续用力，把实践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长治久安的坚实支撑，健全完善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制度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更加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开创新疆各项事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026年6月2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2: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喀什各地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加大扶持力度，夯实产业基础，推进养殖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1: 在泽普县奎伊巴格镇养殖户张春雪的肉牛养殖场，场内养殖设施齐全，肉牛长势良好。
3: 泽普县奎伊巴格镇建材园社区养殖户张春雪：
4: 我们现在总共养了260头牛，主要销往安徽、四川、江西、河南等地，现在市场价格很乐观，平均一头牛能卖13500块钱。
1: 2年前张春雪只养了80头肉牛，看好市场前景，想扩大规模，却受困于技术、场地、饲料等难题。奎伊巴格镇政府了解后，帮他申请饲料补贴，低价出租闲置场地，以降低成本。
3: 泽普县奎伊巴格镇建材园社区养殖户张春雪：
4: 镇上

0: 不仅给我申请了饲料补贴，养殖场场地租金也特别优惠，今年打算继续扩大养殖规模，多赚点钱。
1: 在当地惠民政策支持下，像张春雪一样发展特色养殖的农户效益不断提高，成为养殖能手，实现增收致富。
2: 泽普县奎伊巴格镇人民政府副镇长李钦东，
3: 通过落实补贴政策，优化场地资源，配齐技术服务，健全防疫体系等多项举措，全力扶持养殖大户壮大产业，以特色产业蓬勃发展，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各地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服务、场地保障等措施，推动养殖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这两天，英吉沙县英野尔乡和谐村依托林下生态养殖模式培育的首批500只枣园鸡陆续出栏上市。
2: 英吉沙县英野尔乡和谐村党支部书记郑飞龙，
4: 首批500只枣园鸡即将顺利出栏，市场订单供不应求，印证了我们生态重养殖路子选对了。
1: 和谐村共覆枣园占地面积220亩，栽种枣树12000株，为盘活林地闲置资源，拓宽增收路径，该村构建树上结枣、林下养鸡的立体种养模式。如今，枣园鸡已成为村里的特色品牌。
2: 英吉沙县英野尔乡和谐村党支部书记郑飞龙，
4: 党支部继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完善枣园养殖配套基础设施，稳步扩大枣园鸡养殖从栏规模，让更多村民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5: 在国际档案日集中宣传周期间，喀什地区档案局档案馆联合市档案馆、市城建档案馆、地区公安局、地区税务局等单位，以档案与时代同行为主题，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系列宣传活动，让档案文化走进群众生活，贴近社会大众。
2: 喀什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档案负责人古利扎尔哈斯木，
6: 档案是公路事业发展的历史见证，我们守护好档案，就是留住公路行业的发展脉络，也让每一项工作有据可查、有源可溯，以档案之力护航公路事业新闻之源。
5: 在喀什大学，烽火昆仑共卫家国抗日战争档案文献展通过百余件珍贵馆藏史料，生动再现了喀什各族群众同心抗战的峥嵘岁月和家国担当，为师生带来沉浸式红色教育，厚植爱国情怀与民族团结意识。
2: 喀什地区档案馆馆长邓生林，
7: 此次活动采取宣传加体验加共鸣的模式，推动档案工作从幕后走向前台，将以国际档案日为契机，持续普及档案法规，传播档案文化，充分发挥档案存实、资政、育人、惠民作用。
8: 孟祥奎是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兼职讲师，擅长治疗中风病、神经系统疾病及情绪睡眠障碍疾病。2025年11月，他千里奔赴，来到麦盖体县中医医院任康复医学科主任、主治中医师。援疆期间，他将传帮带作为援疆工作的核心任务，通过病例讨论、床边教学、实操指导、业务讲解等多种方式倾囊相授，旨在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5: 针对常见病、慢性病，孟祥奎在临床救治中重新梳理规范化诊疗方案，提升麦盖提县中医医院康复医学科的诊疗精准度和临床治疗效果。
2: 麦盖提县居民帕利丹·努尔顿，
9: 孟医生特别有耐心，认真地给我妈妈做检查，细致地讲解病情，调整了我妈妈的治疗方案，还经常叮嘱妈妈要注意饮食和作息，真的特别感谢援疆医生。
5: 从清晨查房问诊，到午后坐诊答疑，再到下班后业务复盘、带教学习，日复一日的坚守，让孟医生早已把麦盖提当成第二故乡。
2: 麦盖提县中医医院康复治疗师阿尔兹古利·艾尼，
10: 专家毫无保留传授治疗思路与实操技术，补齐了我们以往技术短板。以后我会把学到的技术留在本地，用心服务各族病患，守住基层康复一线。
2: 山东省援疆医生、麦盖提县中医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主治中医师孟祥奎，
11: 援疆的时间是有限的，但是留下的技术和人才是无限的，
4: 我希望通过手把手带教，帮助培养。

0: 一批业务过硬、能力突出的本地医护骨干。
1: 在孟祥奎的悉心培育下，麦盖提现中医医院康复医学科年轻医护人员的临床思维、实操能力、病例分析研判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2: 山东省援疆医生麦盖提现中医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主治中医师孟祥奎：
0: 我会继续立足岗位，全力以赴做好诊疗服务、技术帮扶和人才带教工作，把每一件小事做实，把每一次诊疗做好，切实为麦盖奇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援疆力量。
3: 连日来，喀什地区部分县市持续高温，给蔬菜生产带来诸多挑战。为保障蔬菜稳定供应，泽普县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户提供专业指导，全力应对高温对蔬菜生产的不利影响。
4: 6月9日，在泽普县古勒巴格乡拱棚蔬菜种植基地，连片大棚西红柿长势喜人。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农户们抢抓清晨凉爽时段，抓紧采摘成熟果实，现场分拣装箱有条不紊，田间一派忙碌丰收景象。随着夏季气温的持续攀升，当地气象部门也将全力做好高温气象服务保障工作，为作物丰产、农户丰收保驾护航。
2: 泽普县气象局副局长杨自波：
5: 通过实时监测和预报，我们及时制作发布气象服务专报，同步推送乡镇与涉农部门，为农户错峰采收、大棚通风降温管护提供气象服务保障。
4: 同时，技术人员指导种植户及时采取大棚遮阳、通风、定时浇水降温等措施，努力实现高温季节蔬菜的稳定生产与供应。
2: 泽普县设施农业外聘技术员王权：
6: 我们除了指导种植户们错峰采收，还提醒他们日常还要适度浇水，做好遮阳，最大程度保住产量和果蔬品质。
1: 连日来，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训练氛围热烈，喀什队再次开展专项集训，全力备战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四轮南区对决。针对赛场实战细节反复打磨，查漏补缺，为赛事取胜筑牢基础。
2: 喀什队助理教练阿布拉江马木提：
7: 我们也做了充足的准备，从我们的进攻还有一些其他的方面也强化我们的训练，全力以赴继续拿下三分。
3: 近日，清凉一夏唤起新城家电家具家装专项补贴专场活动将暖心加场。
4: 活动承办方与各大品牌厂商沟通协商后，正式决定延续加场开展政企专项补贴活动。
2: 喀什市民苏比努尔马木提江：
8: 今天过来想买一些家具，然后看上几款沙发跟床，款式也比较多，优惠也特别大。
4: 本次加场活动时间为2026年6月13日至6月14日，活动地点设在喀什市兴民路环江购物广场1、2楼，京东家居环江店、广式通志家环江店同步参与。活动延续原有全部惠民政策，补贴规则、优惠力度、配套服务均保持不变。活动整合国家、地方、厂商、平台多重补贴，福利叠加力度十足，最高补贴比例可达 50%。 600万元专项补贴资金持续投放，并遵循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原则。
2: 商家黄毅然：
9: 我市6月6日至7日开展的惠民专项补贴活动市场反应强烈，收获了广大市民的认可。本次优惠活动返场定于6月13日至14日举行，活动福利政策优惠力度保持不变，全力保障广大市民尽享惠民补贴福利，让更多的群众收获实惠。
4: 温馨提醒有意参与活动的市民，凭前期线上报名信息及本人身份证即可入场选购。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 6月11日，2026年科学与中国上海科普援疆专项活动第一期宣讲团走进巴楚县14所学校，科研专家团队为巴楚青少年开展专题科普授课，送来前沿科学知识，以科创赋能乡村教育，深化互咖科技对口援疆协作。
4: 6月11日，泰山学院援疆实习支教团与月浦湖县图书馆联合开展泰月雅集读书分享会，以书为媒，以读会。

0: 通过共读与交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鲁江文化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谜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

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如约而至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帕。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不追流量热点，不谈喧嚣世事，只以声音为笔，以文字为信，写给平凡生活里的每一个你。我们总在烟火日常里奔波，总在琐碎疲惫中迷茫，常常觉得自己的人生平平无奇，没有高光时刻，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甚至偶尔会怀疑平凡的一生是否毫无意义。可总有一本书能够穿越岁月长河，跨过数十年的时光，依旧温柔治愈，掷地有声。它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跌撞离奇的一些剧情，只有一代人的苦难、坚守、挣扎与成长，只有千万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模样。今天的阅读时光，我们拆开这封来自岁月的厚重情书，一同品读路遥的传世经典《平凡的世界》。

平凡的世界这本书呢，是以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的中国农村和城市为背景，讲述了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啊，他俩呢在时代变迁当中呢，为了生活和理想奋斗的这么一个故事。1975年到1985年，十年光阴，十年浮沉。路遥用百万文字记录了黄土高原上普通人的悲欢起落，描摹了一个时代的变迁流，这个洪流。这部书呢，曾感动过一代又一代的人，陪伴无数人走出了人生的低谷，熬过迷茫的岁月。有人说，年少读《平凡的世界》，读的是故事，是青春，是远方。成年再读，读懂的是生活，是坚守，是平凡的真谛。我们每个人都是孙少安、孙少平，都是这平凡世间奔波赶路的普通人。我们在生活里摸爬滚打，在困境中咬牙坚持，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徘徊挣扎，在平凡的日子里拼尽全力认真生活。这世间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是平凡人，没有万众瞩目的人生，没有一帆风顺的坦途，可正是无数平凡人的坚守与热爱，拼凑

了最滚烫最动人的人间烟火。今天就让我们伴着今天的这个节目内容，也是循着文字的温度呢，走进这一片厚重的黄土地，走进平凡的世界，读懂平凡生活里最不平凡的力量。

故事的开篇呢，是落在了陕北黄土高原的双水村。贫瘠的土地，贫瘠的让人心寒的心疼的岁月，支撑着一代又一代庄稼人的生存。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正处在特殊的一些转型时期，当然当时的一个城乡差距的悬殊，生活物质的匮乏，普通人的日子呢，苦难也是紧紧包裹。而孙家两兄弟孙少安、孙少平，就在这片苍茫厚重的黄土地上呢，也是带着一些年轻人的倔强与温柔，开启了各自的人生征途。整部作品没有主角的这种光环，没有命运的偏袒，只有最朴实最真实的苦难，最真实的人性，最真实的生活百态。路遥也是毫不避讳地揭开了生活的底色，他告诉每一位读者，生活从来都不是完美的，人生呢就是苦乐交织，苦难是人生的常态，平凡是生命的本质。书中的哥哥孙少安是土地孕育出的最质朴的劳动者，是无数普通庄稼人的缩影。他聪慧懂事，坚韧有担当，年少时成绩优异，也是全村人人人夸赞的好学生，本该拥有走出大山奔赴远方的机会，可贫瘠的家庭、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弟妹硬生生困住了这个少年的远方。为了撑起整个家，他呢也是主动放弃学业，脱下校服，扛起锄头扎根土地，成为双水村最年轻的劳动力。18岁的年纪，别的少年还在懵懂求学，肆意青春，孙少安已经扛起了一家人的生计。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一日耕耘劳作，把最好的青春全部奉献给了贫瘠的土地和破碎的家庭。他懂得懂事的让人心疼，隐忍的让人落泪，他从不抱怨命运的不公，不埋怨生活的贫苦，只是默默承受所有的压力，咬牙扛起所有的风雨。面对窘迫的家境，他呢也是任劳任怨；面对邻里的纷争，他呢坦荡包容；面对生活的磨难，从未低头。少年的心底呢，也曾藏着滚烫的爱意，藏着纯粹的温柔。他与村支书的女儿田润叶拥有一段青涩美好的初恋。也是一个质朴坚韧的农家少年，一个温柔明媚的城市姑娘，两颗年轻的心呢，也是相互吸引，彼此治愈，满心欢喜。但是呢，可在那个阶段分明贫富的悬殊的年代啊，这样的爱情从一开始呢就注定是一场遗憾。门第的差距、世俗的眼光、现实的枷锁，层层叠叠，也是困住了两个年轻人。孙少安也是清醒的知道自己一无所有，给不了润燕安稳的一个未来，也配不上他明媚的人生。万般不舍，万般遗憾，最终呢他只能选择放手。他亲手推开了自己最爱的人，把所有的温柔与遗憾藏在心底，从此呢也是埋首生活，扛起责任。这一份克制与清醒，不是懦弱，而是一个底层男人最厚重的担当。

0: 会有吗？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又矫正又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1: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0: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1: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的深夜情书阅读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书籍是来自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本书。那在上一趴当中，我们也是简单的对书籍当中的内容进行了一个梳理，也是说到了这个孙少安，就是主人公之一孙少安呢，他的一个爱情故事是如何一个收场。那同样呢，在万般不舍万般遗憾，最终他呢选择了这个放手之后呢，成年后的孙少安也是娶妻成家，扎根乡土，从未停止过这种奋斗的脚步。他呀不甘一辈子困在黄土堆里守着贫瘠度日，不甘世代贫穷一生平庸。当然当时的这个风气也是非常的好啊，那时代也是迎来全新的转机。孙少安呢抓住了机遇啊，挣脱旧有的生活的这个情况，然后呢率先也是尝试着创业，开始呢开这个砖窑办砖厂，从零开始白手起家。创业的路上呢，他也是经历坎坷，屡屡受挫。第一次烧砖失败，血本无归，欠下这个巨额的债务，被生活呢狠狠打倒，遭遇天灾人祸，小人算计，资金断裂，一次次呢也是跌入了谷底。最艰难的时候呢，他负债累累，也是受尽了嘲讽，被全村人质疑看清，陷入人生最低谷。可即便被生活反复的捶打，即便满身疲惫满身伤痕，孙少安呢从来没有选择放弃。他骨子里的带着这个陕北庄稼人独有的韧劲儿啊，不卑不亢，不屈不挠，跌倒了就爬起来，失败了就重新再来的这种这个劲儿啊，他一直都是在的。他呢也是熬过无人问津的黑夜，扛过不少的一些不为人知的委屈，咬牙还清所有的债务，重整旗鼓，从头做起，终于砖厂步入了正轨，日子慢慢的红火，家庭渐渐安稳。他呢也凭借自己的双手改写了家庭的命运，挣脱了世代贫穷的宿命。可命运的苦难从未轻易放过这个坚韧的男人，就在生活蒸蒸日上，一切向好的时候，命运给他给了一个最重的沉重的一击。温柔善良陪他吃苦受累不离不弃的妻子贺秀莲啊，积劳成疾，身患重病，永远离开了他。文中说

0: 到这个秀莲呢，是孙少安生命里最温暖的光，是他苦难人生里最温柔的救赎。他朴实、善良、通透、坚韧，不慕名利，不嫌贫穷。从嫁给孙少安的那天起，就一心一意地为家庭付出，陪他吃尽世间所有的苦，却没能去享一天安稳的福。他呢，陪他种地耕耘，陪他负债度日，陪他创业打拼，陪他熬过所有的风雨，最终啊，却没能陪他等到岁岁年年岁月安稳。妻子的离世成为孙少安一生无法弥补的遗憾，成为他心底永远的伤痛。人到中年，事业有成，生活安稳，却痛失挚爱，巨大的悲痛席卷而来。可身为一家之主的他，却依旧不能倒下。擦干眼泪，收拾悲伤，他继续扛起家庭的责任，照顾老人，抚育孩子，依旧呢踏踏实实勤勤恳恳的生活。孙少安的一生啊，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没有光芒万丈的人生，他一辈子扎根土地，乡土平凡普通，朴实无华。可他身上的坚韧、善良、担当、不屈，却让这个平凡的普通人拥有了最耀眼的光芒。当然，他也告诉我们，平凡的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双手挣脱命运的枷锁，普通的人也可以在风雨磨砺中，包括去活成自己的靠山。生活从来不会一帆风顺，苦难是人生的必修课，熬得过风雨，才能看得见晴天，扛得住磨难，才能守得住平凡的幸福。
1: 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
0: 如果说孙少安的平凡是扎根土地，脚踏实地的坚守，那么弟弟孙少平的平凡就是身处泥泞，心向星辰的清醒。相比于哥哥的踏实稳重，孙少平是黄土地里长出来的最不平庸、不甘平庸的灵魂。他同样出身贫寒，同样受尽苦难，从小在贫瘠的山村长大，吃尽贫穷的苦，生活的苦。学生时代的孙少平是学校里最自卑、最渺小的存在，家境贫寒的他穿最破旧的衣服，吃最差的黑馒头，在人人光鲜的校园里小心翼翼地隐藏着自己的窘迫与卑微。饥饿、贫穷、自卑缠绕着他的整个少年时代，即使变身，他的整个身体都身处泥泞，即便生活贫瘠，孙少平的精神世界从来不曾荒芜。他是孤独的，也是丰盈的，在别的孩子肆意打闹虚度时光的时候，他呢独爱读书啊，勤于思考，书籍当然也是他啊苦难少年里的唯一的一个救赎，是他看向广阔世界里的窗口。在文字里，他看见山河辽阔，看见人间百态，看见不同人与人生的结果，

当然，读书让他跳出了山村的狭隘，让他拥有了远超同龄人的眼界与格局。他不甘一辈子被困在这个双水村的方寸之地，不甘一辈子呢面朝黄土，碌碌无为。他的心底永远藏着对远方的向往，对理想的追求，对精神丰盈的执着。高中毕业之后呢，因为家庭这个困境的一个原因呢，孙少平同样没能继续求学，只能回到村里，回归日复一日的劳作生活。可他从来没有真正的接纳平庸的命运，他不愿意像父辈同乡那样一辈子困在山村，被土地束缚一生。于是啊，他依然背起行囊，告别家乡，告别安稳的生活，独自一人走进陌生的城市，开启了漂泊打工的生活。初入城市的他一无所有，举目无亲，渺小卑微不起眼。他做最辛苦的小工，干最劳累的苦力，背石头搬砖瓦，出大力，受尽冷眼，受尽委屈，受尽磨难。城市的繁华与他无关，霓虹闪烁照不亮他疲惫的身影。他住在简陋破旧的窑

0: 吃着最简单的饭菜，干着最底层的工作，被生活呢也是摩擦再摩擦，被现实呢去打磨，可哪怕身体身处泥泞，他的灵魂永远高高向上。白天呢，他咬牙劳作，辛苦谋生，对抗生活的风雨；夜晚呢，他远离喧嚣，安静读书，丰盈自己的精神世界。无论生活多么的艰难，无论日子多么的窘迫，他从来没有说放弃读书，没有放弃思考，没有放弃对美好的追求，没有被世俗的枷锁磨平棱角，磨灭温柔。在人人都贫途安稳，只想谋生度日的年代，孙少平活得清醒又通透。他明白，人活着不仅要生存，还要生活。人这一生不仅需要物质温饱，更需要精神丰盈。在城市打拼的日子里，他遇见了温柔通透、灵魂契合的田小霞。小霞呢，她阳光、理想，是美好，是救赎。她明媚热烈、善良勇敢、思想独立、眼界开阔。她不嫌弃孙少平出身贫寒、身份卑微，她看见的是她骨子里的坚韧、通透、温柔与高贵。
1: 天马行空的生涯，
0: 两个灵魂相似、精神契合的人，跨越阶层的差距，相互吸引，彼此懂得，双向奔赴。他们谈文学，谈理想，谈人生，谈未来，在贫瘠的生活里拥有了最纯粹、最美好的爱情。那段时光是孙少平苦难人生里最明亮、最温柔的岁月，因为有小霞的陪伴与懂得，所有的苦、所有的辛苦呢，都有了慰藉，所有的疲惫都有了归宿，平凡的日子变得闪闪发光。可命运呢，从来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善良努力就格外温柔。正当一切美好如约而至，正当未来充满希望的时候，突如其来的灾难击碎了所有的温柔与美好。善良勇敢、热爱生活的田小霞，在抗洪救灾的一线，为了救人不幸牺牲，永远留在了最美好的年华。突如其来的离别、毫无预兆的失去，让孙少平的世界瞬间崩塌。他失去了此生唯一的知己，失去了灵魂相依的爱人，失去了黑暗岁月里最温暖的光。那种痛是撕心裂肺、无以言表的绝望。无数个深夜，他独自崩溃，独自痛哭，在思念与悲痛当中苦苦挣扎。可即便遭遇人生最致命的打击，即便被命运狠狠地重创，孙少平依旧没有被苦难打倒。悲伤过后呢，他收拾好心情，带着小霞的期许，带着心底的热爱，继续认真生活，努力前行。他呢，也是放弃了城市安稳体面的工作，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安稳生活，主动选择走进于大牙湾煤矿，做一名辛苦危险的煤矿工人。都知道矿井之下呢是黑暗潮湿、危险重重，日复一日的井下作业，枯燥、辛苦、煎熬，甚至时刻伴随着生命危险。可孙少平毫无怨言，坦然接纳。他在黑暗的矿井里劳作谋生，在烟火日常里坚守本心，即便身处底层，历经磨难，他依旧呢善良纯粹、正直坦荡，永远的心怀热爱，永远向阳而生。命运似乎总爱为去为难一些善良的人，苦难依旧接踵而至。在一次矿井事故当中，他呢也是为了救工友，身受重伤，面容受损，身负重伤，再次与死神交叉擦肩而过。经历生死，饱经沧桑，褪去年少的青涩，经历岁月的磨砺，孙少平呢彻底成长。他见过世间冷暖，尝遍人间疾苦，经历生离死别，熬过万丈风雨，依旧保持本心，温柔善良。那接下来呢，给大家继续的带来来自于朴树的《平凡之路》这首歌曲。歌曲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深入的了解这一本书。

0: 你知道4月15日是什么日子吗？
1: 当然，这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要守护国家安全。
0: 那国家安全到底是什么呢？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1: 国家安全的内涵在不断延伸，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动态调整，涉及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等20个重点领域，

0: 全，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携手，筑牢国家安全的人民防线。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聊一聊来自于路遥他的《平凡的世界》这本书。故事的最后呀，像刚才说到的，孙少平他呢没有逆袭成名，没有成功啊，就是没有功成名就吧，没有奔赴耀眼的远方。上月之后呢，他依然回到煤矿，回到平凡枯燥的工作岗位，继续日复一日脚踏实地的生活。他依旧平凡，依旧普通，依旧是千千万万普通人最不起眼的一个。此时，就是可此时的他呀，早已战胜了自卑，战胜了苦难，战胜了命运。孙少平最动人的地方，从来不是逆袭与成功，而是明明身处泥泞，却始终呢心向光明；明明看透生活苦难，却依旧热爱生活。明明经历世事沧桑，却依旧纯粹坦荡，坚守本心。他让我们明白，真正的强大呀，不是无坚不摧、一帆风顺，而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呢，依然热爱生活；经历人间风雨之后呢，依然温柔纯粹、勇敢前行。平凡从来不是平庸，甘于平凡，却不甘堕落。身处普通却坚守本心，这就是普通人最顶级的自律与伟大。

都说读完孙家兄弟的一生，就读懂了《平凡的世界》整部著作的真谛，也读懂了我们普通人的一生。路遥呢，在书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治愈了无数迷茫的人啊。他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生活的那个世界而奋斗。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都是平凡的普通人，我们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过人的天赋，没有开挂的人生，我们日复一日奔波忙碌，为生活谋生，为碎银几两奔波，为柴米油盐操劳，为家人岁月安稳打拼。当然我们也会迷茫，会焦虑，会疲惫，会崩溃，会遭遇挫折，经历遗憾，承受苦难。我们会在深夜偷偷崩溃，会在困境中自我怀疑，也会羡慕别人的光鲜人生，会不甘自己的平凡困境。可读完这本书啊，我们终将会懂得，平凡才是人生的常态。没有谁的人生永远一帆风顺，没有谁的生活永远岁月静好。每个人的一生都有自己的风雨，自己的遗憾，自己的磨难。富人有富人的烦恼，普通人有普通人的煎熬。众生皆苦，人人平凡。我们不必因为自己的普通而自卑，不必因为生活的琐碎而焦虑，不必因为人生的平凡而遗憾。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呢，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没有名垂青史的人生，他们呢，只是黄土地上两个普通的庄稼人。可他们用一生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从来不是功成名就、光芒万丈，而是认真生活，不负时光，不负自己，不负热爱。

认真生活的人从来都不平庸，努力生活的普通人自带光芒。平凡的日子里，脚踏实地努力谋生是伟大；风雨人生里，咬牙坚持永不言弃是伟大；经历沧桑后，依旧温柔善良，心怀热爱是伟大；柴米油盐中，守护家人，坚守本心是伟大。这一部书写的是70年代的黄土高原，是一代人的苦难与成长。可字里行间的道理啊，适配每一个时代，治愈每一个普通人。无论你此时此刻正值年少，迷茫困惑；无论你此刻人至中年，负重前行；无论你身处低谷，经历坎坷，都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共鸣，获得力量。生活从来不会刻意去亏欠谁，所有的苦难都是成长的历练，所有的风雨都是人生的勋章。那些你熬过的夜，吃过的苦，扛过的难，受过的委屈啊，终将会化作盔甲，护你一路前行。那些平凡日子里的坚持、善良、热爱与坚守，终会让普通的人生啊，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我们终其一生，不过是做一个平凡的普通人。接纳自己的平凡，接纳生活的不完美，接纳人生的苦难与遗憾，在平凡的烟火里认真生活，在琐碎的日子里坚守热爱，在风雨岁月中勇敢前行，就是最好的人生。

当然在当代中国文学的长廊中，这一本路遥的平凡世界呢，也是一部跨越时代永不褪色的现实主义经典。这一部斩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百万字长篇，以1975年至1985年十年社会变革为宏大背景，全景式的去描摹了陕北黄土高原城乡大的这些大地的一些时代变迁，记录了双水村普通百姓的悲欢浮沉、挣扎与成长。它没有华丽的一些晦涩的文笔，没有一些离奇跌宕的一些剧情，以最朴质的文字、最真实的生活、最滚烫的人性，写尽了苦难、奋斗、热爱与坚守。数十年岁月流转，时代风貌几经更迭，可是这一本书依旧能够击中每一个普通人的内心，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底色。它呢，深刻印证了一个永恒的真理，那就是众生平凡，而奋斗不凡。人生普通，却热爱滚烫。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岁月无声，文字有温。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从来不是一本只讲苦难的书，它是一封写给普通人最温柔的情书。它告诉我们，平凡不是平庸，普通不是遗憾，烟火人间的坚守，风雨岁月的成长，皆是生命最珍贵的意义。往后余生，愿我们都能接纳平凡，不惧苦难，不负时光，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

0: 守初心，在普通的生活里心怀热爱，在风雨人生中勇敢坚定。
1: 如此的清澈高远，
0: 纵使一生平凡，也要活得热烈、坦荡、温柔、坚定，纵使历经千帆，依旧初心不改，向阳而生。那么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呢，也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聆听，愿陆游笔下的温柔与力量伴你熬过所有迷茫与风雨，愿每一个平凡的你都能在自己的世界里闪闪发光，岁岁安然。我们下期阅读时光再会。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
2: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3: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4: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5: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5: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徐浩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徐浩。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叫做《小行星》，这首歌是我自己的歌，也是写给我的妹妹徐小妹的一首歌。大家可能不知道，我有一个小我22周岁的亲妹妹。因为今天我们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在这个节目里面，我和我妹妹有了一段特别难忘的回忆。啊，我带她去游乐园，差点把她弄丢了。我和她一起做饼干，然后把这些饼干送给了她的同学。啊，我还带她去成都看了熊猫，海南看了海。我觉得这段回忆对我来说非常的珍贵和难得，也是希望她长大以后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能够回想起我跟她的这一段经历和回忆。

刚才听到的是写给妹妹的小行星，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来自于有长进的昨日晴空。那一句以后会再见的终究也没能实现，我们总会途经青春中的一万个场景，却也会在青春中错过一万场美景。那些曾经美好的底片，只能长大后在脑海中播放出一帧又一帧的老电影，仿佛能够让我们看到曾经小卖部中的柠檬汽水，听到老街岔路口小摊贩们的吆喝，望见属于我们昨日的那一方晴空。昨日的晴空随少年挥手在人海之中，把这首非常有少年感的歌曲推荐给大家。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徐浩，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来自于盘尼西林乐队的《梦在黎明破晓时》，一首能带给人力量和希望的歌曲。梦想还是要有的，日子还是要过的，就像我每次听这首歌能带给我希望和力量一样，我也希望在我分享这首歌给你们的时候也能带给你们一点希望和力量。希望在每一个黎明破晓时，你都能看到明天和未来都是充满希望，都是在闪闪发光。

0: 101，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徐浩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徐浩，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棋子弹，《后青年启示录》。棋子弹在我的心中一直是一个还没被太多人发现的宝藏歌手。这首《后青年启示录》，其实它里面描写的不单单有爱情，还有亲情和友情。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本来就是一无所有的，所以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说能失去。对待未来，对待接下来的每一天，我们应该都要保持期待，等待拥有。把这首宝藏歌曲和这个宝藏歌手推荐给大家。

刚刚听到的作品是棋子弹《后青年启示录》，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是我自己的作品，叫做《凭空》，凭空想象的凭空。最初的灵感来自于我在网上看到了一首三行情诗：螃蟹在剥我的壳，笔记本在写我，漫天的我落在枫叶上、雪花上，而你在想我。反过来就是，我在剥螃蟹的壳，我在写笔记本，雪花落在漫天的枫叶上，而我在想你。一个人在想念另一个人的时候，他其实会凭空地想象出很多和他在一起的美好的场景，自己也会沉浸在这种非常幸福的快乐的想象之中，也就有了后来《凭空》这首歌。也希望大家一直都能幸福。从火星

刚刚听到的是《凭空》，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来自于李荣浩的《纵横四海》。这首歌的前奏一出来，马上能让你想起你看过的香港电影和香港电视剧，梁朝伟、刘德华一系列的香港艺人的经典画面就会浮现在你的脑海中。这首歌无论是编曲还是作曲都非常有复古的港风色彩，虽然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摩登现代的年代，然后每天的变化也是非常的快速，但是很多当年留给你的感动，留给你的那些回忆和精彩是永远抹不掉的。这首《纵横四海》也希望你能够回忆起当年留给你的那些感动。

0: 101，大家好，我是宣邓紫棋。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徐浩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徐浩。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跳舞的反骨》这张专辑里的《风衣》。这张专辑《跳舞的反骨》，我从头到尾都听了很多遍。《风衣》这首歌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可能有一种共鸣和默契，就是

当你在听一首歌的时候，你莫名的被它的歌词、被它的旋律带入到你的经历和生活当中。《风衣》这首歌就是给你有这种感觉的歌曲，所以把这首不一样感觉的《风衣》推荐给大家，也让寒风吹过你的时候能有一件风衣替你挡挡风。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孙燕姿的《风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来自于易烊千玺的《冷静和热情之间》，就好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在这首歌曲里有前面的冷静和安静的部分，也有后面非常激烈非常热情的部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种冷静和热情随时交换的、随时更替的这种情况，不管主动或者是被爱，不管傲慢或者是偏见，不管合众还是离群，这都是我们自己。歌声所到之处，也就是冷静和热情之间，把这首有点纠结但又代表我们内心的歌曲分享给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宣邓紫棋。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徐浩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徐浩，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首小甜歌，是我和歌手润然合作的单曲《双向感应》。这首歌是在七夕情人节那天发布的，也是希望在情人节这天给各位情侣们带来一点甜蜜的感觉。希望你们之间的付出、感受和爱都是一种双向的感应，也祝福你们，希望你们的故事、你们的经历和你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都能像安徒生童话那么甜蜜，那么值得回味和回忆。

听音乐，动感101，时间过得很快啊，一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接下来也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来自于张杰杰哥的《仿佛昨天》，这是一首专门为无论是刚毕业的学生，还是已经离校多年的大人，日后可以回想起青涩校园生活而创造的歌。发生在年少的点点滴滴，现在回忆起来，仿佛就是像昨天发生的一样，历历在目。回忆起来有悲伤，有不舍，有美好，但是我们在回忆的时候都是觉得美好的，就像这首歌一样，仿佛在昨天。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知识、唱儿歌，让每一段广播时光都充满美好与温暖。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小朋友们，接下来呢，跟着我们一起走进奇妙的童话世界。今天呢，迪娜姐姐为你们准备了勇敢可爱的小红帽的故事。那么快来听听小红帽在森林里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吧。小红帽。从前有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外婆送了一顶红色天鹅绒做的小帽子给她，她天天都戴着小红帽，因为这让她看起来更可爱，于是大家都叫她小红帽。有一天，妈妈对小红帽说，小红帽，把这块蛋糕和一瓶红酒拿去给你外婆，她生病了。外婆住在树林里，离村子有点远，小红帽拿着蛋糕和红酒出发了。她刚走进树林，遇到了一只大灰狼。大灰狼想吃掉小红帽和她的外婆，于是抢先去了外婆家。大灰狼跑到外婆家敲门，他模仿小红帽的声音叫门，外婆就让大灰狼进来了。大灰狼进屋后，一口吞下了外婆，然后他穿上了外婆的衣服，戴上她的帽子，躺在床上。小红帽到了外婆家后，惊讶地发现了屋门开着。他进屋后有点奇怪的感觉，小红帽好奇地问，
1: 外婆，你的耳朵和眼睛为什么那么大？
0: 大灰狼说，
2: 哈哈，为了更好地听你的话，更清楚地看到你啊。
0: 小红帽说，
1: 外婆，你的嘴巴好大，好可怕啊！
2: 这样我才能把你吃了。
0: 大灰狼阴森森地说出这句话后，一口吞下了小红帽。大灰狼又躺回床上睡了，还发出很大的鼾声。一位猎人恰巧经过小屋，当猎人来到床边，发现大灰狼正躺在床上，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于是他拿了一把剪刀，剪开大灰狼的肚子，小红帽和外婆都出来了，他们一起把大灰狼的肚子里塞满了石头，然后外婆用针线把大灰狼的肚皮缝了起来。大灰狼醒来，想要喝水，但石头太重了，他一头栽到井里淹死了。猎人、小红帽和外婆都很开心。

0: 为什么不能任性？云云是个任性的女孩，凡事都要听她的，不然她就会生气的哭闹。妈妈带云云去游乐园玩了一天，回到家很晚了，妈妈让云云洗完澡早点去睡觉，云云偏要看动画片。妈妈看云云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说云云该睡觉了，明天再看吧。云云故意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说
1: 我一点儿都不困，我就要看电视。
0: 第二天早上，云云睡过了头，上学迟到了。云云和小朋友们一起骑车回家，到了家后，她嚷嚷着太热了，便去冰箱拿了一个冰激凌。妈妈提醒她，冰的东西要少吃，不然会肚子痛的。云云不以为然，一口气吃了四个冰激凌。到了晚上，云云开始肚子痛，她痛得在床上打滚，妈妈赶紧带她去医院。医生说

0: 我云云因为吃了太多冰的东西，引起了急性肠胃炎。医生给云云开了一些药，并叮嘱她不要再吃冰的东西。云云回到家，妈妈喂她吃了药，轻轻地给她揉着肚子说：妈妈希望云云能改掉任性的毛病，多听别人的建议。云云点点头，
1: 我知道了，我会努力改正的。
0: 云云很快康复了。一天晚上，妈妈让云云刷牙，云云正在搭积木，她头也不抬头地说，
1: 我不，我要继续玩。
0: 妈妈说，可是不刷牙会长蛀牙哟。云云刚想反驳，却想起上次肚子痛的教训。牙痛一定很难受，上次云云看到小胖长了蛀牙，脸都肿了。虽然刷牙有点麻烦，但万一长蛀牙就糟了。于是云云跟妈妈商量，
1: 妈妈，我可以多晚一分钟再去刷牙吗？我马上就要搭好了。
0: 妈妈回答，呵呵，当然可以。云云搭好积木，自觉地去刷牙了。从此以后，云云不再任性了。

0: 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我们的血液是红红的，那你好奇为什么它不是蓝色黄色偏偏是红色的呢？今天就来揭开这个有趣的小秘密。人的血液为什么是红色的？人体血液成分分为细胞部分和非细胞部分。细胞部分由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非细胞部分是血浆。血液的红色是由红细胞造成的，血红蛋白是由猪蛋白和血红素组装成的，而血红素是一种含有色素的物质。人体血液中红细胞的数量非常大，所以当这些含有大量血红素的红细胞悬浮在血浆中时，就使血液成为红色的了。血液在心血管系统中不断循环流动，完成各种匀速功能。人体的血液总量是相对恒定的，这对于人体正常机能的维持很有必要。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了吗？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美妙的旋律唱不停，欢乐的时光总是短。今天的童心闪闪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3: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3: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2: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3: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2: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5: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4: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

0: 常委书记于杰。
1: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农民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0: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2: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0: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3: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0: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4: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5: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6: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7: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

0: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 923.71 万亩，占应收面积 65.14%。 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3: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一片收获一片，播种一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2: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4: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四成，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78 亿亩，收获进度 82.01%。 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 0.4 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 20%， 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0 点，环比上升 0.4 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3 点，环比回升 0.4 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6: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5: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 113.3 点，环比回落 0.5 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6: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5: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7: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1: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介绍，
9: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8: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0: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远表示，
11: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10: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12: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付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1: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3: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4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3级调研员周兆黎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15: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容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14: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16: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事情来组织转移。
17: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18: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虾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水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19: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林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20: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0: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0: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
1: 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2亿元。 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3: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5: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1: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21: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8: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0: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1: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人死亡，10人受伤。
0: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0: 文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我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儿女，聆听中华。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姬轩。
1: 第24回，醉金刚轻财上一匣，痴女儿一怕染相思。话说林黛玉正自情思萦斗缠绵顾结之时，忽有人从背后拍了一下，说道：你做什么一个人在这里？林黛玉倒吓了一跳，回头看时，不是别人，却是香菱。林黛玉道：
2: 啊，你这个傻丫头，冒冒失失的吓我一跳，你这会子到哪里来？
1: 香菱嘻嘻的笑道：
2: 嘿，我来找我们的姑娘的，总找不着，你们紫娟也找你呢，说莲二奶奶送了什么茶叶来了，回家去坐着吧。
1: 一面说着，一面拉着黛玉的手回潇湘馆来。果然凤姐儿送了两小瓶上用新茶来，林黛玉和香菱坐了，谈讲些这一个绣得好，那一个刺得精，又下一回棋，看两句书，香菱便走了，不在话下。且说宝玉因被袭人找回房去，只见鸳鸯歪在床上看袭人的针线呢，见宝玉来了，便说道：
2: 你往哪里去了？老太太等着你呢，叫你过那边请大老爷的安去，还不快换了衣服走呢？
1: 袭人便进房去取衣服，宝玉坐在床沿上脱了鞋等靴子穿的功夫，回头见鸳鸯穿着水红绫子袄，青缎子坎肩儿，下面露着玉色绸袜，大红绣鞋，向那边低着头看针线，脖子上戴着扎花领子。宝玉便把脸凑在他脖颈上闻那香油气，不住用手抹擦，其白腻不在袭人之下，便猴上身去闲皮笑道：
3: 嘿，好姐姐，把你嘴上的胭脂赏我吃了吧。
1: 一面说着，一面牛骨糖似的粘在身上。鸳鸯便叫道：
2: 袭人，你出来瞧瞧，你跟了他一辈子也不劝劝，还是这么着。
1: 袭人抱了衣服出来，向宝玉道：

0: 左劝也不改，右劝也不改，你到底是怎么样？你再这么着，这个地方可就难住了。一边说，一边催他穿了衣服，同鸳鸯往前面来见贾母。见过贾母，出至外面，人马俱已齐备。刚欲上马，只见贾琏请安回来了，正下马，二人对面，彼此问了两句话，只见旁边转出一个人来，
1: 请宝叔安。
0: 宝玉看时，只见这人容长脸儿，长挑身材，年纪只好十八九岁，生得着实斯文清秀，倒也十分面善，只是想不起是哪一房的，叫什么名字。贾琏笑道，
2: 哼，你怎么发呆？连他也不认得，他是后廊上住的五嫂子的儿子云儿。
0: 宝玉笑道，
2: 啊，是了是了，我怎么就忘了。
0: 因问他母亲好，这会子什么勾当。贾云指着贾琏道，
2: 找二叔说句话。
0: 宝玉笑道，
2: 嘿嘿，你倒比先越发出息了，倒像我的儿子。
0: 贾琏笑道，
2: 好不害臊，人家比你大四五岁呢，就替你做儿子了。
0: 宝玉笑道，你今年十几岁了？贾云道，
2: 十八了。
0: 原来这贾云最伶俐乖巧的，听宝玉这样说像他的儿子，便笑道，
2: 嘿，俗语说的，摇车里的爷爷，竹管的孙孙，虽然岁数大，山高遮不住太阳，只从我父亲没了，这几年也无人照管教导，如若宝叔不嫌侄儿蠢笨，认作儿子，就是我的造化了。
0: 贾琏笑道，
2: 哼，你听见了，认儿子不是好开交的呢。
0: 说着就进去了。
2: 宝玉笑道，哼，明儿你闲了，只管来找我，别和他们鬼鬼祟祟的，这会子我不得闲儿。明儿你到书房里来，和你说天话，我带你园里玩去。
0: 说着班安上马，众小厮尾随往贾赦这边来。见了贾赦，不过是偶感些风寒，先述了贾母问的话，然后自己请了安。贾赦先站起来回了贾母话，伺后便换人来，
2: 带哥进去太太屋里坐着。
0: 宝玉退出来至后面，进入上房。邢夫人见了他来，先到站了起来，请过贾母安，宝玉方请安。邢夫人拉他上炕坐了，方问别人好，又命人倒茶来。一盅茶未吃完，只见贾从来问宝玉好。邢夫人道，
3: 哪里找祸猴去，你那奶妈子死绝了，也不收拾收拾你，弄得黑眉乌嘴的，哪里像大家子念书的孩子。
0: 正说着，只见贾环、贾兰小叔侄两个也来了，请过安，邢夫人便叫他两个椅子上坐了。贾环见宝玉同邢夫人坐在一个座褥上，邢夫人又百般抹撒抚弄他，早已心中不自在了。坐不多时，便和贾兰使眼色要走。贾兰只得依他，一同起身告辞。宝玉见他们要走，自己也就起身要一同回去。邢夫人笑道，
3: 呵呵，你且坐着，我还和你说话呢。
0: 宝玉只得坐了。邢夫人向他两个道，
2: 你们回去，个人替我问你们个人母亲好吧，你们姑娘姐妹们都在这里呢。

闹得我头晕，今儿不留你们吃饭了。贾环等答应着，便出来回家去了。宝玉笑道：嘿嘿，可是姐姐们都过来了，怎么不见？邢夫人道：他们坐了一会子，都往后头不知哪屋里去了。宝玉道：大娘方才说有话说，不知是什么话。邢夫人笑道：哪里有什么话，不过是叫你等着，同你姊妹们吃了饭去，还有一个好玩的东西给你带回去玩。娘儿两个说话不觉又晚饭时候，调开桌椅罗列杯盘，母女姊妹们吃毕了饭，宝玉去此假设，同姊妹们一同回家，见过贾母、王夫人等，各自回房安息，不在话下。且说贾云进去见了贾琏，因打听可有什么事情。贾琏告诉他：前儿倒有一件事情出来，偏生你婶子再三求了我，给了贾琴了，他许了我，说明儿园里还有几处要栽花木的地方，等这个工程出来一定给你就是了。贾云听了半晌说道：既是这样，我就等着吧，叔叔也不必先在婶子跟前提我今儿来打听的话，到跟前再说也不迟。贾琏道：提他做什么，我哪里有这些功夫说闲话呢？明儿一个午更还要到兴义去走一趟，须得当日赶回来才好，你先去等着，后日起更以后你来讨信儿，来早了我不得闲儿。说着便回后面换衣服去了。贾云出了荣国府回家，一路思量，想出一个主意来，便一径往他母舅卜士仁家来。原来卜士仁现开香料铺，方才从铺子里来，忽见贾云进来，彼此见过了，因问他这早晚什么事跑了来。贾云笑道：有件事求舅舅帮衬帮衬，我有一件要紧事，用些冰片麝香使用，好歹舅舅每样收四两给我，八月里按数送了银子来。卜士仁冷笑道：哼哼，再休提赊欠一事，钱儿也是我们铺子里一个伙计，替他的亲戚赊了几两银子的货，至今总未还上，因此我们大家赔上，立了合同，再不许替亲友赊欠，谁要赊欠就要罚他20两银子的东道，还赶出铺子去。况且如今这个货也短，你就拿现银子到我们这儿不三不四的小铺子里来买，也还没有这些，只好倒边去。这是一二则，你哪里有正经事，不过赊了去又是胡闹，你只说舅舅见你一遭就派你一遭不是，你小人家很不知好歹，也到底立个主见，赚几个钱，弄得穿是穿吃是吃的，我看着也喜欢。贾云笑道：舅舅说的倒干净，我父亲没得时节，我年纪又小不知事，后来听见我母亲说，都还亏舅舅们在我们家出主意料理的丧事，难道舅舅就不知道的？还是有一亩地两间房子，是我不成器，花了不成，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粥来，叫我怎么样呢？还亏是我呢，要是别个死皮赖脸三日两头来缠着舅舅要三升米二升豆子的，舅舅也就没有罚呢。不是人道：我的儿，舅舅要有

0: 还不是该的。我天天和你舅母说，只愁你没算计儿。你但凡立得起来，到你大房里，就是他们爷们儿见不着，便下个气，和他们的管家管事的人们嘻嘻呵呵，也弄个事儿管管。前儿我出城去，碰见了你们三房里的老四，坐着好体面车，又带着四五辆车，有四五十和尚道士往家庙里去了，他哪儿不亏能干，就有这样的好事儿到他身上了。贾云听他唠叨的不堪，便起身告辞。不是人道，怎么这么忙，你吃了饭再去吧。一句话尚未说完，只见他娘子说道，你又糊涂了，说着没有米，这里买了半斤面来下给你吃，这会子还装胖呢，留下外甥挨饿不成？不是人说，再买半斤来添上就是了。他娘子便叫女孩儿，银姐，往对门王奶奶家去问，有钱借二三十个，明儿就送过来。夫妻两个说话，那贾云早收了几个不用费事，去得无影无踪了。不言卜家夫妇，且说贾云赌气离了母舅家门，一进回归旧路，心下正自烦恼，一边想一边低头只管走，不想一头就碰在一个醉汉身上，把贾云一把抓住骂道，
1: 你瞎了眼，碰起我来了。
0: 贾云听声音像是熟人，仔细一看，原来是锦邻倪二。这倪二是个泼皮，专放重利债，在赌博场中吃饭，专爱吃酒打架，此时正从欠钱人家索了利钱吃醉回来，不想被贾云碰了一头，就要动手。贾云叫道，
1: 老二住手，是我冲撞了你。
0: 倪二听见是熟人的语音，将醉眼睁开看时，见是贾云，忙把手松了，趔趄着笑道，
1: 原来是贾二爷，我该死，我该死，这会子往哪里去？
0: 贾云道，告诉不得你，平白的又讨了个没趣儿。倪二道，
1: 不妨不妨，有什么不平的事儿告诉我，替你出气。这三街六巷凭他是谁，有人得罪了我醉金刚倪二的街坊，管叫他人离家散。
0: 贾云道，老二你且别气，听我告诉你这缘故。说着便把卜世仁一段事告诉了倪二。倪二听了大怒，
1: 要不是二爷的亲戚，我便骂不出好话来，真真气死我倪二。也罢，你也不用愁，我这里现有几两银子，你要用只管拿去，我们好街坊，这银子我是不要利钱的。
0: 一面说，一面从搭包里掏出一卷银子来。贾云心下自私，倪二素日虽然是泼皮，却因人而施，颇有义侠之名，若今日不领他这情，怕他臊了反为不美，不如借了他的，改日加倍还他也倒罢了。因笑道，
1: 老二你果然是个好汉，既蒙高情怎敢不领，回家案例写了文约送过来便是了。
0: 倪二大笑道，
1: 哈哈哈，这不过是十五两三钱银子，若要写文约我就不借了。
0: 贾云听了，一面接了银子，一面笑道，
1: 我遵命就是了，何必着急。
0: 倪二笑道，
1: 哈哈哈，这才是呢，天气黑了，
0: 我还有点事儿，你尽请回吧。我还求你带个信儿给我们家，叫他们早些关门睡吧。
1: 我不回家去了，倘或有要紧事儿，
0: 叫我们女儿明儿一早到马贩子王短腿家来找我。
2: 一面说一面趔趄着脚去了。且说贾云偶然碰了这件事，心中也十分罕意，想那倪二倒果然有些意思，只是还怕他一时醉中慷慨，到明日加倍的要起来便怎么好呢。又想到不妨等那件事成了，也可加倍还得起他。他遂走到一个钱铺里，将那银子称了称，分量不错，心下越发欢喜。先将倪二的话捎给他娘子知道，方回家来。见他母亲自在炕上捏线，见他进来便问哪里去了一天。贾云恐他母亲生气，便不提不是人的事来，只说在西府里等梁二叔的，问他母亲吃了饭不曾。他母亲已吃过了，说留的饭在那里，叫小丫头子拿过来与你吃吧。那天已是掌灯时候，贾云吃了饭收拾歇息，一宿无话。次日一早起来洗了脸，便出南门大香铺里买了冰舍，便往荣国府来打听贾琏出了门，贾云便往后面来。到贾琏院门前，只见几个小厮拿着大高扫帚在那里扫院子呢，忽见周瑞家的从门里出来叫小厮们：“
3: 先别扫，奶奶出来了。”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每周给你最 hot 二十强，格勒利亚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1: 欢迎来到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大家期盼一个星期的最新一期啊，我们东方风云榜的周榜的榜单呢，马上就要为大家揭晓喽。本周啊，这个上榜的新歌啊，还真的是蛮多的。等会儿呢，就要为大家一一来揭晓了。那当然，我们首先啊，先要带着各位呢，回顾一下上周榜单的前三甲喽。
3: 东方风云榜回顾。
2: 季军陈梓童 Anything You Want，
1: 亚军郁可唯 Dear Life，
2: 冠军毛不易城市傍晚，
4: 东方
3: 风云榜回复。
1: 哦，这是上周的前三名的排行的情况啊。
2: 接下来马上我们就要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最新出炉的前二十名的榜单到底是怎样的格局呢？
1: 好的，我们首先来看到本周第二十位啊，上榜的新歌呢，果然来自于一位这个帅哥歌手啊。其实在很多的这个选秀比赛当中都曾经看到过他的身影，但这一次呢终于有他自己的作品了。
2: 是的，而且这一次要带来的是一首全英文的单曲啊。所以对他来说挑战也不小。要有请的这位呢就是左奇博了。
1: 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新歌 Close，
0: 东方风云榜新

0: 名
1: 啊。刚听到这首非常有记忆点的作品啊，来自左吉伯小哥哥带来的这首新作，名字叫 Close。
0: 继续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啊第19名，哦，又是一首上榜的新的作品了。其实说到这位歌手呢，他最近呢帮别人写了很多歌，哎，尤其是 OST 方面的作品，但是他自己的歌也没

0: 19名。
1: 怎么样，是不是特别有味道啊？平时啊，可能不太听到 blues 的感觉哈。这是本周的劲榜新歌，来自刘凤瑶的《黑皮书》。
2: 是啊，接下来这位歌手呢，好久不见了，在很多人印象当中，他其实也是非常文艺的，而且很爱唱这种慢板情歌啊。
1: 是的，这位呢，就是很可爱的邓建超啊。为什么要用可爱来形容他呢？因为前两天我们也在东方风云榜的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就邓建超啊，他平时是怎么跟他自己的这个歌迷啊暗中互动的啊。
2: 是的，我是记住了，拼夕夕版林宥嘉嘛，是吧？
1: 非常有意思啊。所以这一次呢，也带来了一首他的全新的作品，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我觉得在周末的时候听啊，挺有味道的。
2: 新歌的名字叫《逃离孤单星球》，
3: 东方风云榜

0: I'm ready go. 东方风云云云云榜第十八名，
1: 怎么样？喜欢这种感觉吗？这是来自邓建超的新歌，叫做《逃离孤单星球》。
2: 对于邓建超来说，其实这种风格也是全新的一些尝试啊。如果你习惯了听他的一些慢板情歌的话，不如也跟着这首歌曲来舞动一下了。
1: 哎，那听完了蹦迪的感觉啊，再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榜单，排在第十七位。哦，这首歌呢呈现一个下滑的趋势了啊。这是来自沈以诚的全新的单曲，叫做《十五楼窗外》。
2: 是第十六名的这首歌曲呢，来自 SNH48。那这首歌曲较上周呢也是下降了十个榜次。新歌的名字叫做《怦然心动》。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榜单第十五到第十一名的排序。
0: 东方风云榜揭榜时刻，
1: 欢迎回来呀！这里依然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哎呀，马上来到本周的第十五位了，又是一首上榜的新歌。不过这首新歌呢，我推荐大家真的一定要在晚上听，
2: 对，它就刚刚好，非常适合现在的氛围。而且本周上榜的新歌啊，好像都很适合跳起来啊。
1: 哎，确实哦，因为马上我们要感受到这首作品，它在标题里就把跳舞直接就写出来了。
2: 嗯，
1: 叫做什么呢？叫在月亮上跳舞。
2: 有请基亚袁娅维，
0: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Medical
1: 东方风云云云云榜
2: 第十五名。
3: 哎呀，也是一种啊，在音乐当中能够让自己好好放松和沉醉的新歌啊。而且 Tia 也是一个很周到的人啊。这个月亮上跳舞这首歌的英文标题叫 Emo Whiskey。 我们之前也说了，你看这连这个小酌一杯，小咪两口，你选什么样的这个酒的品种都给你写好了。
4: 是的，充满了格调，很适合大家周末的夜晚了。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十四名了，这首歌曲呢也是呈现下滑的态势了，来自 The Night 带来的新作叫做 Hello。
3: 那位列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十三名呢，又是一首上榜的新歌，在本周啊这五首新歌里头它的成绩是最好的哟。
4: 非常具有人气啊，这五子是来自时代少年团。而且要跟你来好好推荐一下这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曲作词作曲编曲的这个部分呢也是特别找到了他们的前辈，应该算是师兄啊，王源的助阵。
3: 话说这首歌呢，其实对于王源个人来说，他还有一个 solo 的 live 的版本啊。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啊，我们说这叫打包配套收听。
4: 好的，齐活了，我们来听听看时代少年团带来新歌叫小小孩。
1: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13名。
1: 嗯，让人非常觉得很感动以及感慨的一首新歌哦，来自时代少年团的《小小孩》。
2: 是，到了本周第12名了，接下来依然是少年登场啊。哦、这位呢，其实上周刚进榜，成绩非常的不错。嗯 ，solo 发展之后呢，也是带来了自己最新的作品，这首歌充满了少年的气息啊。
1: 是的，这就是来自张新特啊，也是特别参与了创作。歌名呢，之前我们也解读过，就你正着读、反着读，它都有含义哦。
2: 是的，反着读叫喜欢的少年，嗯、那正着读就是年少的欢喜。
3: I'm ready. 东方风云榜
0: 第12名。

0: 听到的是来自张新特啊，本周排在第12位的新的单曲了，叫做《年少的欢喜》。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1名的这首歌曲呢，大气磅礴的一首摇滚作品呢，来自上海的摇滚音乐人了，谢辉加上范鑫合作的《永不消逝》。
1: 好，稍后我们来关注本周前十名的排序。
0: 东方风云榜揭榜时刻，欢迎你回来，正在动感101进行当中的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王凯。
0: 哇，第1441期东方风云榜的周榜揭晓啊，我们已经赛程过半了啊。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中场休息一下，跟各位一起来回顾一下刚刚揭晓第20名到第11名的排序。
2: 东方风云榜回顾，
1: 第20名左七伯 Close， Baby, when you come,
0: come, come. 第19名刘凤瑶黑皮书，
1: 第18名邓建超逃离孤单星球，
0: 第17名沈以诚15楼窗外，
3: 怎么办我突然，
1: 第16名 SNH48 怦然心动，
0: 第15名袁娅维月亮上跳舞，
1: 第14名 The Night Hello,
3: Hello,
0: 第13名时代少年团小小孩，
3: 小小的小孩，
1: 第12名张新特年少的欢喜，
3: 你是小热来年少的欢喜，
0: 第11名谢辉范鑫永不消逝，
2: 回
0: 复哦，这就是本周啊第20名到第11名的排行情况了
1: 啊。接下来呢，要跟你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前10名的排序了。首先排在第10名的这首歌曲呢，也是继续往前攀升当中。上周第15，本周前进五格，这是朱星杰。
0: 这首歌的名字呢很有趣，叫《星夜出逃》。为什么说很有趣呢？因为今天啊，我们这个进榜的新歌有一首邓建超叫《逃离孤单星球》，
1: 大家都想跑啊。
0: 你看这两个歌就是连在一起听就很好玩，说到底要逃到哪颗星上去呢？
1: 是的。那本周第9名呢，要跟你好好来拆文解字一下了。这是来自 Waves 余真啊带来的这首新作，新歌的歌名叫做时尚。但是呢这两个字中间啊，它突然多了一个分号。
0: 对，之前呢我们也特别问了余真本人，就是哎呀，这为什么是分号啊，人家一般都是中间一个小黑点，对吧？
1: 对啊。
0: 那他说这个分号呢，一，他说时和上这两个中文字本身就有各自的含义，所以你用这个分号呢可以进行一个间隔。

0: 大家可以各自去按照单字来品这首歌的这个当中啊深刻的一些思考。
1: 是的，可见啊，其实歌手们的这个心意不光是要让你听得到，看到文字你也要有所思考。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马于真带来这首新作《时尚》。

0: 其实也是一首很适合用来蹦迪的歌啊，这是来自于于真的新歌，叫做《时尚》。刚才我们说了宛如一个这个阅读理解考试啊，一边听歌呢一边还要琢磨这个歌词是啥意思。
1: 是的，而且于真啊，其实出道以来其实作品不算特别多，但是每一首呢都值得你好好去玩味一下它当中的一些秘辛啊。
0: 是的，所以要多多关注它的发展了。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第八名，这是电子音乐人呐 Corsic 胡梦洲和马莹莹的合作新 Empty Bullets。
1: 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七名啊，这首歌曲最近呢这个上海潮唧唧的天气依然在继续当中啊，
0: 黏糊黏糊啊，所以呢这首歌特别的应景了，来自戴荃的创作黄梅烟雨。
1: 加上周也是前进了五个榜次。那本周第六名的这首歌呢，其实刚刚我们已经 cue 到这位非常能写会唱的创作人咯。
0: 是的，他就是王源。刚才我们听过了他为时代少年团所创作的小小孩。那接下来我们必须得听一下了，这个有星野出逃，有逃离孤单星球，那怎么能少得了浪漫的流星呢？
1: 哇，宇宙的主题又来了。
0: 哎，
1: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
2: 东方风云榜
3: 第六名。

0: 很有爱的一种感觉。当你默默的悄悄的深深的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呢，流星啊就也为你落下来了。
1: 哇，这个土味情话我收下了。来自王源的星座，本周第五名的这首歌曲，这上周的冠军歌，本周开始下滑了。
0: 虽然是下滑呢，但是这个下滑的速度还是很缓慢的。说明大家对他的这个爱呀，的确是就像他的老板对他的爱是一样的，特别稳当。
1: 哎，是的，那这位歌手呢，他的出品也非常的稳当啊，很有保证。来自毛不易带来三专的主打歌曲，再次来回顾一下这首《城市傍晚》。

0: 一个稳当的人写了稳当的歌，记录了我们稳当的生活啊！听到就是来自毛不易本周第五名的《城市傍晚》。
1: 是，想想看啊，其实，在生活当中，如果一直有这种稳当的体验的话，也算是一种幸福感吧。
0: 确实啊，要说到稳当呢，下面这一位也是特别稳定的输出他的这个作品，就是李健老师带来的新歌《马琳娜》，本周位列第四了。
1: 是，话说毛不易跟李健老师啊，其实也是合作多次，现在在榜单当中终于相逢喽。那我们稍后就来关注一下本周前三名到底是谁呢？
0: 东方风云榜揭榜时刻哟，欢迎继续回来了，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汪凯。
0: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本周的季军，这首歌呢，它真的让人印象深刻，因为这个歌名实在是太特别了。
1: 是的，我觉得这个歌手啊，其实也就是希望用这个歌名能够吸引你的关注。这样一个药名，它到底能写出什么样的主题呢？
0: 哎呀，
1: 我们要请主创人之一的硬糖少女303，七零那一告自己来解读一下。

0: 这首了。
1: 这里是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东方风云榜。大家好，我是硬糖少女303西里奈依高，支持我的新歌请多多关注东方风云榜。阿莫西林这首歌还蛮有意思的，因为它整体听起来它像是开的一副药，就是希望有一定的药效和功能作用。那从歌词和旋律上面它都是比较有治愈性和比较阳光的，然后节奏感也非常的强。其实这个歌它主要讲的，像主歌里面讲了很多不如意啊，或者是很多让人烦恼和迷茫的一些人事物，那么希望就是能最后通过这样子的一段旋律去帮助自己去找到开导和治愈的方法。在作词老师在作词之前有跟我们开过会，然后也是说希望可以让我先，就是我想要唱什么样的内容，想要讲什么样的故事，然后他结合了我的故事、我的想法和他的对这首歌的一个见解，然后写出了这样一个词。
2: 东方风云榜
3: 本周季

0: 谢谢薛明娜一高的解读以及这首新歌啊，位列本周第三。我们刚才听到就是阿莫西林。
1: 嗯，生活当中呢，难免可能有一些情绪是需要治愈的。
0: 是的，
1: 那希望这首歌曲可以帮助到各位。
0: 嗯，那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啊，亚军到底是到了谁那里去了呢？这位小同学啊，我们都说他是一个很 real 的人啊。
1: 是的，
0: 所以唱起歌来呢，他的那种啊，就是很简单，但是又很真实的思考，就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呈现了。
1: 对，上一波的歌曲《星辰大海》其实已经受到大家的关注，所以很多朋友也开始关注他的新作到底要怎么走。
0: 嗯，
1: 这首歌曲也是特别跟钱雷老师的合作。
0: 对，
1: 听听看，新歌的名字叫《梦返黄霄云》。东方风云。

0: 哇，这是来自黄霄云的新歌《梦返》啊！我们之前其实也解读过了，这个唱法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调整。
1: 对的，
0: 哎，但是这一调整啊，就有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在里头了。那这首歌呢，下周能不能够登顶呢？让我们拭目以待一下哈。
1: 是，那本周登顶的这首歌曲要先跟你一起来关注一下。哦，最近呢，这位歌手非常的忙活，在忙自己的巡演。
0: 嗯，是。
1: 那同时，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关注到大家的生活本身呐。
0: 是的，这位呢，就是一直对自己的音乐超有想法，而且正在慢慢的把它实现出来的郁可唯。
1: 我们来听听看新歌 Dear Life，
0: 东方风云榜本周冠军。是否所有可

0: 奋进十五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新疆把交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兼顾干线贯通与乡村通达，不断拓展交通服务覆盖面，天山南北路网越织越密，品质持续提升，一条条通途成为服务群众赋能发展的幸福路。请听报道。
1: 进入六月，国道577线京一公路全线土建完工，桥梁隧道全部贯通，向着通车目标发起最后冲刺。作为进出伊犁河谷的第二条主通道，这条全长约 92.5 公里的公路有效衔接连霍高速，将伊犁河谷与亳州、南疆及国内其他省市更加紧密地串联在一起。中铁城投国道577线京一公路项目指挥部指挥长石文科：
2: 桥隧比达到 49.1%， 由原来的 7.5 小时压缩至6小时，能达到全年全天候通车条件，
3: 全力以赴确保6月30日前完成建设任务。
1: 项目控制性工程北天山隧道近 11.9 公里，穿越了曾经被视为地质禁区的天山腹地，让转场不再难，出行更安全。从 G30 连霍高速八车道扩容到京一公路穿越天山，再到魁独库高速公路开工建设。今年在一批重大项目带动下，新疆公路正向更快、更顺、更美四季可通升级，从基础通行迈向品质化、文旅化的新阶段。为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新疆还着力打通关键枢纽与瓶颈路段，让公路延伸至偏远乡镇、景区、口岸。这个月，国道315线洛浦至墨玉段项目也已进入通车倒计时。国道315线洛浦至墨玉段公路建设项目副经理宋清海：
4: 路面、桥梁已经全部完工，现在正在进行附属设施。
1: 国道315线全长 117.87 公里，途经洛浦县、和田市、和田县、墨玉县四个县市、13个乡镇和62个建制村。通车后直接受益人口达75万人。普夏克旗镇布达村就在墨玉县城近郊，与国道315主线相邻。通车后，紧邻国道的桑皮纸一条街也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墨玉县普恰克旗镇布达村桑皮纸制作匠人比拉利·图尔孙巴科：
5: 肯定。

0: 来更多的游客和歌唱来我们这体验桑皮纸制作。我们要好好的传承，好好的发展，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桑皮纸。
1: 截至目前，新疆已建成超过16万公里农村公路，100%的建制村实现出门硬化路、抬脚上客车、快递不出门，14个国家级4好农村路示范县，5条全国10大最美。

0: 实施12328热线货车司机接速急办服务质效提升行动，完成20个标准化规范化司机之家建设等民生实事。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处副处长卓建玉：
1: 持续打造新疆交通亚克系服务品牌精品旅游风景道，全面升级服务区功能，完善观景台、自驾服务等配套设施，全力打造畅安舒美的公路通行环境。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
0: 新疆台消息，6月12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0件，来信12件。1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件，克拉玛依市2件，阿克苏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1件，塔城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1件，塔城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6件、固废污染2件、生态破坏1件、噪声污染1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1件。截至6月1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3批次，1731件，重点关注案件114件，其中来电1389件，来信342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新疆台消息，6月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0: 新疆台消息，6月12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新疆调研时的讲话要求，贯彻落实三北工程西部阻击战片区现场推进会部署要求，审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55”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自治区关于加强城市规划设计与实施管理的意见。会议指出，要按照王沪宁主席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积极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要坚持打破常规，特事特办，加快南疆高质量发展。要加强文化润疆，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更好发挥兵团作用。要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根本保证。会议指出，要按照三北工程西部阻击战片区现场推进会部署要求，坚持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荒则荒、宜沙则沙，注重提质兴业利民，巩固拓展塔克拉玛干沙漠所编成果，加大科技研发投入，着力壮大林草产业，做强特色林果业，协同推进城乡绿化，让良好生态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55”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大规划落实力度，发挥旅游业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用，着力提升文旅产业吸纳就业能力。要扩大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培育一批精品景区和度假区，加快建设南疆丝绸之路文化旅游目的地。要推动文旅加百业，培育多元协同新业态，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会议审议通过自治区关于加强城市规划设计与实施管理的意见。 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城镇空间区域统筹，切实提升城市规划设计水平，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引领和监督实施，着力打造体现新疆

0: 特色、具有时代风貌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会议强调，要扎实推进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建立优质教育服务供给机制，提高教育公共服务能力，要推动新疆高等教育科学布局快速发展，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要全面提升校园安全管理水平，狠抓薄弱领域重点整治，全方位保障师生安全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依照代表法规定，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6月8号到12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织我区部分14届全国人大代表开展专题调研，重点了解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培育具有竞争力的特色产业集群等情况，助推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国人大代表祖木热提吾布力、王明山、买买提明卡德、艾尼瓦尔图尔逊、李宪法等参加调研。代表们深入乌鲁木齐市喀什地区、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以及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第十三师新兴市，走进科研机构、产业园区、行业企业和项目一线，进行实地调研，听取汇报，了解情况。代表们认为，新疆围绕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稳步推进油气增储上产，加快落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示范项目，推进矿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重点培育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持续完善能源外送通道，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进一步夯实。下一步要继续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扣自治区15规划纲要，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环境承载能力，以真抓实干、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推进新时代国家三基地一通道建设，构建以油气、煤炭、矿产、电力等为重点，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新兴产业育新拓链的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代表们表示，在15五开局之年，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增强责任感、使命感，依法履行代表职责，努力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用好专题调研成果，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等，多建睿智之言，多显发展之策，多谋创新之举，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智慧和力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挥代表作用，重实干、做实工、求实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推动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
0: 6月9号到11号，自治区组织老干部赴喀什地区开展学思想、看变化、助发展专题调研，请听报道。
2: 在新疆自贸试验区喀什片区，喀什跨境电商进出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老干部们详细了解自贸试验区规划建设运行、赋能喀什、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等情况，对喀什地区在制度创新、产业集聚、对外开放等方面取得的成果给予充分肯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乃伊木亚森：
3: 创新制度、产业集聚、外贸等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这个发展，特别是2025年累计进出口外贸总值932亿元，同比增长 45.63%。
2: 夏日的喀什古城游人如织，老干部们边走边看，与旅游从业者、游客交流，了解文旅融合发展带动群众就业增收、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情况。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穆泰利府吴布力：
4: 通过文旅融合呢，把古城打造成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进民族团结的产业，看到这些变化呢，非常高兴。
2: 大学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在新疆大学喀什校区，老干部们了解区域内多所高校和高职院校校区建设、办学定位、未来规划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情况。自治区党委原常委、宣传部原部长田文：
5: 大学、高校数量、布局、结构、质量都有了新的飞跃。喀什乃至南疆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将会有更坚实的人才支撑。
2: 老干部们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议，并结合自身工作经验建言献策。大家表示要不断发挥余热，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自治区政协原主席艾斯海提克里木拜：
6: 各族群众的活动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对新疆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新疆的未来更加美好。
1: 昨天，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四场在乌鲁木齐举行。发布会围绕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助力阿克苏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主题，详细介绍了阿克苏地区在绿色发展道路上的实践与成效。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7: 党的十八大以来，阿克苏地区全面推进防护林、经济林、景观林三林共建，相继实施五个百万亩生态治理工程，累计治理沙化土地553.26万亩，造林480万亩，森林覆盖率从2012年的6.8%提升至目前的9.1%，建成特色林果基地450万亩，林果年产量超300万吨，农民人均林果业纯收入超过6200元。阿克苏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阿迪利艾利表示，十五五时期，阿克苏地区将持续深化绿色发展实践，
8: 坚持以水定绿、以水定地，同处推进山水林田湖扫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进一步优化林果产业布局，抓好并当心苹果扩面体制，八项引进精神加工企业，壮大特色沙产业，加快万亩重要赛基地标准化建设，引进深加工企业开发药品保健产品，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带动更多群众就近就业增速。
7: 十五五期间，阿克苏地区将持续推动生态加文旅融合发展，充分用好科科崖精神红色资源、秋瓷历史文化资源、天山绿洲生态资源，让生态风景变成发展前景、致富实景。阿克苏地区文旅局党组副书记、局长艾穆都拉·牙生介绍，
9: 推动秋瓷乐舞、刀郎姆卡姆、科平木少等各类非遗资源走进乡村、民宿、景区，赋予独特的文化内涵，推动田园、农房、农产品向景区、客房、文创产品转化，打造一批精品民宿、特色村落，构建一县一主题、一乡一特色、一村一 IP 的发展格局。
7: 纺织服装产业作为阿克苏地区的支柱产业，截至2025年已形成纺纱826万锭、织机21296台、印染8.8万吨、服装家纺4800万件套的产能规模。未来五年，阿克苏地区将壮大优质产能，增加产品品种，促进节能减排，提高棉纺织造行业竞争力。阿克苏地委委员、行署常务副专员徐忠：
10: 通过引进产业互联网平台和实施数字化改造，提高棉纺织质效水平，增强绿色设计，推广无水少水的新型印染技术，提高生态智慧化治理水平，为纺织服装产业沿链、补链、强链配套呢奠定坚实的根基。
0: 截至五月底，新疆电网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50000公里，可环绕地球赤道1.25周。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1: 目前，新疆电网建成220千伏变电站182座，750千伏变电站39座，线路1.48万公里，800千伏及以上特高压输电线路1113.92公里。形成南北互济、东西互通、安全可靠、灵活调配的现代化供电网络。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告诉记者，
12: 2025年10月，环塔里木750千伏大环网全线贯通，全长4197公里， 覆盖南疆五地州106万平方公里，近半线路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是全国规模最大的

0: 150千伏环网。投运后，南疆供电能力提升 20%， 新增新能源消纳能力800万千瓦，彻底扭转南疆电网单线运行的薄弱局面，推动南北疆电网均衡协同发展。
1: 自2015年以来，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持续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重点解决南疆四地州电压不稳问题。刘文龙。
0: 到2025年，新疆农村供电可靠率 99.87%， 电压合格率达到 99.81%， 300多万农牧民彻底告别了用电难。我们推行三邻三省服务，2026年前五个月累计惠及 8.01 万户市场主体及居民，节约用户办电成本 3.56 亿元，低压居民、非居民用户的接电时限大幅压缩。
2: 作为国家级综合能源基地和自治区氢能产业示范区，哈密市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与成熟的煤化工产业体系，全力打造氢能产业全链条发展格局。请听报道。
3: 在位于义乌县的新疆昆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大功率氢燃料电池系统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产品下线经过测试后，将会直接装配到本地氢能重卡上。公司总经理黄欢庆告诉记者，企业可生产150至250千瓦燃料电池系统及氢储能产品，产品可在零下30摄氏度正常冷启动，使用寿命超过20000小时。
4: 下一步呢，我们将落地135吨氢能无人驾驶矿卡的生产线、氢储能发电、氢能两轮车等项目，延伸制造装备链条。
3: 氢能重卡以氢燃料电池为动力源，唯一的排放物是水，实现了零碳排放，百公里氢耗约15至18公斤，普遍续航里程可以达到300公里以上。义乌县目前已建成4座质加氢一体站，投运氢能重卡数百辆，形成了全疆最大的氢能交通应用场景。宣力新疆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加氢站设计日加氢能力10吨，配备8个加氢岛，单次加注仅需3到5分钟。公司综合能源站站长胡杰：
5: 每天是80多台车在这里，加氢气。我们目前是24小时生产。
6: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第14届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周主会场活动在哈密市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7: 在哈密市主会场启动仪式上，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与自治区文物局签订文物司法保护协作战略协议，为新疆文物与非遗保护工作筑牢协作根基。现场还为非遗传承人、优秀考古团队、文物行业技能获奖者等先进集体与个人颁奖。吐鲁番学研究院考古研究所负责人王龙扎根吐鲁番戈壁20多年，潜心守护文物，讲述文物故事，入选2025年度中国好人，现场为他颁发了荣誉证书。王龙：
8: 一方面要发挥吐鲁番学研究院在文物考古和文献研究方面的专业优势，在做深专业的同时，做一些更加亲民的一些普世的研究，转化成一些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能够听得懂、读得通的多种形式，来把文物背后的故事、文化遗产保护的这个理念传输给大家。
7: 本次活动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采用1+1+N 立体化办会模式，通过主会场启动仪式、全疆非遗大集以及全疆各地同步设立分会场，累计开展200多场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主场活动中，全疆非遗大集通过5大主题展区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赏选购。河南游客孙乔楚：
9: 摆放了非常多新疆各个地方的非遗产品，就是又学到知识了，然后还尝到当地的美食，能够很集中地感受到新疆的风土人情，就很开心。
7: 作为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第14届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周主会场，哈密市还将推出非遗乐舞、葫芦丝音乐会、民俗表演等特色演出活动。
2: 针对夏季草原蝗虫高发情况，峨眉县创新实施鸡鸟搭档、天地联动的立体生物治蝗模式，构建绿色高效的生态防控体系。请听塔城台记者刘东平、李文静、通讯员白文学的报道。
10: 继第一批1.2万只野迷离鸡圆满完成3万亩天然草场治蝗任务后，峨眉县近日启动第二批野迷离鸡规模化投放行动。

0: 并创新采用扇形推进策略，从草原边缘逐步向草场深处扩展生物治黄覆盖面。额米县自然资源局草原工作站党支部副书记于忠告诉记者，鸡群所到之处，蝗虫防治效果达90%以上，构建起了鸡吃蝗虫、虫肥鸡群、粪肥草场的绿色循环链条。
1: 目前牧鸡走过的地方基本没有蝗虫了，实行牧鸡15天草场轮牧制度，既能高效利用草场，均衡灭蝗进度，也便于实时掌握鸡群的长势。
0: 地面有牧鸡巡护灭蝗，高空有候鸟安居护草。在额米县喀拉野木勒镇草场，成群的粉红椋鸟结队栖息，翻飞觅食，成为剿灭蝗虫的空中卫士。额米县自然资源局草原工作站副站长热兹万斯拉泰介绍，粉红椋鸟单只成鸟每天可捕食蝗虫120至180只。
2: 额米县已建成44座固定人工鸟巢，每年可稳定吸引2.5万余只粉红椋鸟在此栖息繁殖，植黄覆盖草场面积可达5万亩左右。
3: 新广时评，
4: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生物治蝗一举双赢。在我国历史上，蝗灾曾与旱灾、水灾并称三大自然灾害。如何跳出农药灭虫的惯性路径，实现蝗虫治理的绿色可持续，是植保领域的重大课题。额米县立足本地生态禀赋，活用自然生态法则，从被动治蝗到主动调控，靠着本土珍稀鸡种野迷离鸡加粉红椋鸟的组合，既省下了化学农药的成本，还打出了本土特色畜禽的品牌，让生物治蝗变成了能带动农户赚钱的富民产业。这种兼顾了生态和民生、绿色低碳可持续的生态治理新模式，为各地生物治蝗提供了可参考、可复制的示范样本。
5: 6月12号，2026年高校614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活动在新疆农业大学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6: 活动中，自治区道德模范新疆红十字三线志愿服务大队稀有血型分队队长海莱提·哈德尔和青年志愿者严俊民依次上台，分享自身献血经历与感悟，讲述参与无偿献血的心路历程，用真实故事呼吁身边青年主动加入无偿献血队伍。新疆农业大学学生希尔艾利·玉素江听完，和现场师生一起走上献血车。
7: 今天就趁此机会想献点血，刚刚在那边听到那个老师他参与训练献了那么多血，深受感动，是我们的榜样，我也想尽自己所能献点血，希望能给别人带点帮助吧，为社会多做点贡献。
6: 活动还向新疆农业大学、新疆医科大学、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新疆财经大学5所高校的红十字三线志愿服务队授旗。新疆农业大学学生刘嘉诚：
8: 确实给我普及了很多相关的献血知识，我觉得对我健康普及以及社会公益方面都是很有用处的知识，我是有去献血的打算的，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对社会来说都是一种非常好的事情。
4: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5: 乌鲁木齐多云，21到32度；
4: 阿勒泰晴，16到32度；
5: 塔城晴，17到34度；
4: 伊宁多云转小雨，16到30度；
5: 伯勒多云，18到35度；
4: 克拉玛依多云，24到34度；
5: 奎屯多云，22到33度；
4: 石河子晴，有时多云，21到35度；
5: 昌吉小雨，20到35度；
4: 哈密多云，24到39度。
5: 吐鲁番多云，30到44度；
4: 库尔勒晴转小雨，26到37度；
5: 阿克苏小雨，18到34度；
4: 阿图什多云转晴，19到33度；
5: 喀什多云，18到33度；
4: 和田小雨，19到30度；
5: 乌鲁木齐多云，21到32度。
4: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何冰、王继龙，主播安瑞、小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3: 黑卡6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6小时。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生活之和，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广播是小县城的重要文化设施，是连接外部世界最便捷的先进工具。从我记事儿起，小镇就有高音喇叭，每天早、中、晚三个时段按时广播。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宽广美丽的土地是我们可爱的家乡。这高亢嘹亮的歌声每天伴随着新闻和报纸摘要，如约回荡在小县城的上空，从来没有过差池。而且这种高音喇叭的设置一直保留到20世纪90年代中末期。在电视进入千家万户之后，高音喇叭广播才不得不黯然退出。家里的收音机也曾被我拆卸过，当然我只限于拆开后盖，满足好奇心，顺便清除一下灰尘。对那些体积庞大使用交流电的电子管收音机，我满怀敬畏。有次打开后盖，我才发现通电和不通电的收音机大不一样。如果没有通电，收音机也就只是一些纵横交错的线路，没有任何用处。一旦通了电，机身内部温度骤升，灯光闪烁，电流声、噪声轰然响起，震慑我，阻止我，令我收起了好奇心，停止往下拆。收音机最常见的毛病是音量失控，杂音多发，选台困难。收音机的开关、旋钮、整流器、电子管都很容易坏，也是我拆卸造成的。知识荒芜的时代，曾经流行过组装收音机的风潮，而且在小朋友当中很风行。在兵团师部4297大院住的小伙伴张嘉林就是一个装收音机的能手，从矿石收音机到晶体管收音机，这位同伴照着无线电等销量极大的科普杂志，组装出一步步简陋的收音机，最多的能收听十几个台呢。在他的唆使下，我一时心血来潮，花自己可怜的零花钱买零件，也曾起哄尝试按图索骥的组装，但手忙脚乱，缺乏耐心，照猫画虎，在小三合板上焊接起几个元件，除了长时间的杂音，没有收到过一个正经节目。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淡漠了许多东西，唯独收音机每日相伴。历经求学、工作、居住地变动，收音机的陪伴从来没有缺少。

多少年来，我走马灯一般的换收音机，每到电器店必看收音机的毛病近些年才改掉。电影录音剪辑和星期日英语是我80年代在中央电台听得最多的节目。大学后半段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每到星期天下午2点，我就坐得端端正正的听星期日英语。节目前一段音乐是舒伯特作曲的音乐《瞬间》第三首 F 小调，乐曲带有轻快活泼的民间舞曲风格，天真纯洁，令人欣赏。随后就传来申宝清教授从从容容的声音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Radio English on Sunday. I'm your hostess 宝清, wishing you a very pleasant weekend. 大家好，欢迎收听星期日广播英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宝清，在这里祝大家周末愉快。他的普通话则带一点南方口音。听节目之前，我还经常买来中国广播报，把申教授讲的内容剪下来贴在本子上。申教授祖上是很有故事的，有一出京剧叫安堂任母，讲一个相公爱上了一个尼姑，住进寺院，与尼姑生了私生子，送至别人家养育。这个孩子长大后考中状元，做宰相以后回来去安堂任母。申宝清祖辈中的申时行就是安堂任母的那个人，担任过明万历皇帝首辅及盟师。申教授早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中英文文学功底深厚。在解放战争后期，申教授虽然也有赴台赴美之机，却毅然选择留在祖国，常年耕耘英语教学。电影《罗马假日》的中文对白就是他的译作之一。学界认为他英语发音方式独具特色，既不是标准的英国音，也不是标准的美国音，大多数音素的音位采用英式，但是在某些音素发音上吸收美式发音方法，语调上采用的主要是英式，调头重音凸起，调身重音递降，语速相对较平缓，不像英式语调那样有太强的突兀感，也不像美式语调那样平淡单调。录音机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最早福利，从台湾地区流入的砖头式的单卡录音机，到收录机，再到收录一体可翻录磁带的双卡机。父母家和我自己家频繁更换，但是未曾购置山水、剑舞等组合音响。80年代中期，父亲曾请人自制唱片机、收音机、录音机一体组合音响，但是很快因为电视机的出现，音响根本没人听。上大学不久，我就看它被扔到了粮房里。录音机刚实兴的时候，妹妹曾通过自己的闺蜜给我买过一个配整套英国林格峰英语读本和磁带的台湾砖头录音机。林格峰浑厚嘹亮的英伦男女声树立了英式英语标杆。等家里有了松下12英寸黑白电视机，我天天看跟我学，主讲弗兰西斯·马修斯的英俊、幽默、潇洒，其发音与林格峰互为参照。讲解者胡文仲的拘谨可亲 ,Casey Flower 的灿烂笑容，令我们这些学子终生难忘。咳嗽是我童年时期家里另外一种最熟悉的声音，这来自患有严重肺结核的母亲。母亲是咳嗽的密友，终身未曾摆脱。咳嗽标示着疾病的存在，同样是母亲生命的重要表征。不停咳嗽，不停吐痰，

弹得稀稠，颜色的浓淡则诉说着症状的深浅，反映着病痛的进程。不停制造阻塞喉咙的物质，在努力清除这种阻塞，是妈妈日常的主要工作。她不得不一次次不停地发动各种喉部运动，咳嗽、吐痰、再咳嗽、再吐痰，如此循环，以至无穷。我们不敢也不能设想这种声音的停歇。妈妈是个巧手，每天起床吃完早饭就找来废纸，动手叠那些收纳浓痰的纸三角，一个又一个，一遍又一遍，从未有所停歇。我和妹妹不上学的时候也会帮着妈妈叠纸三角，这个时候三个人都不交谈，目光不交集，叠成一个放在一边，再叠成一个再放到一边。妈妈只是微笑一下，看不出是否鼓励。母亲去世后，家里依然有咳嗽声，父亲是声源。父亲上中学就开始抽烟，是香烟的超级拥趸，即使吃饭也手不离烟，每晚上床抽完两支烟才肯入睡，早上在被窝里吸完一两支烟方能起床。父亲抽烟无需理由，或永远有理由，吃饭要抽烟，谈事情要抽烟，出门前抽烟，进家第一件事同样是抽烟。他制造咳嗽，吐出烟雾，让家里每个角落都留下他的痕迹。父亲的咳嗽极为深沉厚重，持续时间长，穿透力震撼力强，谁也没有资格阻止他。他对自己的身体向来是极为自信，从来不听人劝告，绝不节制吸烟。但是检查出肺癌之后，不用任何人劝阻，几十年的恶习立即戒除。亚里士多德认为，言语为人类独善，人说话由娇音婉转到粗重沙哑，是年龄增长的重要标志。岁月对于人的修改表现在各个方面，人的变化不仅在容貌，在肌肉，在腿脚，更在声音。岁月塑造人的声音，偷换人的声音。某一天早上一觉醒来，我忽然发现自己说话变得瓮声瓮气的，这就是所谓的变声。我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进入了青春期，此时我喉结变大，胡子出现，肌肉饱满，世界在眼中变得越来越驳杂庞大。我向来认为来自乡村的人讲话声音高，盖因田野广袤，抬高声音才能让人听清楚，给人为人粗犷，说话自然豪放的印象。但是访美后我才发现，美国市民讲话同样声音高亢，很少窃窃私语者。在机场、邮局、书店和商场，凡是与老美交谈，你会发现对方的声音一律爽朗高昂，而且直率，音量之大需退后一两步方觉恰当。盖美利坚国土大，讲话自然音量大。声音的性别属性异常鲜明，人们对男生还是女生有着天才般的辨别力，这种直觉是天生的。无论是梅兰芳还是程砚秋，不管唱腔如何婉转娇媚，人们还是能够辨别得出来。裴艳玲的唱腔无论如何鹦鹉高亢，真相同样不难分辨。大灰狼的故事告诉我们，声音伪装是有限度的，很难瞒天过海。

0: 历来是人与人交往的关键媒介。据说声音厚重的男性能够更有效地俘获女性的芳心。或许人类择偶时，男性比女性更看重对方的年龄、外表以及生育能力，而女性比男性更看重的是对方的社会资源、健康和基因指标。低音调的男性往往会被认为更有可能身居高位，拥有更优质的社会资源。大叔腔改源于此吧。但声音是年龄的试金石，岁月无情会修改声音，声音是最不能装嫩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一个人说话的声调、流畅程度和音色，是衡量其自卑或自信的重要指标。当人自信的时候，说话就流利自然，铿锵有力，容易让听者信赖。自卑时，说话就踌躇，气息不足，容易结结巴巴。人对自己的声音可能是陌生的，自己说话的声音与录制出来再播放出来的声音反差巨大。头一次从录音机里传出自己的声音时，我就被惊到了。我简直不相信，不情愿，又不得不认领。我听到被复制的我的声音，将我出生成长所在地域的话语方式、吐字习惯、语音顾及丝毫不差地记录在案，让我无躲无藏。为表示自己是个大城市人，我一直想刻意掩藏出生成长地的发音习惯，却终于被录音机给戳穿。像我这样想掩盖自己出生地域，或意欲标示自己已经融入普通话圈的，想可能大有人在。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发现自己很爱琢磨口音地域，养成了由口音分辨人出生地域的习惯。久而久之，熟能生巧，居然有相当的准确度。有一次会议间歇闲聊的时候，我问一位只和对方说过一两句话的年轻女性：“你是山西人吧？”对方听到我的话，惊异的几乎跳了起来，反复问：“哎，你怎么知道的？哎，你怎么知道的？”就像我踩了他的脚，或接了他的短，翻了他的包一样。我们被世界上的各种声音所包围，有些声音难以容忍，有些声音倍感亲切。有研究者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 FMRI， 同时让13位健康志愿者听74种不同的声音，观察他们的脑部反应，从非常讨厌到不悦到悦耳。13位参与者为每个声音打分，结果发表在神经科学期刊。这篇论文一共列出了10种最讨厌的声音，分别是小刀划杯子、叉子划玻璃、粉笔蹭黑板、尺子磨杯子、钉子划黑板、女性的尖叫、圆盘抛光器、自行车刹车声、婴儿哭声、电钻声。其实令人不悦的声音应该还包括鞭炮声。过年的时候能够听到自己放的鞭炮声，曾经是我小时候最渴望的。但鞭炮迷恋只限于幼学时期，年岁日长，长大成人之后，鞭炮声成为我最讨厌的声音之一。研究表明，最不会惹人讨厌的声音是掌声、婴儿笑声、雷声和流水声。作为黄河岸边出生的人，我自幼对水不陌生， 虽有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这样感愤人心的诗句，但是水的声响总是让人安静，使耳朵舒适，提醒你一种浩大生命体的存在，同样是刻印于脑子里挥之难去值得怀想的声音。大自然日夜不停地制造着声响，从来没有停歇过。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植物是大自然声响的合谋者，它们以自己的勃勃生机为四季制造着声响。小麦拔节的声音，玉米抽穗的声音，向日葵转向的声音，这是经常在美好的文字里见到的描述。我们有理由相信，植物的生命里在于有蓬勃的声音能力。动物是被人们严重忽略的伟大的诉说者、歌唱者、交谈者。据亚里士多德研究，能够发出声音的动物都有咽喉，而无肺动物则无法发声。声音和言语不同，言语需以舌头为工具才能够完成。动物无舌或有舌不能自如舒展者，既不能发声，也不能制造言语，只能发出声响或杂音。动物接收声音也各有本领。据说蛇通过骨传导能够听到声音，蛇没有耳朵并不意味着听不到声音，只不过不能接收空气中传递的声音而已。蛇的头部有一块骨头能够接收声音，舌头紧贴地面即可以听到外界的声音，感知附近猎物之风吹草动，打草惊蛇该由此而来吧。昆虫能在体内鼓气发出声响，蜜蜂与苍蝇等其他有翅虫类一样，震动翅膀激荡空气发出不息的声音。蝉鸣声特别能够惹人注意，蝉类是由躯体中段下面的薄膜与空气震荡发出声响，蚱蜢用它们的长后腿摩擦声音。声音和频率的关系最大，蝴蝶飞行时翅膀震动得慢，发声频率小，人耳听不见，而蚊子飞行时翅膀震动得快，频率较大，在人耳的听觉范围之内，所以我们听不到蝴蝶的飞行声音，却能够听到蚊子飞行的声音。鸟类能发喉音，鸟在交配期大多变为鸣禽，小鸟的喉音比大鸟更为畅顺，啾啾声不息。鸟与家禽发出的声音给人一种特别家常的亲切意味。鸭子的声音嘹亮而高昂，发出软体动物或软甲动物都不能发出声响的声音。小鸡的声音是微弱、稚嫩、喧闹的，而长大的公鸡、母鸡发出的声响则稳健、粗重。早晨公鸡的打鸣声是童年时期除了钟表在我耳边不停回荡的另外一种声音。咕咕鸣儿，咕咕鸣儿，这种声音几乎比闹钟还要准确，每天早上如约而至。鱼类没有肺，又没有气管与咽喉，有些鱼类的声音是由鱼鳃的摩擦动作所致，或起于腹内。鲸鱼也依靠骨传导获取其他动物发出的声波。蛙舌前端固定，后端舒卷自如，借此发出特殊声响。水边的蛙声恰是万物造化的神秀之音。胎生四脚类动物能够发出喉音，但是没有讲话能力。大型动物的声音极为神奇，那些高大有力和带有深重皮毛的动物 发出的声音最震撼。

人心。比如马，我曾在自己家乡的兽医站目睹兽医治疗病马的过程。有一匹棕色的病马，据说已经数日未曾排泄。兽医站文质彬彬的老王大夫先是给马灌了一大管子药，随后将戴着胶皮手套的手伸入病马的肛门。刚才还十分温顺的病马此时躁动起来，他愤怒地刨着前蹄，发出巨大的声响，痛苦、哀伤而无奈，他的声音传得很远很远。骆驼发出的鸣叫始终与嘴里的白沫相伴，给人带来恐惧。小伙伴们最怕骆驼喷出白沫，传说可以导致毁容，或者让脸生出麻点儿。幼时，小镇上的马路上常有骆驼通过，骆驼的大嘴专注地咀嚼着，步伐沉稳，慢条斯理。打头的骆驼背上坐着一个驼倌，最后一个骆驼背上也坐着一个人。每个骆驼背上都有大大的麻包、行李和精心捆扎的粮草。记得一个晴朗秋日的下午，一支由北向南进发的驼队进入小镇。驼队格外威仪，漫长的像是望不到头。最惹我们小伙伴注意的是，有只骆驼的背上出现了一位身着蒙古袍的姑娘。她身佩小刀，足蹬红色皮靴，身中的高原红挂在两腮，伴着一声声如天籁般吸引小伙伴们的驼铃，在驼背上显得格外袅袅婷婷。驴极有智慧，更善于用鸣叫表达情绪。据李时珍说，驴夜间鸣叫的次数与更次相同，这足令我们感到神奇。我从一位东北作家的小说里看到，驴叫的节奏和间隔能够反映愤怒、喜悦或者感恩的情绪。新疆作家刘亮程素来善于写驴，他甚至以当一个通驴姓的人自命。他在一个人的村庄里这样写自己对爆炸似驴鸣的赞叹：驴沉默寡言，偶尔一叫却惊天地泣鬼神，我的声音中偏偏缺少亢奋的驴鸣，这使我多年来一直默默无闻，常想驴若识字，我的诗歌呀散文呢就用不着往报刊社寄了，写好后就交给驴，让他用激昂的大过任何一架高音喇叭的鸣叫向世界宣读，那该有多轰动。我一生都在做一件无声的事，无声的写作，无声的发表，我从不读出我的语言，读者也不会，那是一种更加无声的哑语。我的写作生涯因此变得异常寂静和不真实，仿佛一段黑白梦境。我渴望我的声音中有朝一日爆炸出驴鸣，哪怕以沉默十年为代价换得一两句高亢鸣叫，我也乐意。猪的声音没有给过人们好感，他的哀嚎简直就是恐惧的代名词。小时候我曾多次围观杀猪，每次杀猪都会上演人与猪的激烈搏斗，人捕捉、捆绑、控制猪的过程始终伴随着猪绝望而让人恐惧的哀鸣。猪面对自己即将来到的最后时光绝望至极，他能做的也只有拼命挣扎与哀告，让旁观者不禁心生怜悯畏惧。但是猪的绝望和哀痛却令手握屠刀的屠夫气定神闲，趾高气扬，而且

0: 猪的哀嚎无异于围观的号召，像是吹响了集结号，聚集起越来越多的围观者，越嚎围观者越多，越多对屠夫的认可与鼓励就越大吧。所以猪嚎得越响亮，越令屠夫受用，他宁愿这嚎叫持续的再长一些。但是嚎叫毕竟得有个了断，等待这哀嚎达到最高潮时，屠夫走上前去，一下子将手中利刃捅入猪脖子，直捣致命处。一般来说，利索的屠夫能刀尽血出，而经验不足的屠夫则需再补一刀，才能令鲜血喷涌到大盆里。此时猪依然能发出一两声嚎叫，但气数已尽，蹬几下腿儿就偃旗息鼓了。口之叫曰吠，最有警示意味。犬吠一词中的吠似有一种莫名的贴切，令人联想起狗叫起来的灵敏、专注、自主、坚定、敌意及情绪化。有一次与朋友看望京城一位作家，刚一进门，只见厅里一只大狗不停狂叫，主人把狗当孩子一样半宠半怒地呵斥着，这狗一点都不收敛，倒像被宠坏的孩子，好半天才安生下来，令宾主极为尴尬。我从来没有养过狗，但是对于狗的叫声向来缺乏好感，因其声过于高亢，情绪过于执着，持续时间过长。就冲这一点，就很难理解那么多人何以对狗宠爱有加。就发生这一点而言，猫的亲和力优势则很明显。2012年夏天，我在北京八大处公园与一只乖巧的小花狸猫邂逅，往山上走的时候，我只是敷衍地招呼了一下，它便热情响应，小跑过来，用头和身子蹭我的裤脚。待下山时，它又欢快地迎接我，凝视我，嘴里发出哀怨的叫声，这叫声里似有倾诉、留恋和恳求，深深地打动了我。在结伴爬山者的鼓动下，我将小猫抱回去，洗了澡带回家，一路上它都不怎么出声。猫的细声细气是其情绪主要表达方式，吃食殆尽时的急切，迎接主人的欣喜，卧在人身边的缠绵，淡淡的讨好，持续的欲求，温婉的委屈，均令人喜爱。伯家从我的身上剪去了灵魂，剪出了约瑟芬娜·贝克的发型，那就是以前的我呀，是我的肖像啊。我的发型曾经触动着每个人，而伯家将我剪下的头发扔掉了，他好心地让我找到自己的平衡，让我习惯自己。摘自杰克·波古米尔·赫拉巴尔的一缕秀发。对于人来说，毛发永远是外在的，与人身上的天然拥有物一样，有生命，有呼吸。但是毛发所具有的神奇并不为人们所充分了解。毛发顽强附着于特定皮肤的表面，日夜兼程，争夺着人们不同器官的皮肤，争夺人的视觉注意力，一刻未曾有所停顿。毛发屈服于刀剪、水火、时光，柔软或坚硬，粗壮或细弱，与主人一生相伴。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

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在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上强调，持续深化以案示警、以案明纪、以案促改，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和美新疆2026年中国美术名家采风创作活动在喀什启动，喀什地区首个稻麦两熟试验田开展插秧作业。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6月11号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续深化以案示警、以案明记、以案促改，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保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出席，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通报了全区查处违反正确政绩观行为案件情况，与会人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
1: 陈小江指出，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深入查找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坚持把身边典型案例作为衣冠镜和清醒剂，认真对照反思，深刻自警自省，真正将看在眼里的教训变成刻在心底的警惕。要对照立党为公减身政绩，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把牢政治方向，摆正公司关系，把一心为公作为始终坚守的政治品格，做到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要对照为民造福减身政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厚植为民情怀，用心用情用力解民忧、惠民生、聚民心，着力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依法推进信访积案化解，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带着感情、带着责任服务群众，以实实在在的政绩筑牢党执政的民心根基。要对照科学决策减身政绩，把实事求是贯穿决策谋划全过程，深入调查研究，把问题找准，把思路理清，把对策谋实，坚持群策群力，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自觉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不断提高决策的前瞻性、科学性、时效性。要对照真抓实干减身政绩，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锤炼真抓的实劲、敢抓的狠劲、善抓的干劲、常抓的韧劲，紧盯十五五时期各项目标任务，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破解南疆突出问题，深化兵地融合发展，推动新疆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陈小江强调，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树立重担当、重实际的鲜明选人用人导向，真正把忠诚可靠、表里如一、担当尽责的好干部用起来，健全完善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制度机制，对权力观异化、政绩观扭曲、事业观走偏等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形成震慑，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正确作为、奋发有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王建新、张迎春、玉苏福江、麦麦提、伊里扎提、爱和买提江、哈丹卡宾、王林、王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和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务会成员，自治区和中央驻疆单位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和各地州市县市区设分会场。
2: 6月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0: 6月11号，第七期和美新疆2026年中国美术名家采风创作活动在喀什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为期八天，汇聚全国各地18位美术名家。
3: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北京当代中国写意油画研究院及中国油画杂志社共同主办，新疆画院与新疆油画学会联合承办。和美新疆自2021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六期，是文化润疆、旅游新疆的亮丽名片。据了解，本次活动是推进文化润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工作举措，为喀什与全国美术界搭建了合作桥梁， 也为展示喀什形象、传播喀什。

0: 故事打开了重要窗口。活动希望艺术家们以画笔描绘当地的山河之美、人文之美、团结之美、发展之美，同时欢迎更多文艺工作者走进喀什，描绘喀什，助力喀什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活动期间，艺术家们将走进喀什古城、舒富县乌帕尔镇等地进行写生创作，挖掘本土优秀文化，积累创作素材，用作品展现新时代喀什的发展巨变与各族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1: 6月12号，由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主办的文化润江论坛在喀什举办。论坛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文化润江工作提质增效为主题，聚焦新时代边疆文化建设重点任务，聚力精准施策提质增效，以文化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2: 本次论坛面向全国征集学术成果，共收到210家高校科研院所报送征文557篇，经多轮评审，最终遴选高质量学术论文93篇，均为国内社科领域专家的前沿研究成果，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参考价值。活动现场，有关专家学者做主旨报告，学界代表开展专题交流发言，参会人员围绕文化润江相关分议题开展分论坛研讨。文化润江是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在边疆民族地区落地生根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喀什地区严格落实文化润江各项工作要求，稳步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推广，持续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浸润市井生活，走进千家万户。同时，不断深挖本土文化底蕴，精心打造文润喀什、光影喀什特色文化品牌，让文化服务直达基层，贴近群众。通过一系列有形、有感、有效的文化实践，厚植各族群众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思想共识，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夯实团结奋进的思想根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这两天，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尤勒古鲁克村80亩稻麦两熟试验田内插秧作业有序开展。
2: 帕哈泰克里乡是典型盐碱土地，土壤条件曾制约农作物产量与种植模式。当地长期沿用水稻、冬小麦一年一熟的传统种植模式，土地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耕地利用效率偏低。
3: 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稻麦两熟试验田项目负责人段浩然：
4: 水稻呢要赶在十月初收获之后呢，赶紧把小麦播上，这样子呢就能实现两季的一个种植，然后也达到我们的复播要求。
2: 为深挖盐碱地土地潜力，助力粮食增产、农户增收，当地农业技术团队聚焦品种改良与技术创新，精心选育早熟耐盐碱的水稻、小麦品种，精准匹配作物生长周期，实现稻麦生育期无缝衔接，形成冬小麦水稻一年两熟循环轮作模式。相较于单一种植水稻，亩均年收益提升约 20%， 每亩年增收近2000元。
3: 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稻麦两熟试验田项目负责人段浩然：
4: 一季水稻它的收获每年的我们产量大概是在650公斤左右，然后呢，但是我们通过种植再种一季小麦，它的两季总产量能达到1吨。
2: 后续当地农业技术团队将持续做好试验观测、数据收集与技术优化，完善整套标准化种植技术规程，争取早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种植模式，推动更多盐碱地变身丰产丰收的希望田，带动群众增收的致富田。
1: 连日来，莎车县、巴楚县纷纷开展小品情景剧比赛，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紧扣基层生活，围绕政策宣讲、学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乡村振兴、家风建设的奋斗故事开展创作展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正能量，展现基层风貌。
2: 6月9日，莎车县委宣传部举办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小品大赛在乌镇合集火热进行。来自莎车县南部片区各乡镇的干部群众同台展演，用生动故事深情演绎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故事。
3: 莎车县孜热府下提塔吉克族乡参赛者古扎利努尔麦麦提：
5: 从剧本创作到排练演出，我们始终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反复推敲每一个情节、每一句台词，也传递出

0: 族群众同心同向、携手前行的真挚情感。
1: 刹车县委宣传部干部谭慧
2: 希望以小品情景剧为载体，活跃基层文化氛围，展现基层干部群众的精神风貌。
3: 6月10日，巴楚县举办2026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小品情景剧大赛，参赛演员均来自各乡镇的基层群众，大家倾情演绎，用鲜活生动的舞台表演展现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和睦共处的动人画面。
1: 巴楚县多来提巴格乡参赛者张小敏
4: 拉起尼巴伊卡，用一生践行，没有祖国的界碑，哪有我们的牛羊，他的忠诚与担当值得我们永远铭记。我们这个节目不是表演，而是致敬，是传承。
1: 观众迪利胡马尔克热木
5: 今天的节目看得我特别感动，这些小品情景剧演的都是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事，真切感受到了各族群众就像一家人一样，这样的活动特别有意义。
1: 巴楚县委宣传部干部肖贤丽
6: 我们依托本土创作，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节目当中，让大家在观赏表演、参与演出的过程中厚植五个认同，营造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良好氛围。
7: 6月12日17时，从北京跨越4000多公里，载有神舟18号载人飞船返回舱的专用运输车辆抵达喀什。此次长期借展喀什的神舟18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是全国第二个对外展出的载人飞船返回舱。这艘历经太空淬炼、舱体布满烧蚀印记的航天实物跨越山河来到喀什，成为中国航天攻坚克难、逐梦苍穹的生动见证，也承载着独特的航天荣光与家国情怀。6月14日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南区对决喀什队主场迎战吐鲁番队。6月12日，吐鲁番队顺利抵达月浦湖县，并进行赛前最后阶段的备战。
1: 吐鲁番足球队队员阿里木·艾和买提
8: 食宿和后勤保障都安排得十分周到，接下来我们会尽快调整状态，全力投入训练，认真备战，在即将开赛的比赛中全力以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力争取得优异成绩。
7: 目前赛事场地已全面检修完毕，比赛器材、观赛设施全部调试到位，安全保障、医疗防疫、志愿服务、后勤接待等各项工作已全部就绪，全方位优化了赛场比赛环境与观赛体验，全力为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开展保驾护航。
9: 今年夏季，喀什以时令好物、特色游玩、多元场景为抓手，推动清凉经济提质升温，既丰富群众消暑体验，也有效提振消费、扩大内需，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夏日新动能。
7: 随着气温攀升，喀什本地时令鲜果迎来销售旺季，在喀什市兴民路某水果门店，西瓜、甜瓜、杏子等应季瓜果新鲜上市，供应充足。
1: 喀什市某水果店销售员沙拉买提艾麦提
10: 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了，来我们店的顾客也越来越多了，我们店里的水果比较齐全。
7: 泽普金湖洋景区加快水上乐园筹备，常态化运营特色垂钓项目，丰富夏季游玩供给，激活夏日文旅消费。今年景区整合水上乐园、漂流、垂钓等项目，优化配套服务，推出多元夏日文旅产品，提升景区吸引力。
1: 泽普金湖洋景区管理中心副主任热那古利阿布都瑟买提
11: 我们将持续完善景区配套设施，兼顾亲子游乐与户外休闲需求，以多元夏日文旅项目激活消费市场，主力全域旅游提质增效。
1: 请听联播快讯。
3: 6月12日2026年度自治区职工运动会决赛足球比赛项目在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闭幕，经过四天激烈比拼，最终乌鲁木齐市总工会代表队斩获甲组冠军，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工会代表队拿下乙组桂冠。赛事举办期间，全体参赛运动员用汗水诠释拼搏内涵，以坚持书写竞技风采，充分展现了广大干部职工团结协作、追求卓越的良好精神风貌，为现场观众呈现。

0: 了一场场精彩的足球盛宴。
1: 近日，山东省教学研究课题《中小学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实践研究》课题组负责人、曲阜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教师一行，在麦盖提县第二中学开展山海携手融情致远资源共享共育同心实践活动，以实地走访、互动交流、资源对接的方式，搭建鲁江两地教育资源共享桥梁，深化各族学生交往交流交融教育实践。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

行走在人生路上，我们总难免行色匆匆，时而为眼前的困境焦虑，时而为暂时的失意失落，仿佛一时的不顺就成了跨不过的坎，短暂的遗憾便是生活全部的模样。可仔细想想，人生本就是一场漫长的旅途，它从不是短短一程的得失就能定义的。前路漫漫，岁月悠长，不必因为当下的波折就心生慌张，也别因为一时的低谷就满心失望。太阳总会落下，也终将照常升起。眼下的困顿，短暂的迷茫，都只是沿途短暂的风景。放慢脚步，放平心态，接纳生活里的不完美，把焦虑慢慢放下，把失望轻轻释怀，一步一步踏实往前走。请相信，所有的等待与坚持都有意义。风雨过后，总有晴空。愿我们都能稳住心神，从容奔赴前路，在漫长岁月里，遇见越来越好的自己。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努力比亚。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人生很长，别慌张，别失望。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拼尽全力，却还是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明明付出真心，却换来了失望。明明计划周全，生活却偏偏不按预期发展。我们常常为一时的得失而焦虑，为事与愿违而懊恼，甚至怀疑自己。但其实人生很长，别慌张，别失望。真正的回报是成长，而非结果。我们总以为付出就该立刻有回报，努力就该马上见成效。可人生不是一场及时反馈的游戏，有些收获需要时间沉淀。有位作家曾说，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人。那些看似徒劳的付出，那些失败的经历，都在默默塑造着你。也许你曾为一段关系倾尽所有，最终却无疾而终，但你学会了如何更成熟的爱。也许你曾为一个目标日夜奋斗，最终却未能如愿，但你收获了更强大的内心。真正的回报不是一时的成败，而是你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了更坚韧、更通透的自己。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那些让你流泪的经历，最终成为你的铠甲；那些让你

努力的每一个当下就是最好的年华，别怕来不及，别怕到不了，人生不是短跑，而是一场马拉松，重要的不是一时的速度，而是持久的耐力。现在的努力不是为了立刻得到答案，而是为了在未来的某一天能从容地说，幸好我没有放弃。所以别慌张，别失望，人生很长，足够你跌倒后爬起，足够你迷茫后清醒，也足够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愿你不惧岁月漫长，始终相信所有失去的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所有坚持的终将在未来熠熠生辉。晚安。

回望走过的路，我们都曾有过迷茫与困顿，也都在跌跌撞撞中学着前行。很多时候，改变从不会轰轰烈烈，更多是润物无声的悄然蜕变。生活从不会辜负用心生活的人，哪怕进步微小，哪怕脚步迟缓，只要始终朝着光亮的方向前行，日子就会一点点向阳而生。慢慢变好，是与过往的自己和解，是在浮躁世界里守住本心，更是在平凡岁月里坚守热爱。不必催促自己奔赴远方，慢慢来，一切都来得及。每一次自我突破，每一回心态蜕变，都是时光赠予的礼物，也是你努力过后给自己最珍贵的褒奖。愿我们都能放下浮躁，静心沉淀，在一点一滴的改变中丰盈内心，在慢慢变好的路上温柔且坚定地拥抱生活。

慢慢变好是对自己的褒奖。内心成熟的人往往不急不躁，能遵从个人节奏，不急不徐，从容向前，慢下来能更好地认清自己，一步一步成就更好的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不用强求自己一定要超越他人。通往成功的路有很多条，适合他人走的路未必也适合你。每一种人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你不必墨守成规，给自己太多设限。我们要专注自身的成长，不要在他人的节奏里乱了自己的阵脚，只需按照自己的节奏，朝着心中的方向去努力便足矣。生活是属于我们个人的感受，不要被外界的声音扰乱心扉，在自己的节奏里慢慢向前。只要你足够努力，哪怕慢一点也没有关系。不要因为他人的否定而怀疑自己，轻言放弃。只要是自己深思熟虑的，是内心真正热爱的，坚持下去就好。世间所有美好的结果，皆要经过时间的酝酿与打磨。真正厉害的人，从不急于求成，他们明白要适当放慢脚步，给自己一点时间，默默积蓄力量。要像一颗种子一样，在泥土中悄悄发芽，牢牢扎根，努力修炼自我，不断强大自我。总有一天，你会破土而出，枝繁叶茂，开花结果，惊艳所有人。人生没有捷径，越是容易得来的东西，往往消失的也快。没有谁能随随便便取得成功，请相信，你流过的汗，会渐渐汇集成一条宽阔的江河。祝你通往成功的彼岸。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在雕刻一个更好的你。认定自己的方向，找到适合自己的进度，沉下心来，一步一个脚印，慢慢向前，深耕自己，相信坚持的力量，慢慢变好，就是对自己最好的褒奖。努力向上，积极向前，慢慢来，你想要的，时光都会悄悄回馈于你。

漫漫人生路，我们总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经历各式各样的相处，人人都向往纯粹长久的情谊，可真心从不是凭空而来，它需要双向奔赴，更需要用心经营。世间所有真挚的感情都离不开以心换心这简单的道理，你拿出几分真诚，便能收获几分温暖，你愿意包容体谅，便能换来理解与陪伴，虚情假意只能换来表面寒暄，唯有掏心相待，才能走进彼此心底。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来之不易，不必计较得失，不用刻意算计，用善意回应善意，用真心温暖真心，在相处中多一份包容，多一份体谅。当我们始终怀着热忱与坦荡对待他人，自然会被温柔以待。愿每一个人都能坚守本心，以赤诚之心待人，在岁月里收获最珍贵的真心。

以心换心，方得真心。真诚不是虚情假意的客套，而是推己及人的理解。真诚是一种直抵人心的力量，是一把能打开他人心门的钥匙。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最怕的就是掩饰和伪装。对他人坦诚相待，往往更容易赢得对方的理解。任何虚伪和掩饰都抵不过时间的考验，只有真诚和真情才经得起岁月的磨练。没有任何道路可以通往真诚，因为真诚本身就是道路。当我们真诚地与他人交心，才能换来他人的真心。与人相处最难能可贵的就是懂得换位思考，懂得站在别人的立场，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宽容，多一份体谅。同一件事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往往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尝试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才能真正理解对方。有了这份理解，也就有了体谅的基础。做人要懂得换位思考，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善待别人的人更能得到别人的善待。理解多一点，苛责就少一点；体谅多一点，争执就少一点。当人与人走近，心与心贴紧，我们的生活就会越来越美好。真心最简单也最可贵，世间的感情向来都是相互的。想要收获真心，必须自己先付出真心；想要收获回报，必须自己先付出努力。人生路漫漫，无论遇见谁，只有用心结交，才能把彼此留在心间。人与人之间最长久的关系，就是以一颗真心换另一颗真心。善待每一份付出，珍惜每一段感情，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彼此珍惜，相互信任。人生的漫漫旅程中，才会有更多的良师益友相伴。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爱和麦提江一米，撰稿爱和麦提江一米。晚安。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天龙，
1: 我是小爱。
0: 说一个比较反时令的一个这个主题啊，因为以往呢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经常听时尚潮玩家的朋友应该大致都能掌握了。其实聊吃的嘛，哎，也是有一部分要贴合这个季节性的，就像我们在夏天的时候聊的最多的是什么夜市，对不对？冬天聊的最多的是什么汤类的食品啊，也是如此。因为气候到这儿了，你不来一点是不是？就像我们早高峰聊，对吧？一聊聊羊汤啊什么之类的，羊肉它就比较适合去吃。
1: 是的，
0: 但是我发现今年的冬天不是前半段是暖冬吗？哎，我观察了一件事儿，我觉得特神奇哈、就按理来说冬天了以后户外的一些餐饮按理来说是应该减少了的，但今年好像是因为特定的一些就大家的一个需求嘛，什么地摊火锅呀，还外面这种围炉子的呀，哎，就是在街边的这种特别特别的多。按理来说这个冬天的时候应该是越来越少见才对，就夏天的话会比较火爆哦。但是我仔细一想，是夏天的话这火锅吃了确实是有点燥热，
1: 对，
0: 适合冬天去吃啊。但是冬天又有一个问题啊，你在这个房间里总是会有一点感觉，就大家觉得啊，包括说这个店装修特别好啊，它的成本就会比较高，大家比较青睐那种比较接地气的，尤其是火锅这种传承于码头文化的这种食物，那就是比较适合啊，越小的店啊，越接地气的店，默认会更好吃一些。
1: 对，
0: 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段时间我就观察了一下啊，就各种各样的火锅，它也有摆在室外的，直接弄一房子；小炒也有摆在室外的，甚至说面，我的天啊，这冒着热气儿的啊，直接在人家当街就开始拉了把子面
1: 啊。
0: 反而比其他的时间段更加火爆，因为咱新疆有一个特定的，就是咱春季秋季有个巨大的问题，会有风沙。冬天的时候反而风沙比较少了，而且特别适合这种热乎乎冒热气的，哎，眼睛一看就能看得到啊，这就是视觉上的一种享受。
1: 是的，是的，我觉得说到这个地摊文化，就是像天龙刚说到的这个炒菜、火锅，还有这个拉面，我发现了这几年都特别的火。
0: 哎，是，而且呢，大家就会发现这种的食物啊，你摆在早上、中午好像都不太适合，其实早上比较适合，但早上大家不愿意吃太油腻的一个东西。所以更多的我们愿意看着那个包子的蒸汽啊袅袅升起，但是你要说啊，你要看火锅的蒸汽大早上袅袅升起就有点不太合适了。所以更多的咱今天要聊的是夜宵文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有没有人好奇啊，哎，据说在以前一天只有两餐，对，一天只吃两次饭，那这夜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诞生的呢？但是夜宵它好像又是脱胎于晚餐之外的。
1: 是，我觉得夜宵都要晚上12点左右再吃啊。
0: 对，谁琢磨出来这么个东西呢？又有趣又满足，哎呀，这夜宵。所以今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不管是周末也好啊，好像说是只要休息了途中有这么一个夜宵，整个人啊都会感觉到特别特别的满足啊，会让人感觉到能享受这种闲暇时光啊，有时间去吃夜宵才是最令人满足最令人愉快的。首先最早的一个夜宵啊，很有可能在这个唐代的时候就有了啊，南方的朋友更爱吃夜宵一些。
1: 是的，
0: 那我们这边的话就由于这个时间差的一个缘故嘛，这天黑的也是特别特别的晚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夏天在我们这儿差不多是10点半才天黑，你这是要在南方城市

0: 根本就完全就没法去想了，
1: 十点半就要睡了。
0: 夜宵有一个字，它伴随着夜字，天得黑吧，对吧？我们这儿天不黑，感觉什么时候吃都算不得夜宵，你要真的天黑吃那凌晨了啊。所以最早可能也是由南方啊，那就是靠近广东这边可能会更多一些啊。那在唐代以前呢啊，那时候就有这样一个制度，就是有极为严格的宵禁制度。什么意思？晚上不要出门啊，不能在大街上去晃悠，这个是当时是一种罪名了，所以只能摸黑。那时候你想去店里边吃没有，只能自己在家里边去找点东西去糊口。那到了宋代慢慢改变了啊，这宵禁制度被突破了啊，所以会出现那时候就有夜市了，很神奇啊。那几乎就是张罗在我们的早餐和晚餐中间的啊，这样一个饮食市场。
1: 是的，是的，那就是半夜三更才开始开张啊。
0: 对，那时候北宋的夜市上，您能吃到些什么呢？比如说什么水饭啊、肉汤啊、干脯啊，其实几乎咱现在的这样一个雏形啊，在过去已经有了。我们现在的夜市无非就是汤类的、汤饭类的，对不对？这个暖
1: 烤类的，
0: 暖胃嘛，晚上吃就想吃点这个暖和一点的。还有呢，就是甜点类的，因为你说我直接在夜市上炒个菜，那相较于白天那么复杂的肯定也是没有的。
1: 是的
0: 啊，一般来说都是以甜点或者快餐为主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北宋夜市上啊有的东西其实都大差不差。比如说到了夏天它也有一些季节限定啊，就是一些滋补的这种凉的一些甜品啊，砂糖冰雪冷圆子，你放到今天我都愿意去吃上这么一口，对不对？包括说生腌水木瓜这些在北宋的时候就有了。还有呢，有一些就是入冬的限定，比如说野鸭肉，哎，野味啊，很神奇，对不对？包括其实现在我们这边也有，只不过大部分的所谓的野味那都是在过去是野味啊，现在都已经大部分大面积养殖了。
1: 是的，
0: 什么东西都能养殖得到啊。那具体还有哪些食物，其实很多的都无从考究，但是从一些艺术作品当中其实能看得到啊。比如说在《清明上河图》当中啊，你就能看到外卖小哥的一个身影
1: 啊，就是送餐的。
0: 哎，对，那时候就已经有送餐的了，所以那时候你哪怕说是想吃夜宵，不想去这个集市上去吃，还有送货上门的。
1: 是。那好景不长呢，到了元代，宵禁的制度再度袭来，中国人的夜宵断了档，直至上个世纪初，也就是清末明初时，宵禁制度再次式的这个微宵夜才重新进入到了人们的视线当中。
0: 对，
1: 关于近代的这个夜宵起源呢，也是说法不一了。
0: 对，有一种说法我刚刚不是跟大家说了吗，宵夜肯定得先入夜再去吃饭，这得算宵夜嘛，所以南方它更容易入夜一些啊，所以最常见的说法起源就是广州啊这边呢，它是昼长夜短啊，就是我们都说了这个早茶，广州人喜欢吃早茶，
1: 是的，
0: 晚餐又吃的比较晚，那中间还有一个断档来，对不对？那这个为了满足大家的一个需求，夜茶啊，有一些这早茶往前推，还不是说晚饭往后推，是早茶往前推，推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夜宵的一个方式啊。
1: 是的。
0: 所以广州人啊，包括广东人，他们最爱的就是去吃夜宵啊，你会发现他们那边的夜宵文化非常非常的盛行。那北京的民俗学家啊，这个金寿生老先生啊，他说到了很多的这个起源有可能是来自于北京，因为最初北京就有24小时营业的小饭馆，那这个肯定就是夜宵的一个起源嘛，因为这24小时都有啊，现在很常见，但是在过去并不常见啊。而且当时他说到了北京的夜宵呢，不仅限于这大栅栏一处的这种王府井大街这种大的这种餐厅啊、牌楼啊，这些很多的一些小餐厅也有24小时营业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也为什么说他坚信啊，就是北京是夜宵的起源之一啊，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吧。当然具体是来源于哪儿无从考究啊，每个城市可能都有类似的一个传说，都能往出倒腾点，但是历史呢它是比较严谨的，需要有具体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艺术字画啊，或者说一些切实的啊，我们能探寻到它时间点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证据，才能证明啊它的一个来源。
1: 对的，我觉得这个夜宵真的是特别神奇的一个存在，因为一到晚上我也会有点不自觉的想吃点东西。
0: 是啊，这跟人的一个，尤其是现在压力越来越大了啊，

夜宵确实是能舒缓一部分的压力，能切切实实的降低我们的皮质醇。在现代的医学里边啊，就说到了这样一个东西，压力激素如何去下降，那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吃东西，有效提升多巴胺。那这个也是跟大家闲聊了一下啊，关于我们夜宵的一个可能的起源。那今天呢，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咱不说这些热门的城市热门的景点，咱聊一聊就是一些这两天聊的都是什么宝藏小城，哎，它的一些性价比非常高，但是一直没有进入到大众的视野，甚至有一些啊，可能小众圈子就本地人特别清楚，周边的人都知道这儿好吃，但是一直没有广外流传出去。咱今天也来破破圈啊，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推荐六个宝藏小城。哎，去到这边它的夜市夜宵非常非常的丰富，能吃到的好东西是非常非常多。

0: 是小爱。
1: 刚才跟大家预告了六个宝藏小城啊，那他们呢都对于夜宵方面啊各有特点，虽然说可能各自景色啊美景啊，哎，都有自己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吧，但是咱今天主聊的就是夜宵，首先要聊的就是河南开封啊。这边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之前聊开封的时候都必聊它里边的一个小吃兴盛德
0: 啊，
1: 哎呀，它里边出的那个花生实在是太好吃了，我到哪一个城市就是因为无意之中在这个开封吃到了一次，之后去哪一个城市我都要网购上几袋，实在是香到没边儿啊。
0: 嗯，
1: 那除此之外呢它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点心，包括说一些肉类的一些美食啊，大家都可以去搜一搜啊，非常好吃。那这个呢就是传承自他们本身的一个美食基因吧，你想1000多年前就开始吃夜宵了，对于吃这件事儿上首先就领先了1000多年呀，对不对啊，玩出花了。西安有大唐不夜城，开封同样也有，是美食不夜城。
0: 嗯，
1: 那这边呢啊是北宋的都城，我们刚说了这个夜宵文化是从哪里开始盛行的，什么时间段达到顶峰的，就是北宋，因为前后它都有宵禁制度。
0: 对的，
1: 在北宋的时候是一个没有宵禁的时间啊，而且这个开封也是第一个没有宵禁的城市，所以就诞生了最早的夜市，也是我们前面说了最早的这个外卖的发源地啊。
0: 是的是的，那直到今天呢开封的夜市文化依然是繁盛的，市区老城墙的边上摆满了摊位，那很多的河南人也在这个夜市当中被震撼的这个密集程度啊，
1: 就
0: 是可以一眼就看得到。
1: 没错啊，喜欢历史氛围的咱可以去鼓楼夜市啊，它见证了开封从古至今的一个美食文化的一个传承。那如果说您喜欢热闹热闹啊，去这个西斯夜市，它是本地的这种小吃啊，还有呢就是老河大夜市，曾经的这北宋都城啊，现在已经成为了河南最大的小吃江湖，几乎说是你想吃遍河南所有的美食，去哪儿不知道咱直接去开封啊，甚至说有一个连锁快餐，对不对，名字都叫开封菜呢，开个玩笑啊。
0: 嗯，
1: 但具体说开封有什么样的一个美食，咱也跟大家去聊聊为什么说开封的美食这么的多，而且它精在哪里。
0: 是的，
1: 哎，它是都城，都城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咱能把宫廷当中的一些美食流传至民间，所以开封人把精致的这种宫廷食物带到了这市井夜市，变成人人吃得起的一个美味，包括什么杏仁茶，是不是？
0: 嗯，
1: 啊，它的起源必定是，很多的，你想普通老百姓谁没事干把这杏仁啊给它磨成粉浆，再点一点啊，装点之后装盘上桌呀，对不对？那肯定就是杏仁，它从剥开的时候直接就进肚了。
0: 是的，
1: 包括说炒凉粉、锅贴、灌汤包、涮肚、砂锅、羊肉串啊，还有这种啊炸串、夹馍、筒子鸡。各种各样的小吃，10天半个月是很难吃得完的。
0: 是的，我觉得这发明炒凉粉的这个人肯定是个天才
1: 啊！
0: 我觉得炒凉粉特别好吃。
1: 哎，除此之外，这个您不管是碳水爱好者啊，还是肉食类的爱好者，在这儿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那首推跟大家推的是这个河大夜市的，刚我们说小吃最多的夜市，河大夜市，它里边的鸡腿焖饼，感觉好像每个夜市上都有这么一个东西啊，就是
0: 类似的吧，
1: 碳水加蛋白质啊，它的一个特点，我觉得这个鸡腿焖饼呢，它就是遵循了这个，这样一个公式当中算是最拔尖的了啊，饼算是碳水当中最扎实的，而且这个它这饼是死面饼子，它不是发面饼子，
0: 没错。
1: 然后碳水呢，它用的是这种特别饱腹感拉满的，蛋白质它用的是比较廉价便宜且爽滑好吃的。我们都知道鸡肉的价格相较于其他的一些牛羊肉，它的价格是要很低廉的啊，来源很便宜，但是鸡肉有一块非常难吃，就是鸡好像除了鸡腿之外它都不太肥美，
0: 有点柴了、
1: 啊、对，鸡肉含量太足了，脂肪含量会比较少，那这个大大损失了一个它的口感。那选择在夹饼当中用作鸡腿，那更多的这种油润的一个口感、啊、我们都知道肉夹馍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定不要全瘦的肉夹馍啊，你可以甚至可以吃全肥的、
0: 嗯、
1: 但是没有人吃全瘦的，因为饼它本身就够噎了。
0: 是的，
1: 我不想饼再加饼嘛，对不对？那肯定都是肥瘦相间的嘛。那这个鸡腿焖饼 他就很好的诠释出来啊，给你说这公式的标准答案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啊。
0: 那当然了，除了鸡腿焖饼之外，爱吃羊肉的可以试试羊肉炕馍。那羊油煎出来的饼呢是金黄酥脆，羊肉的馅儿呢香气爆开，外脆里嫩，口感也是非常的丰富。
1: 没错啊，这羊肉啊，我们都说了它的油脂含量非常非常的丰富，那如果这时候你如果用死面饼子去给它包，那很有可能你的汤汁就被面饼吸完了，羊肉的优势不复存在了。那聪明的开封人是怎么做的呢？他选择了把这羊肉炕馍外面给它做成酥脆状的，增加它的口感的同时又不会抢了羊肉的汤汁。你看看这一小个这夜宵里边多少门道啊，太聪明了。
0: 没错，那其实吃完这些东西之后呢，我们逛完夜市最后再用一个奶香解腻的雪花酪或者顺滑馥郁的杏仁茶收尾，那这种感觉真的太棒了，我特别想尝试一下杏仁茶的味道，听着感觉就很好喝。
1: 没错啊，虽说现在大部分的夜市都覆盖了包括什么烧烤汤食加上这种主食还有甜点几乎都是全覆盖，但是您在开封绝对能享受啊这种全产业链的同时，它每一道都是有千百年来的一个讲究在里边的。
0: 没错，
1: 这怎么说了，祖宗严选嘛，对不对？这也是我们推荐首个啊河南开封。那除此之外，湖南岳阳哎，它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夜宵城。我们都知道了啊，这个提到湖南其实就是长沙嘛，因为长沙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小吃，比如长沙臭豆腐、长沙小龙虾，对不对？那前长沙后武汉，岳阳家中间，对不对？两大夜宵的王者，他为什么能今天啊在我们的这个推荐名单上呢？就是因为他在两者中间并不是说不上不下，他可以甚至说是王中王啊，他的夜宵实力甚至比彻夜不停的长沙更加疯狂。外地人可能不太知道啊，长沙有名的比如说什么龙虾馆啊、烧烤店，这背后都是岳阳的身影。就跟成都你吃的最多的小吃是乐山钵钵鸡，自贡的、双流的，对吧？好像都不是成都的，这个也是如此啊。长沙它是多，但是背后出名的这些还真的都是来自岳阳，比如说方记虾尾，还有一口香小龙虾、三毛烧烤，可以说是这岳阳美食几乎是撑起了长沙夜宵的半边天。所以各位啊，咱在去湖南想要吃到这样一个夜宵的时候啊，不一定非要去长沙了啊，因为你去到的长沙很有可能吃到的是岳阳美食啊。为什么说岳阳的美食独一遭呢？就是因为这里是真正的鱼米之乡，水系发达，每天2000万只小龙虾从岳阳运往全国啊，很有可能大家在其他地方吃的也是岳阳小龙虾。那早在小龙虾爆火之前呢，这岳阳人就发明了各种吃法啊，油焖小龙虾、蒜蓉小龙虾、麻辣小龙虾、清蒸十三香，几乎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小龙虾的形态，最早都是由岳阳人发明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推荐啊，论吃小龙虾，岳阳是祖宗啊。
0: 就是一说到小龙虾，其实我们第一个想到就是湖南长沙呀。
1: 嗯，是，但是长沙来的这些美食各种各样的，那全都是来自岳阳。长沙人说吃夜宵不得去岳阳吗？
0: 对
1: 不对？
0: 今天才知道这个正宗的起源地在哪里啊。
1: 对，就是因为它夹杂在中间实在是太没有存在感了，但是实则两地的夜宵都有它的一个身影啊。
0: 是的，
1: 那除了小龙虾，难道岳阳就没有其他的可说了吗？当然有啊，各种各样的口味，难道只能做小龙虾吗？是不是牛油烤肉、烤鱼、烤鸡翅，哎呀，它岳阳啊，被烧烤包围的城市，对不对？在这里万物皆可烤。你想啊，其实这种小龙虾对于这种口味的一个料理，它跟烧烤是互通的，都是调味料上的一个艺术。
0: 对而且是这个重油，然后有这个大火来烹饪。
1: 没错啊，那很多的朋友觉得有没有它本地的一些特色？有的，接下来跟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湖南岳阳的鸭火锅。
0: 是的，
1: 浓郁且鲜辣，专门是用土鸭做的火锅，每一块鸭肉都裹满了这种香辣的汤汁，炖煮的又是非常非常的软烂，底部还有冬瓜，清爽入味。这也就是我们大多数的朋友现在吃到的这种鸭火锅的 一个雏形了。
0: 鸭爪爪火锅，
1: 哎，它是岳阳是老大啊。
0: 是的，这么一听的话，知道这个确实是从岳阳传出来的啊。
1: 是
0: 啊，
1: 你看现在大街小巷哪一个城市没有所谓的鸭火锅和小龙虾啊？
0: 对。
1: 但是它的来源是哪？ 大多数的朋友好像都不太清楚。
0: 对，是在这之前呢，其实很多朋友觉得这个长沙，湖南长沙的小龙虾称一绝、哎、其实真正的咱们要吃岳阳的。
1: 嗯，没错啊，就是一提到火锅都知道成都重庆啊，但是他火锅的发源地也都不知道是哪儿，那就有点太失望了。就像岳阳啊，咱爱吃他的美食，但是不知道他的发源地是哪儿。
0: 没错，
1: 推荐大家去本地好好的尝试一下啊，最正宗的这种感觉。别的不说，它性价比肯定是拉满的。好，这是跟大家首推的两个城市，我们的岳阳，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开封。那接下来呢，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聊西北除新疆之外的宁夏啊，它的一个夜宵特色美食都有哪些。

0: 欢迎回来，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啊是夜宵啊，刚跟大家推荐两个宝藏小城，更多的是比较偏南方啊，中原腹地啊，中原腹地。接下来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比较靠近我们这边的，
1: 是
0: 经常聊新疆，聊新疆，好像把我们一些其他的西北城市光芒都给掩盖住了，
1: 对，忽略掉了。
0: 前一段时间又复活了一个这甘肃的天水麻辣烫，同样是来自西北的美食，但是经常啊，就是因为它周边的一些美食比较多，好像我们就无意之中忽略了这些宝藏美食。
1: 是的，
0: 同样的来自西北，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宁夏的银川啊，大西北的夜宵文化跟咱新疆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很多人印象当中，大西北好像除了新疆的沙漠，那就是戈壁滩了，对不对？好像没有什么夜生活呀。你说晚上出去的时候没什么吃的吧，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生活在新疆本地的知道啊，我们这边是有夜宵生活，只不过来的时间太晚了，天黑的太晚。
1: 对，
0: 银川啊，也是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应该是。

0: 银川其实还是有很多大家都能够接受到的好美食。那首先就是说到我们今天早上提到的羊肉了、
1: 哎、
0: 那靠着这个盐池滩羊肉在全国爆火，喜欢清淡原味的就吃手抓的，喜欢氛围和热辣重口的就是烧烤的，当然了也可以吃羊肉面、羊杂碎等等。
1: 对，你要说羊肉的吃法啊，在咱们这边有我们自己当地的一个特色吃法，比如说缸子肉、手抓羊肉、
0: 嗯、
1: 哎，比较简单的，还有比较复杂的，比如说炭火上的艺术烤肉，对不对？还有呢就是一些其他的一些羊火锅，其实有一部分还真的就是从宁夏那边传过来的。
0: 是的，
1: 哎，你要说论吃羊，宁夏这边一直以来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就是因为在那边的羊其实跟咱这边的羊同属同族啊，都是这个盐碱地的，对不对？而且他们呢更有特色，滩羊，滩羊的话毛会更长一些，
0: 是
1: 啊，也是属于这种吃着不膻的啊。我没有说哪有专，除了个别的地方专门追求这膻味儿，大多数的人对于这羊肉都是可以接受的。
0: 对，
1: 这一点就已经赢过大多数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咱新疆的这羊肉也这么火的原因啊。
0: 好吃，
1: 就哎，好吃啊，不膻、嗯、对不对？原味会比较清淡，相较于我们这边啊，这宁夏还要更清淡。你看刚刚说的羊肉面、羊杂碎，他们那边羊杂碎跟我们这不一样
0: 啊，就是煮的内脏的那种。
1: 对，羊杂汤敢这么做的，那真的就是底料不腥不膻。
0: 是的，是的。那其实说完这个之后，说到银川的美食，我突然想到两个东西、
1: 啊、
0: 就是我在今年夏天秋天的时候经常刷到两个地域特色美食、
1: 啊、
0: 一个是贵州蘸水、
1: 啊、
0: 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甘肃的这个辣糊糊、
1: 啊、
0: 然后我看
1: 辣糊糊
0: 好
1: 太火了，
0: 超级火，然后好多人就是买回来测评，然后他们测评还自己开发了一些吃法，就比如说一个清水锅、
1: 啊、
0: 然后煮上三个西红柿进去，然后再
1: 辣糊糊火锅，
0: 对，再把辣糊糊倒进去、
1: 啊、
0: 然后就是蘸着就特别美味，然后里面有这个西红柿浓郁的汤汁。
1: 对，我最近在看周黑鸭、
0: 啊、
1: 这家伙以前从万物皆可麻酱，他是北京人嘛，
0: 嗯，
1: 我的天啊，到现在万物皆可辣糊糊，什么东西都加辣糊糊，吃的那个过瘾的感觉我觉得比麻酱过瘾多了。
0: 对，而且他们自己在这个底汤里加辣糊糊，底汤里加西红柿，辣糊糊底汤里再加点别的、嗯、然后反正就离不开一样东西，就是辣糊糊。
1: 对，跟这个云贵川地区的一个蘸水吃辣椒的这种感觉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哎，在我们的西北这里把这个碳水淀粉跟这个辣椒给它结合到一起，给你更多的是什么？口腔浓郁的一个满足感，还有就是一个刚好结合了这种麻酱啊，它的口感好像跟麻酱是一样的，比较粘稠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啊，没有那种辣的清爽，但是给你带来的是什么？十足的这种满足感啊。
0: 嗯，没错没错，辣味呢是偏柔和的，更加偏鲜香一点，
1: 是
0: 用本地的干辣椒面或者是胡麻油泼辣子，重点是当地的手擀粉还有土豆粉和宽粉，要用正宗的这个土豆粉啊。
1: 嗯，
0: 那吃过一次就能感觉到非常筋道的一个口感，所以说这个辣糊糊呢也成为了今年夏天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网红流量的一个美食了。
1: 没错啊，说到这辣糊糊，那就一定要跟大家推荐银川的麻辣烫，同样是来自大西北的麻辣烫啊，
0: 是
1: 辣味儿会更加的柔和一些，更加的鲜香。那本地的干辣椒啊，加上这种油泼辣子啊，加上一些配菜啊，一锅里边翻滚着啊，里边还有加上一些花生，包括我跟大家说，整个西北的孜然都不要小瞧，香气十足。而且除此之外，您在里边加的东西那可就更多了。不同于以往大家理解的这种碳水配碳水，
0: 嗯，
1: 这边的碳水它配碳水，它的层次感会更强，而且会让大家分辨不出来，就是意识不到自己哇，原来我吃的是碳水啊啊，它有着肉的口感，比如说牛筋啊，但是面筋、牛筋面啊这一类的植物。蛋白啊，让你感觉不出来，同时还有豆类的、
0: 嗯、
1: 啊，这种比如说素鸡啊什么之类的全部加进去，让你吃起来很有层次，虽然吃起来都是这种本质来说都是碳水的一种吧，都是面粉的衍生物，但是吃上的感觉那就完全不一样。
0: 是的，不一样的口感、
1: 啊、是，这是银川啊，体验一下银川的一个夜生活，跟大家推荐优先去怀远夜市，烟火缭绕啊，摊位林立，也是本地的一个吃货天堂啊，本地人优选、
0: 嗯、
1: 那还有呢，除此之外，除了我们的大西北之外，再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大东北。 最近也特别火，我经常家里边家对面那边最火的餐厅是什么、
0: 啊、
1: 就是东北菜，我的妈呀，每一次取快递都能听得到门口万年不变的一首歌，也是最近最火的，大东北是我的家乡
0: 啊，一直都特别火这个歌，
1: 这首

0: 歌我都从头到尾没有自己去搜着听过，
1: 但是会了，
0: 但是我会唱了啊，各位，但是我愿意听是为什么？我每次路过我都得看看，我说这里边到底是有什么样东西？
1: 嗯，
0: 哎呀，每次都是啊，全部坐满，而且我觉得东北菜真的适合冬天。哎呀，就是这种热的这种感觉啊。
1: 嗯，然后就是大碗大锅，然后这个冒着热气。
0: 哎，是东北啊，辽宁锦州。他的一个特点在哪？我室友啊，他就是辽宁，他是沈阳的，
1: 嗯，
0: 但是他告诉我吃东西必须要去锦州啊。相较于这个南方，他的这个在东北绝对是有一席之地，甚至整个东三省的人为了吃都愿意驱车前往锦州。你就是说锦州的一个他的一个怎么说地位吧啊，在夜宵当中的一个地位，
1: 属于高级别的王者地位了。
0: 哎，说路吃撸串那必定是锦州的啊，所以你可以在东北的比如说吉林辽宁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城市都能看得到锦州烧烤就是我们一提到东北其实最特色的就是烧烤嘛，但是最特色的烧烤那肯定是出自于锦州。那在锦州啊，夏天撸串啊，这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这里的烧烤甚至入选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各位，
1: 嗯，
0: 能把烤串烤成这样的，那锦州还真的是独一份了啊。有一句话这个大家应该都听过吧啊，一天三顿小烧烤啊，这个就是从东北里边传出来，东北就是从锦州里边传出来了，所以东北人比任何其他地方的人都能明白这烧烤的一个魅力，融入生活当中了，
1: 嗯，
0: 一天三顿都能吃的嘛。
1: 对，而且就是什么类型都能烤，啊，
0: 哎，是的，没错。那这个锦州又是东北人的烧烤严选，那能让东三省的人一致认为，因为东三省其实大家都不太服输啊，都不愿意承认自己哪儿弱呀，是吧？
1: 是，都觉得自己这边的好吃。
0: 但是你要说哪儿的好烧烤最好吃，锦州啊，大家一致说大拇哥。那锦州怎么烤啊？烤什么有特色呢？万物皆可烤啊！据说锦州的烧烤品种近百种，不同于咱们这边啊，一烧烤其实羊肉，羊的一些衍生物会比较多。
1: 对，
0: 那这个锦州它不光是种类多，它还分生烤和熟烤。我当时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都惊了啊！我说什么意思？这烧烤还能生着烤，啊，
1: 生食烤和熟食的烤
0: 啊，对，很神奇，就是因为它先卤后烤嘛。我们现在的这些烧烤摊都能吃得到，这个最早就是来源于锦州烧烤的，
1: 没错，
0: 啊。那锦州烧烤的烧烤手法也特别的讲究啊，我们这边一般就是撒一下啊，就撒调料就可以
1: 了，对，撒上三四道调料差不多了。
0: 对，锦州烧烤除了说撒，还有刷啊，还有烤翻压，每一步它都是有一定的一个讲究的。调料香，火候要准，入口呢是外焦里嫩啊，包括说咸香带辣，越嚼越上瘾。而且东北烧烤我特别喜欢的一点，就是稍微带一点甜口啊，这是很多的其他烧烤不能带给我的一种感觉啊，因为烧烤它本来就是偏北方的一种美食，
1: 没错，
0: 那爱吃甜食又是南方的这样一种口味，两者能结合起来，只有东北烧烤能带给你这样的一个快乐啊。那你在夜市里边除了说能吃到这种日常的烤肉串、烤羊排、大腰子，还能吃到烤生麦、烤生蚝，包括烤面筋、烤冷面、烤脑花。最早我们现在能吃到的这么些个花样啊，全部都是来源于啊辽宁锦州的特色的啊，非常推荐大家去吃，就是烤干豆腐卷
1: 啊，干豆腐卷，
0: 干豆腐真的是融入了东北人的日常生活当中，
1: 豆皮是吗？
0: 啊，能当主食吃，能炒一盘菜，
1: 能包着这个大葱吃，
0: 能直接生吃，能直接熟着吃，能烤着吃，能直接卷卷成怎么样吃都行啊，这很神奇，所以推荐一下吧啊，就是本地的特色美食，
1: 没错。
0: 还有就是本地的这个特色的鱼啊，因为这边也算是一个港口，这个港口城市嘛，所以海鲜也是这夜市上的一个主角。很多的朋友都觉得啊，我想吃海鲜，我是不是得去临海的一些城市？
1: 嗯，
0: 但事实上，你光产海鲜不行，你得会做呀，对不对？那锦州就是这样一个城市，不光咱产，咱有，咱会做，咱做的好吃。所以在这边烤大虾、烤池鱼，包括说烤平鱼，您就放心点，没有一家是不好吃的，
1: 嗯，
0: 啊，绝对是非常非常过瘾的。
1: 那看来锦州真是让人非常安心的一座城市，因为去哪儿吃饭都不会踩雷，这个非常重要。
0: 哎，对。 你不会想这下一顿啊，这上面端上来的东西会不会是一盘这个？像前一段时间我去舟山就遇到过这样的，啊，隔着一条街，两家水平完全不一样。那在锦州，你几乎是遇不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餐饮业发达的，因为这真的都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啊，
1: 没错，
0: 不好吃绝对在市面上活不下去的啊。好，这是跟大家推荐的，最后还是放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说今天的最终前两名的宝藏夜宵城市是哪两个。

0: 能在我们今天的一个夜宵推荐榜当中啊，在刚才的这么多个王者选手当中能排 top 兔啊，这就相当于我们接下来介绍的这两座城市，那绝对是王中王中王中王啊，这相当之厉害，含金量很高，
1: 没错。
0: 所以接下来跟大家介绍的还只是 top 二啊，广西南宁，我们之前聊过广西南宁这个城市，哎，是宝藏的这个避寒小城。就是其中有一点提到了，但没有提全，就是因为它吃的太多了，
1: 对，
0: 太好吃了，它有多猛？那很多的城市我们今天也都说到了，好像各地都有各地的特色呀。
1: 是的，
0: 再猛能猛到哪儿去？就是因为它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啊！陈小青导演就说到了，这广西是中国饮食最复杂的地方。那作为首府的南宁，它的夜生活之丰富，大家是根本在这个收音机旁也好，你光看图片也好，你是压根儿想象不到的，你也感受不到的啊。那在这边它的这个食味之杂，我们都说了啊，一般夜市里边的东西其实无非就是那么几样，有甜品啊，有汤食，有烤料啊，好像逃不出
1: 汤食啊，
0: 啊汤食啊，就比如说其实火锅啊这些热的带汤的都算啊，那大多数的都是这样一些情况。但是你在广西南宁它吃到的东西好像就不太一样，跟其他地方都不一样，比如说你在这边能嗦粉儿，同时你还能喝到糖水。我们之前说了，糖水是这个靠近这个更南边城市，比如广东那边啊，它会更多的有这些甜品滋补类的一些东西，包括你想吃酸啊，这边也有酸野，对不对？还有炒老友粉啊，现炒的一些粉现在也是遍布全国，对不对？那最著名的这中山路，包括农业路，还有水街啊，是全县精华。你几乎去到了以后，哎，我发现是不是每个城市都有相应的一个水街啊？
1: 我不知道，感觉好像都有啊。
0: 对，感觉去到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这种所谓的一个水街，而且都是全部都是小吃。据说啊，你去到了广西南宁，你逛这小吃街，没就是路过的你都想去尝一尝，因为在其他的夜市你都很难吃得到。
1: 是的，就比如说南宁人的夜晚离不开老三样东西，第一个鸭脚、螺蛳和水果。随便看看就能看到鸭脚煲、爆炒螺蛳粉，还有这个酸野新榨的这个甘蔗汁、芒果冰、荔枝水等等。
0: 哎，是这长安的荔枝大家都看到了。像荔枝水这样一个东西，在其他的城市就跟咱这儿的石榴汁限定一样，
1: 没错，
0: 没有那么特产丰富啊，是很难做到现榨现喝的，对不对？就是所以您在这边能吃到很多其他地方是吃不到的一些东西。不过这个螺蛳应该是螺蛳吧，应该
1: 我一般叫螺蛳粉但是我发现我身边人都叫螺蛳粉
0: 螺蛳粉吧，
1: 啊，我叫的都是螺蛳粉
0: 啊，本地人他念螺蛳嘛，因为他们的平翘舌，对，所以你经常会听到啊，他会纠正你啊，你要说螺蛳螺蛳他们都不对，不是有螺蛳吗？
1: 螺蛳粉，
0: 对，所以在本地真的广西南宁的人特别爱吃粉，各种各样的，几乎就是各地的粉您在南宁都能吃得到。我们说吃粉去广西嘛，那南宁几乎是囊括了广西所有的粉，而且在晚上您随时随地都能吃得到。本地还有特色就是老友粉，我们刚刚说了炒粉现煮现炒，这是它的一个讲究，这是大多数的炒粉其实都很难做得到的啊。
1: 对，
0: 而且它相较于我们现在吃的更多的这种炒粉酱味比较重，它吃起来是酸辣鲜咸的啊，这种感觉是一般来说吃炒粉是吃不到的。
1: 没错，
0: 还有呢，本地人熟知的这种炒身料啊，外地人压根听不懂的一个东西，也是夜宵桌上的一个狠角色啊，就是把这牛猪各个部位去下锅，猛火爆炒，锅气十足啊，它的口味呢是酱香的这种感觉，同时有着这种辣口，那由于是内脏的一个原因，吃起来大火猛炒啊，是这种脆的一个口感啊，完全没有异味儿。再配上一个炒翁菜啊，本地叫
1: 翁菜，
0: 对，再配上一点碳水，你吃了以后停不下来，而且十足的满足。
1: 是的，而且在南宁连豆浆油条都是夜宵，现炸酥脆的这个油条再加上冰甜的豆浆，解腻又过瘾了。
0: 对，这个真太适合我了，因为我最讨厌的就是喝热豆浆了。我说为什么饮品不应该都做成冰的吗？对不对？这不就来了。说实话，我在做今天这个节目之前，我都是没有意识得到啊，这豆浆是可以做成冰的了。因为我觉得除了自己家会做冰豆浆，
1: 我觉得
0: 大多数都是常温豆浆。
1: 我觉得常温和热的才好吃啊，泡油条就泡软
0: 啊，冷热脆软，这不都相对的。

0: 的吗？
1: 就是
0: 冰豆浆配热油条，这不
1: 热？当饮料喝的话，肯定冰豆浆，但是当早餐吃，一定得热，它不能冰。
0: 那它是夜宵啊，所以南京把它放作夜宵了嘛，对不对？那最后啊，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能在夜宵排行榜当中当第一的啊，四川西昌
1: 是
0: 要跟大家介绍的啊。就西昌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提到了，就是火盆烧烤啊，它的一个烧烤，那。它本地的一个火把节，包括美食氛围都特别特别的浓厚，包括说气温也非常非常的舒服，四季如春，冬暖夏凉啊，一年四季都有鲜花水果，这边的夜宵文化同样特别特别的繁盛啊。那本地的特色还有这种彝族的一个火把节，除了说您在这边能吃到夜宵，能逛到夜市之外，还能体现啊各种各样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特色活动，比如说斗牛啊、赛马啊、斗羊啊、摔跤，各种各样的，还有传统选美。
1: 是，
0: 哎，这个是不是瞬间就感觉跟其他的夜宵城市独一档的一个存在啊？
1: 对。
0: 那说到夜宵啊，这个特别有特色的火盆烧烤必须要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凉山美食的一个当家花旦。其实你在四川的各地都能看到西昌烧烤，每个地方肯定都有这么好几家啊，就都不说一两家了，反正我们学校门口就开了两家啊，这火盆烧烤。那就是说明在这样一个尤其是川渝地区，大家对于这个小吃其实是要求比较严格的，真正能活下来的真的就跟这个盘锦烧烤一样的啊，就是拼杀出来的啊，拼杀出来，具体有多好吃有多有特色也跟大家说啊，它呢跟其他的以往的烧烤不太一样，它是属于自己啊，类似于这种韩国的铁板烧一样，但是它是用的网，
1: 对，
0: 里边都是炭火，而且食材讲究，用的是黄牛肉加上猪鼻筋，这些其他的地方很难吃到的，包括这种网烤小肠啊还有一些头肉什么之类的，是在其他的地方很难吃得到啊。
1: 嗯，
0: 所以爱吃肉的朋友啊，一定要去这个凉山的西昌去感受一下这火盆烧烤的一个魅力。
1: 没错。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实在不且食材讲究，用的是黄牛肉加上猪鼻筋，这些其他的地方很难吃到的，包括这种网烤小，且食材讲究，用的是黄牛肉加上猪鼻筋，这些其他的地方很难吃到的，包括这种网烤小。

0: 能跟大家聊得太久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时尚潮玩家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不的朋友啊，一定要去这个凉山的西昌去感受一下这火盆烧烤的一个魅力。
1: 没错。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实在不
2: 能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帕。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呢，依然是小帕陪伴大家。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是给大家带来了一本非常经典的书籍的一个分享。在每个安静的夜晚，我们暂时告别白天的喧嚣，忙碌与繁琐，放下生活里的焦虑、迷茫与疲惫，用一本书的时间呢，和自己的内心好好对话。读书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文艺消遣，它呢是我们普通人对抗苦难、接纳平凡、治愈自我的就是最好的方式啊。那些书中走过的人生、经历的风雨、悟透的道理，当然终会化作我们行走人间的底气与温柔。今天啊，小帕陪伴大家要翻开的呢，是一本几乎每个人都听过、很多人读过，却每一次重读呢，都会可以说是热泪盈眶吧，心生敬畏的一个经典之作啊，经典作品。它篇幅不长，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这种跌宕的传奇剧情，只用最朴素最直白的文字啊，写尽了人间的疾苦，写透了生命的本质。这本书呢，就是余华先生的《活着》。当然有人说，《活着》是一本不敢轻易重读的书，初读时我们为主人公侃侃的这种坎坷的命运啊落泪惋惜，愤怒不平，再读的时候呢，我们不再纠结命运的不公，反而读懂了藏在极致苦难的背后最坚韧最纯粹的生命的力量。当然在今天这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也不想生硬的去复述咱们这本书的剧情啊，也不想把空洞的了这个讲解的书评啊带给大家。其实我想带着大家呢，沉下心来，慢慢的走进这个富贵的一生，然后呢走进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去读懂余华写下的最通透的人生真相。人这一生活着本身呀，就是最大的意义。当然很多人第一次接触这一本《活着》，都会被书中的这个极致的苦难所震撼。纵观整个现在当代的一些文学，很少有一本书呢能够让一个人的一生啊承载世间所有的不幸与离别。

入解读一下，来了解了解这一本《活着》啊。故事的主人公福贵，他本身呢原本是民国时期富家大院的少爷，年少的他锦衣玉食，游手好闲，坐拥家产，不知人间疾苦，不懂生活的不易。那个时候的他呀，荒唐奢靡，肆意妄为，嗜赌成性啊，流连风月，挥霍着祖辈积攒的财富，虚度着无忧无虑的这种年华。他不懂珍惜家人，不懂体恤妻子，更不懂何为责任，何为生活。年少的福贵呢，拥有世间最好的开局，家境优渥啊，父母健在，妻儿相伴，人生本该呢是顺遂安稳啊，衣食无忧。可是人性最大的悲哀呢，从来不是命运的突袭，而是拥有时肆意挥霍，拥有时浑然不觉，日复一日的挥霍与荒唐啊，一步步也耗尽了他的家产，也一步步推开了所有温暖与美好。

终于日复一日的赌博挥霍，让福贵输光了全部的家产，从高高在上的富家少爷一夜之间呢沦为一无所有的底层平民。巨大的落差呢没有击垮年少顽劣的富贵，却亲手摧毁了他原本安稳的家庭，也开启了他下一辈子颠沛流离满是离别的人生。家产散尽之后呢，厄运也是接踵而至，一辈子要强体面一生的父亲无法接受家中的这个落魄的打击啊，抑郁而终。温柔善良一生操劳的母亲呢，体弱多病，在清贫与煎熬当中呢，也是撒手人寰。短短的时间，富贵失去了所有的依靠，人被家人庇护的少爷，之前呢从来被这个家里人一直庇护的少爷，也是变成了独自撑家的普通人。可命运的磨难才刚刚拉开序幕啊，如果说年少的落魄是富贵荒唐任性的代价，那往后数十年的苦难呢，便是命运毫无偏袒毫无留情的碾压。

当时战乱年代呢，他被抓去当壮丁，远离家乡，远离妻儿，在枪林弹雨当中颠沛流离，日日挣扎在生死边缘。那时候的他没有远大的理想，没有多余的期盼，支撑他活下去的唯一信念呢，就是回家。他想回到破旧的老屋，见到等待他的妻子，拥抱年幼的孩子，拥有最普通的团圆。熬过战火，熬过流离，历经千辛万苦，富贵呢终于也是踏上了归途。可阔别家乡数年，物是人非，满目苍凉，他心心念念的团圆早已支离破碎。此后的一生，他也便开始了漫长的告别。

她温柔贤惠，一生隐忍善良的妻子家珍，身患重病，耗尽半生温柔陪她吃苦，最终呢也是缠绵病榻早早离世。他聪明懂事勤奋刻苦的儿子有庆啊，纯真善良通透纯粹，却也因为一场意外呢无故离世，小小年纪永远留在了泥土之中。他乖巧听话温柔安静的女儿凤霞，命运坎坷命途多谋，也好不容易孤独地去摆脱了这个孤苦，嫁给了真心待她的人，拥有短暂的幸福，却在生产之时呢也意外离世。那么接踵而至的离别从未停止，忠厚老实踏实肯干的女婿二喜勤恳一生努力生活，最终呢也意外身亡，死于非命。就连福贵此生最后的寄托年幼乖巧的外孙苦根，也本该是苦难人生里最后的光亮与希望，却因为生活清贫啊，常年饥饿，最后呢也因为吃多了豆。

子永远离开了他。一生漫长数十载，福贵呢从纨绔的少年变成了贫苦老农，他送走了父亲，送走了母亲，也送走了妻子，送走了儿女，最后呢连唯一的外孙也留不住了。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余华先生的《活着》这本书。那刚才呢也是大概的跟大家说了一说这个里面这本书当中的这个主人公福贵他的一生啊。福贵人生呢走到最后，世间所有的至亲至爱啊也是尽数离他而去，偌大的人间颠沛一生，苦难一生，付出一生，到最后呢只剩下年老的福贵和一头同样年迈的老牛相守在乡间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静静活着。读完这样的一生，很多人都会忍不住心生悲凉，眼眶泛红。就是刚一听的时候啊，我们会忍不住的去感慨，命运何其不公，为何所有的苦难都要落在同一个普通人身上，为何善良勤恳的人终其一生都得不到岁月的温柔以待呢？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本书啊。初读《活着》，我们看到的是极致的苦难，无尽的离别，命运的残忍。我们会心疼福贵的一生，会为他的遭遇呢愤愤不平，会觉得这样的人生啊太过悲凉，太过煎熬。可当我们沉下心，反复去品读，细细去感慨感悟，走过人生些许风雨之后，再去回头看，才会读懂余华写下的这个《活着》的真正深意。为什么这么说呢？余华先生在这本《活着》的自序里呢，写过一段就是震彻无数人心底的话啊：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大家记住这一句话啊，再跟你们分享一遍：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我有爱的当然，年少的我们看不懂这句话的重量，我们总以为活着需要意义，人生需要圆满，我们以为活着就要啊家财万贯，名利双收，阖家幸福，事事顺遂，我们把快乐呢寄托在拥有之上，把价值寄托在圆满之中，我们执着于得到的，执着于圆满，执着于顺遂，所以我们害怕失去，害怕苦难，害怕遗憾，以及害怕别离。可福贵的一生呢，用最极致的经历告诉了我们最朴素的人生真相。人生本身呢就是不完美的，苦难本身就是生活的常态，离别本身呀就是人生的宿命。

们终其一生都在追逐名利，追逐圆满，追逐幸福，我们以为这些外在的东西呢是活着的全部意义。可命运最残忍的也是最温柔的地方呢，就在于它呢会一点点的拿走你拥有的一切，拿走你的财富、你的光环、你的亲人、你的依靠，让你呢在绝境之中看清本质。人这一生所有的外物、所有的陪伴、所有的风光。

光皆是馈赠，皆会消散，唯有活着本身呢，是我们每个人最根本最坚韧的力量。富贵的一生失去了所有世人看重的东西，他没有财富，没有了地位，没有了权势，也没有了陪伴，晚年孤独一生，无人相伴，无人依靠。可他呢，从未放弃活着，经历家破人亡，经历生死离别，经历人间疾苦，他呢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自暴自弃，没有绝望沉沦。亲人一个个离去，生活呢一次次重击，可他依旧好好吃饭，好好种地，好好生活，依旧呢是温柔对待世间的万物，依旧坦然接纳所有命运的馈赠，无论是甜还是苦。这个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啊，富贵的一生太苦了，这样的活着毫无意义。可恰恰是这一份看似毫无波澜，满是苦难的活着，藏着最伟大的生命韧性啊，朋友们。真正的勇敢从来不是从未经历苦难，也不是一生一帆风顺。真正的勇敢呢，是看过人间疾苦，尝遍了咱们世间的辛酸，经历众叛亲离，承受万般的遗憾之后呢，依然选择好好活着，依然呢对生活温柔，依然坦然接纳命运的一切。盛开着永不凋零。来，我们现在来回望富贵的一生，会发现啊，他这一生从未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只是一个普通到极致的小人物。他年少犯错，中年吃苦，晚年孤独。他呢有缺点，也有遗憾，有过懦弱，有过平凡。他不是英雄，也不是什么伟人，只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缩影，千千万万个我们的缩影啊。而这也正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本《活着》这本书当中最动人的地方了。这本书呢，它书写的从来不是一个伟人或者是一个人的一个传奇悲剧啊，而是说我们我们千千万万个普通人的一生，你我的一生。回望过去，我们自己来去回忆一下我们的过去啊，我们绝大多数人的这个人生啊，都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也没有就是一蹴而就的顺遂。我们的生活里其实充满了琐碎，充满了遗憾，对吧？充满了无奈。我们会经历失意，经历失败，也会经历离别、委屈，会被生活的压力去裹挟，会被现实的磨难打击，也常常会感觉疲惫，常常呢也会深感迷茫，常常想要放弃。很多时候呢，我们也会因为一点小事崩溃，因为一点挫折焦虑，也因为一点的遗憾呢去内耗。我们总觉得自己的生活太难了，自己的人生啊太苦了，觉得人生处处不如意，活着毫无乐趣。可是我们再回过头来想想，对比富贵的一生，是不是才会懂，人生的苦是分层的，是常态的，朋友们。我们所纠结的名利得失、人情冷暖、琐碎烦恼，放在漫长的一生里，不过是沧海一粟。我们之所以常常觉得痛苦，不是生活太过刻薄，而是我们呀想要的太多，执念太深了。我们执着于圆满，所以接受不了遗憾；执着于永恒，所以接受不了离别；执着于顺遂，因此呢扛不住风雨。而富贵用一生教会我们，人生在世，万般皆是身外之物，唯有活着即是恩赐。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胆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帕。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小帕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余华先生的《活着》这本书，也是跟大家一起深入的去解读了这本书啊。那在上一趴当中，我们也大概的了解了福贵的一生啊，有很多的遗憾等等啊。其实很多朋友说，读懂这一本余华先生的《活着》，真正读懂的呢是接纳与释然，是坚韧与通透。怎么说呢，福贵的一生呢有太多的遗憾呢、啊、他年少荒唐，亏欠父母，亏欠妻子，他一生也是奔波啊，并没有护住自己的孩子，也没有守住家人，他这一生充满过错，充满遗憾，也充满无力吧。可他呢从未啊沉溺或者是悔恨吧，从未执念过往。亲人在世的时候呢，他也是倾尽所有的温柔陪伴，努力呢去守护，认真的生活。那当然在亲人离去之后呢，他也是坦然的去告别，默默的怀念，好好的去过余生，也没有说去抱怨咱们这个命运的不公啊，不哀叹人生的

疾苦，不纠结过往的遗憾，只是安安静静的踏踏实实的活好当下的每一天。其实这可能就是普通人最顶级的一个人生修行吧，就是接受无常啊，接纳苦难，好好活着。当然在此刻说完这个也是要提醒，也不是说提醒吧，其实我们最该做的就是人这一生啊，终究要学会和生活去和解吧，和命运去和解，和遗憾去和解。很多事情你一直去纠结啊，已经发生了，它的结果也不会因为你的遗憾啊，你的这个悔恨啊，内耗去有所改变。那生命本身就是一场单向的旅途嘛，我们赤手空拳而来，最终呢也必然啊孑然一身去。沿途呢会遇见很多人啊，会拥有很多事情，得到很多的温暖，也会拥有圆满啊，当然都是沿途的风景，短暂的相逢终会离别。没有说啊有谁的人生呢可以是十全十美，也没有谁的生活呢是可以一帆风顺。苦难它是常态，离别是宿命，遗憾也是寻常。之前呢啊，很多人总是以为什么活着呢就是要追逐名利，对吧，风光无限啊。但是呢读完活着这本书之后呢，才会明白活着的最高境界其实就是经历千帆苦难，依然呢去热爱人间烟火，看见这个看过世间的凉薄，依然呢保持心底的善良，接受万般的离别，依然认真的过好余生。当然福贵的晚年呢也是牵着一头老牛，在上一趴当中我们跟大家说过啊，行走在田间地头，日复一日的耕种去劳作啊，独自面对这个由啊川野川田野啊，包括朝暮四季，旁人看他孤独凄凉吧，一无所有，可是只有他自己知道啊，他的内心早已经是千帆过往，就是千帆过尽吧，平静通透。他见过最终最极致的繁华，也熬过最极致的清贫，拥有过这个满堂圆满的温暖，对吧，也承受过孤身一人的孤独，世间所有的滋味呢其实对他来说已经是尽数尝遍，所以最后啊，他也是看淡了得失，放下了执念，接纳了无常。他活着可能不再为了这个任何人，不再为了任何名利啊，或者是任何的圆满，他活着呢可能就只是为了活着本身吧。

珍惜当下所有，认真活着，温柔生活。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当下，就是当今这个快节奏高压的时代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活得太匆忙，太疲惫了。我们每天奔波于忙碌，为了生活，为了银两啊，为了前程，当然也为了家人负重前行，也常常被这个压力呢喘的，就是压得喘不过气，被这些琐碎啊折磨的身心疲惫啊，被遗憾困扰的内耗焦虑。我们总是不满足于现状，总是纠结失去，总是攀比他人，于是呢啊也越来越焦虑，越来越不快乐。可是有一位朋友说了，就是每当去读完啊这一本，读一遍这个活着，余华先生的这一本活着呢，就真的会被狠狠地治愈一次啊。苦难没有说这个书当中苦难没有打败富贵，孤独也没有摧毁他，当然离别也没有消耗他，岁月磨平了他的棱角，沧桑了他的容颜，却也沉淀了他的内心，赋予了他最坚韧的生命力。

那当然，为什么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分享这么一本书呢？其实这本书从来也不是说为了让我们去悲观，让我们认命啊，而是为了让我们去敬畏生命，珍惜当下吧。命运可以夺走我们的财富，也可以夺走我们的光环，我们的陪伴啊，我们的顺遂，可是我们要清楚，它永远无法夺走我们好好活着的勇气，无法夺走我们向阳而生的底气。生活很难，人间很苦，可是只要我们好好活着，就有希望，就有温柔，就有治愈一切的可能。失意的时候呢，一定记得福贵的一生，人生起落本是常态，低俗呢终会过去，低谷也会终会过去，难过的时候啊，一定记得世间万般遗憾呢皆是寻常，活着便是最大的幸运。焦虑的时候啊，也请学会放下执念，平稳安稳也是人间圆满了。我们拥有健康的身体，陪伴的家人，安稳的生活，自由的人生。我们没有颠沛流离，没有生离死别，没有绝境求生。我们此刻拥有的平平无奇的日常呢，也是福贵一生求而不得的圆满，是无数人拼尽全力也无法拥有的温柔。人这一生最大的财富不是家财万贯，而是平安健康。最大的幸福不是事事圆满，而是岁岁安稳。当然，最大的勇气它也不是无所畏惧，而是经历风雨呢，依然好好活着。

0: 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1: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0: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1: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余华的《活着》这本书籍啊。最后呢，也跟大家简单的做个总结吧。余华先生说，生活。

我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这一生不必追逐别人的节奏，不必羡慕别人的人生，不必纠结世俗的标准。有人轰轰烈烈一生，有人平平淡淡度余生。无论是风光无限还是平凡普通，只要我们认真生活，真诚待人，坦然接纳，不负自己，那就是最好的人生。苦难呢会教会我们成长，遗憾呢也会教会我们释然，当然离别会教我们珍惜。所有打不倒我们的磨难呢，终会让我们变得更强大，更通透，更温柔。人生慢慢滋味呢，皆是生活，酸甜苦辣，悲欢离合，拼凑成完整的人生。不必抱怨这个命运啊，也不必过于内耗过往吧，不必焦虑未来，去接纳无常，珍惜当下啊，好好生活。风来听雨，雨来听风，来听风，雨来听雨，人生风雨随心而安。那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是重读，跟着小帕一起重读了这一本《活着》，读懂苦难，读懂坚韧，读懂接纳，读懂珍惜。当然，也是愿我们所有人呢，能够读懂这本书的深意吧，不困于得失啊，也不忧于未来。经历世事沧桑，依然呢心底温柔，尝遍人间疾苦，依然是向阳而生。纵有万般的遗憾呢，依然热爱生活，纵遇风雨千万千，依然好好活着。其实活着就是生命最好的答案吧，活着就是人间最温柔的最大的一个温柔了。那最后呢，也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些这本书籍当中所记录的经典语录吧。其中有一，就是在上一趴当中呢，我也给大家分享过啊，有一句话是说，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其实他们都说这一句话呢，是整个这本书籍当中，就是小说的一个核心思想吧。他呢，剥离了财富嘛、荣誉等外在的一些价值，就是将这个活着也是还原为这种生命最本质的一个状态吧。就是说，这个书中说到的这个富贵经历家破人亡嘛，那却依然选择与老牛相伴，也体现了对生命本身的一个坚守吧，对抗这种虚无的本能的力量。然后呢，还有一句话啊，就是说，生活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就是说，这句话也是直击苦难认知的这个核心矛盾啊。在旁人眼中，富贵的人生是苦难标本，但是他始终珍藏，就是啊，藏家珍之一啊，有幸去喂养的这种温暖记忆，也是体现了个体对这个幸福的定义权吧，构成了对抗宏大苦难的一个精神的盔甲。还有一句话说啊，活着的力量不是来自喊叫，也不是来自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其实这句话也是精准的诠释了这本《活着的生存美学》吧。福贵呢，被这个抓去当壮丁的时候呢，就沉默随行嘛。那儿子死后的默默耕作啊，皆非这个懦弱啊，而是将这个责任呢内化为生存本能的一个坚韧。这种不反抗的抗争，其实也是更具这种透苦难的、穿透苦难的这种力量吧。然后呢，还有就是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这句话。同时还有就是特别经典的，只要一家人天天在一起，也就不在乎什么是福分了。

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分享的这本《活着》，也是希望这本书籍呢，能够治愈此刻迷茫、焦虑、疲惫的你，也是愿我们往后余生呢，看淡得失，接纳无常，不惧风雨，安然度日，认真活好每一个当下吧。如果说最近你刚好有时间啊，又刚好想要读一本书，不知道从何下手，其实我觉得不妨你可以选择这一本来自余华的《活着》，就是从简单基础的入手啊，说不定会给你带来不少的惊喜。

以上呢也是今天我们声音的情书阅读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到这里也要感谢大家的收听了，我是主持人小胖，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亲爱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

0: 和信仰照亮百年前黑暗的中国。从井冈山上到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经历了艰苦斗争才建立了新中国。
1: 奶奶说刚解放时祖国基础薄弱，我们在党领导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对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